0: 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1: 我们来帮你。
2: 快停下！
1: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0: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3: 还想去哪儿吧？
1: 我们来带路。
0: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哦，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3: 好主意！
4: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1: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3: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0: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5: 医生，快跑！风暴要来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3: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0: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7: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7: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0: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3: 这是什么？
1: 你打岔，呱呱。
0: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8: 我失去联系了。
7: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9: 收到，队长。
0: 队长，队长，
10: 我们好像又撞过了。
0: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1: 好呀，
3: 好呀。
0: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
11: 抱歉，他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他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11: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1: 还能挤一挤吗？
0: 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3: 我的海胆，
12: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3: 皮医生，
6: 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3: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7: 兔兔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8: 暂时还没有。
13: 队长，好多鲸鱼。
10: 呱唧，这是呱头鲸。
7: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11: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3: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
10: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7: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11: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0: 不行，
1: 医生，
2: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保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3: 感觉剑艇没那么晃，
0: 我们成功了，
1: 伙伴们，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4: 搞定，启动舰艇。
5: 谢谢你们，海底特工队。
6: 达西西，
7: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8: 你都知道了？
7: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9: 生日派对？
10: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7: 这是瓜头警裙，为了用我的相机。
3: 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7: 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瓜头鲸

0: 耶！
1: 看这里，
0: 挖头精。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3: 哎呀，太舒服了。
4: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5: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6: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5: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6: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5: 确实好多了。
6: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5: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7: 水怪？
5: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8: 还有更可怕的，
5: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1: 小萝卜有危险！
5: 是水怪，它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9: 队长，他的速度好快，帆网鳄艇追不上他，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10: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他也跑不远。
1: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他逼入浅水区，让他慢下来。西西，俯冲包抄。
11: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1: 我准危险，我们上岸再说。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2: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是，
1: 队长。
2: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它，给它检查身体。
3: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马上就到。兔兔兔，
2: 大西西，系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4: 是队长。
2: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5: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2: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6: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7: 围捕行动开始。是，队长。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8: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9: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八百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10: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9: 放心，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2: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11: 是。
2: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5: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1: 比波比波比波比波！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9: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10: 是大水怪。
3: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12: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
2: 呱唧，小心！
12: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3: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9: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5: 杆鱼？这比我们在花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2: 你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他冲我们来了！
9: 看起来他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10: 这样下去他会受伤的。
2: 放开渔网，让他游走吧。
1: 呱唧，你没受伤吧？
3: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的。
10: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9: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5: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9: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1: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9: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杆鱼被困在了这里。
2: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10: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2: 好主意。
3: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2: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医生，小萝卜，谢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11: 是，队长。

0: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1: 哎，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2: 大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3: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4: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

0: 你们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全全
1: ，呸！哇！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良药苦口利于病。
2: 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3: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4: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5: 原来如此，鳙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
2: 他们还会高速追击连鳙、鳙博等鱼类为食，看来是他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6: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0: 鳙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他与你们会合。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呼呼。
7: 哦，我们也该回去了。
8: 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看这里，洞庭湖。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2: 朱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0: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2: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0: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2: 明白。
0: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在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7: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

0: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1: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2: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0: 啊，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2: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4: 要去哪儿找呢？
3: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啊，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5: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3: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5: 我去找红隼妈妈。
2: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0: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6: 好玩，
0: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4: 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5: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4: 谢灵通，你看，
3: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5: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4: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3: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5: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这个红隼的羽毛上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的冲突。
2: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1: 前面有情况。
2: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3: 还回来！
2: 大快鸟，快走！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0: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
2: 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0: 快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好，快快的。
1: 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嘿，刘勇啊，到底都准备好了吧？行了，准备好了，没问题。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准备。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2: 小坡，
3: 洪哥，
2: 小坡。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5: 陆哥，
6: 想死俺了？俺还以为你……
4: 陆汉，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7: 狗日的，
4: 洪哥，下命令吧！
8: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4: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8: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9: 清楚了。
8: 出发，
9: 走，
4: 走，
8: 走，
4: 一组跟我来，
8: 跟我来，
4: 二组，
10: 三组来，
4: 你在家歇，
11: 三组
4: 的，
11: 跟我走。
4: 你在这里啊。
12: 四组，走。
4: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8: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4: 哎，政委，我也去吧。
8: 不，小波。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4: 哎，我没事儿。
8: 听话，走。
4: 哎，亮子哥，你们到。

0: 到底干啥去啊？
1: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0: 哎，那我也去报仇。
1: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0: 哎，亮子哥，
1: 小波，听我，回去。
0: 哎，

0: 我们的赃物都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老黄，开始行动。
2: 快，来，过来，走走走，进来。
0: 我叫不成。
2: 鹏哥，
0: 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2: 不，
0: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停。

0: 还没好。去，发信号。
1: 好。

0: 你的身份证给我。
1: 铁道游击队。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快！
2: 都到几了秒？
3: 齐了，齐了，
2: 撤！
1: 好，
2: 快点，
1: 撤！
2: 好。
0: 大使的，我叫你救我！
2: 谁让你开的枪？哎，
0: 我。

0: 你走，跟上，二组，来，快点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到齐了，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跟他理了，
1: 理了，
0: 理了。
1: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政委讲话啊，
3: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哎，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好了，
1: 好，撤吧。好，
0: 大伙撤。
4: 好，
0: 三组，
1: 三组，
0: 一组，
1: 一组，
0: 一组，
1: 一组，
0: 一组，
1: 一组，
0: 一组，
1: 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可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5: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4: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

0: 长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啊，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这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擦枪？喊！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3: 哎。

0: 他说他娘今天病了。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哎，
1: 娘，您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0: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都是探长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0: 儿子，娘不中用了。
1: 娘，您说啥话呢？
2: 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3: 我儿子华子
2: 怎么了？华子，你杀了华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1: 对对，
0: 说的对，把他给端了。
2: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3: 政委，洪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0: 来得正好，
4: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5: 是。
2: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6: 好嘞，哎，
3: 政委，我去迎一下。
7: 喝酒，
8: 来了啊！来了，
7: 玩牌。
9: 来，
10: 干！
9: 鲁汉，过去当月一块二毛的酒钱，还剩五块五。
11: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9: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12: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3: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4: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3: 嗯，快点快点，
14: 你的
13: 都在这儿呢啊，
14: 给你。
13: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5: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3: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爹什么人？哪里的见过？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爹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

0: 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

0: 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0: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

0: 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的，啊，啊！游戏，来，你，快拿出来。
1: 李征，张方先生，
2: 怎么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0: 你的，人家，还有你，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2: 啊，我是苍山人。
1: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2: 8月29。
1: 啊，以前什么地干活？
2: 以前我是教书的。
1: 什么地方？
2: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
4: 弟兄们，接着来啊！
3: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5: 去玩去玩，
3: 接着来。来，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7: 老黄，
6: 王强，
7: 政委。
6: 王强，情况咋样？
7: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6: 好，来抽烟。
7: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6: 好。
8: 看场地可以大大的。
9: 是啊，太君。
8: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9: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8: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地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9: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8: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9: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8: 注意搜集探场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9: 是太君。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场不要了？
0: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场。
10: 啊，放弃探场？
11: 咋这样啊？
9: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场，那不太可惜了吗？
12: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13: 就是说的
14: 就是啊，
15: 是啊。离开探场还有麦子煎饼吗？
3: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14: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场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6: 说的是。
3: 红哥，啊，不走。
17: 对，
18: 不走，
17: 不走，
18: 不能走。
3: 红哥，
18: 不能走。
3: 红哥，
18: 不能走，
3: 不能走，
18: 不能走。
6: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9: 啊，对对对对，咱们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

0: 大伙儿听政委的，
1: 老胡，华子闯祸了，
2: 怎么？
1: 他闯大祸了。
0: 咋回事？
3: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 到底咋回事？
2: 别说了，
1: 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0: 啥？
1: 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你奶奶的！
4: 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5: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好，
4: 太君，太君，
5: 什么事？
4: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6: 怎么知道的？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你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4: 哟西，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的行动，搜查探长！嗨嗨。
0: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湖窑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4: 放心吧，
7: 好，都明白了。
8: 哎，明白了，
7: 马上准备。
8: 走。
9: 枪客在城西挡住我们了，快走吧！慢点！
10: 华子，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8: 娘，快走！
11: 华子，华子，华子，华子！
6: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
2: 别这
4: 么
2: 说。
4: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哎，我们就是熊，
7: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吧，
8: 走吧，
9: 走
8: 走
9: 走，
10: 快，
9: 跟
10: 上
9: 了，
10: 跟上了，
9: 跟上
10: 了，
9: 走
10: 走
9: 走。
11: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2: 你看你那个熊样
11: 儿，我呸！

0: 了你。
1: 滚！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查那伙人的下落。
2: 是，太君。
1: 嗯。
2: 太君走好。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3: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4: 是李庄。
3: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4: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5: 对，走，
3: 哎，
2: 走。
4: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3: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180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6: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3: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4: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2: 好，走，走。
4: 冯大爷，走。
3: 哎。

0: 谁呀？
1: 凤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
1: 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0: 哎呀，你别
1: 看，
0: 哎，
1: 打开看，
0: 看什么？
1: 哎呀，打开看，
0: 眼睛。
1: 哎，快快，
0: 你看，
1: 怀表。哎，哪弄来的？
0: 这是大洋王的战利品。冯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2: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

0: 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政委，
0: 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2: 别叫，
3: 喝点水。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2: 那咱走吧。
1: 好。
0: 哎，
2: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好，
3: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0: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1: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2: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2: 哎，
5: 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明白，是。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

少爷们们，我华子不雄，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
0: 哎，
2: 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口。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

0: 大伙都想玩真的吗？鲁汉，你洪哥，哎，终于到了！洪哥，老王，政委，政委，都回来了，可找着你们了！哎呀，老洪，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2: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0: 好，
1: 好，
0: 哎，这些人是。
1: 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3: 是啊，是啊，是啊，洪哥，我们跟你干了。
4: 洪哥干，
3: 华子呢？
0: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1: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0: 啥？
5: 洪哥，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红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对，我跟着你一起干了。
4: 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
5: 好，
6: 跟我们一起干吧。
7: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8: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7: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8: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

0: 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2道杠。哎呦，医生说，恭喜你

0: 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1: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0: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嗯，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1: 上天不负有心人。
0: 对对对，
1: 陪了7天7夜啊。
2: 对。
0: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1: 什么感觉心里？
2: 心里乐开了花。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

0: 好用。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

0: 你们队的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1: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你们不是个木头枪吗？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2: 就是，那真是个问题。
3: 咱们说的就是枪啊，真是个问题。咱们哪有枪？这个是枪和军枪，你想？哎，你这就是有枪。
4: 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2: 好，政委，方志们，是啊，就是山里。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5: 哦，也是枪来的。
2: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 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探子。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过来。
0: 啊，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吃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哼，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0: 刘大爷，
1: 哎，
0: 这个放哪儿啊？
1: 放哪儿？
0: 来。
1: 哎呀，累坏了吧？啊？
0: 哎，没事儿，
1: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0: 哎呦，大娘，
2: 周子，
1: 行了行了，小伙子，
2: 把你们吵，
0: 一会儿歇着吧，
1: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0: 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1: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2: 来，满上。
0: 啊。
2: 来吃菜，吃菜啊。嗯。
0: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2: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0: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2: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0: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2: 哎呦，有人，有人，
0: 来，来吧，没人，来呀！
3: 花，哎呀，
0: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3: 走，
0: 鲁哥，
3: 走，
0: 鲁哥，
3: 你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0: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3: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0: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3: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0: 啥任务
3: 啊？
4: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5: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4: 也是。
5: 申猫，啊，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4: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0: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5: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3: 找枪啊。
4: 对
3: 啊，
0: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4: 是啊，
5: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4: 这
5: 去。
3: 凭啥？
5: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6: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5: 咋办？把人放了。
6: 啊，
3: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6: 对呀，
0: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6: 对，不能向着他们。
5: 都住嘴！给人道歉去。
3: 你有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6: 走。
5: 都站住。
3: 他奶奶的，真晦气。
4: 鲁哥，搞到枪了吗？
3: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4: 去去。哎，
0: 花儿，怎么回事？
3: 去问政委去。
4: 哼。哎，哎，怎么了？
0: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5: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0: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7: 是啊。
5: 来，坐下说。
0: 好，
5: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7: 是。
5: 老话说得好。

0: 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1: 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对，
2: 是啊，是
0: 啊。来来来，
3: 哈哈。
4: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5: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6: 哼，罗涵，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5: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5: 心烦，
4: 有气。
6: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5: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4: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涵，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4: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5: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5: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7: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5: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儿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去你的吧。
7: 鲁汉，你疯了。
8: 鲁哥，
7: 鲁汉，
8: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5: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7: 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5: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7: 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5: 你都把俺鲁汉打量，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8: 政委快走啊，他喝多了。鬼，快走。鲁哥，
5: 鲁汉，放手，放手。
8: 鲁哥，
7: 鲁汉，
8: 你这是干什么？
7: 你疯了。
8: 鲁哥，
7: 奶奶的，反了他了。哎，老红，
6: 老红，
7: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6: 不行，
7: 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6: 不行，不能这样。
7: 放开，放开，
6: 老红，
7: 老红，小波，快拦住他！老红，
9: 哎，红哥，
7: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
5: 我跟你说，
7: 鲁汉
6: 那事儿，
7: 鲁汉，
6: 红哥，

0: 哎，你听我说，红哥，
1: 你别跑，过来着点。呸！奶奶的！哎呀，红哥，
0: 不站住！
1: 奶奶的！嘿！
0: 不站住！
1: 哎呀，红哥，
0: 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1: 先揍完了你再说。
0: 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1: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2: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狗日的！
3: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借了我的气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现在想抽。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啊，
0: 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不用，
5: 这不用，
4: 道歉
5: 给我，
4: 道歉
5: 了，这事儿我们也有错啊。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

0: 政委。
1: 鲁汉，哎，
0: 进来啊。
1: 哦，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来，进来，坐。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
1: 哼，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哎，
0: 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毛主席真这样说了？真的说了。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
0: 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委，俺有什么话，你就说嘛。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1: 不凶啊。
0: 那就说了。
1: 这咋说呀？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政委，俺又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2: 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政委，陆汉，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东人先生，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以后把你们给吃了。哼，
3: 兰妮儿啊。
2: 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嗯，
3: 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3: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嗯，你怎么知道啊，子怡姐？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4: 丫头，
3: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你咋？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啊！你别老跟着我。哎，慢点。你
2: 别碰我。
5: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
2: 哎，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5: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
2: 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5: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5: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5: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5: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哎，哥跟你揉揉啊，揉揉，哥跟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5: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5: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5: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5: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5: 听，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2: 嗯。
5: 好，闭眼，闭眼，闭眼。转过去。
2: 转过去，
5: 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0: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1: 师傅，
2: 嗯，
0: 啊，
1: 师傅，这蓝妮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0: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1: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0: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1: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1: 这……
2: 啊，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遇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2: 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啊，小心点。
4: 哎，
3: 哎。快去吧。
4: 哎。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

0: 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6: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7: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7: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6: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5: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也不闷脚，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39元
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4: 39元，
3: 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5: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的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

0: 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硌脚的，特别舒服。
1: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0: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
2: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儿都没有。
3: 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
3: 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一两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 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 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7: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
5: 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8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

0: 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

0: 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哎，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

0: 有了，我也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0: 打票车。
1: 票车？
0: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1: 好，
2: 喝点水吧。
1: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0: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1: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0: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1: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1: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2: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0: 好，我看行。
2: 哎呀，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
2: 那是我的了。
4: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2: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放好了，那那。
6: 哎，来来来，你看这个，啊，
2: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7: 转起来，哎，
8: 你拿葫芦，大哥吧，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你拿葫芦。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去！
0: 出去！
1: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4: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1: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1: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

0: 那可就糟了。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1: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0: 哦，
2: 行了，彭亮，哎呀，
0: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1: 好。
2: 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0: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3: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4: 喂，
3: 哎，
5: 哎呦，我的箱子！
2: 站住！哎，
5: 扒开我！
3: 下一个。你呢？过来。
6: 站住。
3: 杨明正，
7: 给。
3: 这是什么？
7: 啊，这都是煎饼。
3: 好，走吧。下一个。
7: 给狗吃煎饼吧。
6: 开了。

0: 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啊，
0: 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嗯，你过来。票呢？你，嗯，过去吧。给大人。你，票。票。加一个。
1: 等一下。哎，太君。
0: 过去，过去。
1: 太君。
0: 嗯，
1: 一篮子鸡蛋。票。嗯，
0: 你过去站好。
2: 过去吧。嗯，哎，干什么你啊？
3: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0: 票，放下，
2: 把手伸开。嗯，走吧。
0: 该我了。你，嗯，票，嗯，
2: 什么东西？嗯，德州扒鸡。嗯，
0: 走吧。
2: 哎。
0: 李迪，找过来。

0: 太君，太君，啊，乡长，啊，过去吧。好，什么东西？哎，嗯，哦，进去，进去，过去吧。谢谢太君。
1: 太秀，太秀，嗯，可以，这是干。嗯，阿拉卡多，过来吗？嗯，嘿嘿嘿，
2: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3: 是啊，
2: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3: 啊，好，好，好，
2: 哎。
3: 好了，没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哟呵，
2: 你个小丫头，
3: 怎么了？
2: 我哪下贱了？
3: 你就是下贱。
2: 说，你说呀。
3: 你就是下贱。
2: 我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3: 哎，
2: 再见啊！
3: 你给我站住！ 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 糟糕！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4: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哦。
3: 我知道了。哎，坏了！怎么了？
5: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哦，
3: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5: 好。

0: 追，走，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没找。

0: 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兄弟，别住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这叫土琵琶。
1: 秃琵琶，
2: 谢谢。
3: 这就是你的座位，
2: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香香的。
3: 太君，来，眯起眯起。
5: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3: 红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6: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7: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2: 小坡。
0: 你咋来了？
2: 我，
0: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2: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8: 姑娘，这位是，
2: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0: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2: 谁是你对象？
0: 这姑娘真漂亮。
8: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2: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9: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3: 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头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9: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3: 太辛苦了，
10: 给中国人丢脸呐。
9: 可不是吧，真丢人。
3: 小事儿，倒行倒行。
8: 你不高兴了吗？
2: 没有。
8: 那你们吵架了？
2: 没吵架。
3: 红哥，火车来了。
6: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3: 瞧好吧。

0: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1: 好，
2: 哎，好，
3: 朋友大大的。

0: 这不停车呀！这我怎么下去啊？还打车呢！太修，你怎么了？
1: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来来来，太修，喝酒。
3: 马上出发！
0: 嗨。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小莫，让开！不要，不要，凯奇，
1: 他还是个孩子。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啊都是散养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2: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2: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3: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4: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2: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4: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2: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4: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4: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2: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4: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2: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4: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4: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2: 再拿2袋干嘛？
4: 因为啊。

0: 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

0: 前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

0: 好的金头巴脑，每一代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
2: 哎呀，
1: 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2: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1: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
2: 嗯。
1: 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2: 上天不负有心人。
1: 对对对，
2: 陪了7天7夜。
3: 对。
1: 然后在2024年5月15日，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2: 什么感觉心里？
3: 心里乐开了花。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今天要推。

0: 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重庆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走好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为建设西部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注入澎湃动能。重庆中考英语试题解读，单纯靠背单词刷语法题提分的时代正在终结。刚刚过去的周末，星运重庆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余鳖迎来第4轮小组赛，赛事精彩不断。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首位战略，从培育做强基础研究主体、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营造支持基础研究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基础研究资源要素加快集聚、体制机制迭代完善，为重庆打造西部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注入澎湃动能。
1: 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当前，随着硅基芯片性能逐步逼近物理极限，开发新型高性能、低能耗半导体材料已成为全球科技研发的热点。在重庆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晶圆级二维材料二硫化钼的研发。通过这一新型材料制造的芯片，不仅比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商用硅基芯片更薄，在关键电学性能指标与能效方面也表现突出。
2: 目前我们已实现了2到8英寸云子级的二维半导体薄膜制备，也正在进行相关的集成器件的研发、转化及应用，有望推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AI 算力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1: 在重庆交通大学，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土木工程领域世界最大规模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已经投用。这套系统能模拟桥梁建设中温度、湿度、淋雨等环境以及复杂的受力情况，

0: 突破了人工模拟的传统限制，为山区桥隧结构长期性能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试验条件，有力推动了我国工程结构耐久性能与全寿命周期性能领域研究的突破发展。
1: 首创大跨拱桥原型成拱理论和技术，为德渝乌江大桥、双宝特大桥、凤来特大桥等25个四件之最桥隧工程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原创一批复杂环境桥隧建氧新理论、新方法，重点支撑重秋海峡通道、夏津通道等跨海通道以及山区桥隧工程的关键科技攻关。
0: 基础研究是从零到一的过程，人才队伍的建设壮大至关重要。在南川，当地首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已运行一年多，为让年轻的科技人才沉下心来进行基础研究，这里不仅提供科研设备和经费，还在人才补贴、住房保障上给予支持，同时配套成果转化奖励。
2: 它可以给我提供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的平台，在一些待遇以及一些住房保障的话，提供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保障。
3: 我们希望工作站不仅是一个科研场所，更是一个人才储备池，让博士们有项目、有经费、有转化通道。
0: 市科技局表示，接下来我市将聚焦重点领域、前沿赛道，以更大力度支持基础研究，通过实施前沿颠覆性研究计划，加快高能级平台建设，统筹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管理、服务、评价等系统性改革等举措，努力形成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应用需求牵引源头创新的良性循环，
4: 培育潜心钻研、开放包容的良好科研环境，努力打造更多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完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注入强大动力。
5: 就业是民生之本，连日来重庆各区县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增收平台，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6: 万州区近日开展留万来万直通车进企业活动，组织近百名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生产一线，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岗位答疑等方式，精准打通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对接通道。
7: 以前对企业的了解多停留在招聘简章上，但今天亲眼看到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发现实际工作环境比想象中的更有吸引力。
6: 潼南区依托川渝毗邻地区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宝妈群体开设母婴护理等免费技能培训班，通过培训加考证加就业推荐一站式服务，帮助学员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
8: 零基础新手学员持证上岗后，就近在川渝两地上班，月收入能有5000元左右，成熟有经验的学员月收入能达到10000元以上。
6: 两江新区今年创新推出 AI 智能就业平台“愉快聘”，依托大数据智能匹配，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企业用工需求，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简历优化，有效解决传统招聘匹配低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9: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愉快聘这个平台来找工作，它根据信息很快就匹配了我所心仪的岗位，非常的高效。
10: 平台搭载可视化就业、大数据监测模块，可为人社、街道等主管部门提供精准详实的就业数据，为产业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6: 云阳县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在乡村产业路、水利设施等基建项目建设中，优先吸纳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施工，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同时，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1: 现在在屋门口都挣得到200块钱一天，同时把屋头的家庭也照顾起走了。
6: 目前云阳县已争取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10个，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3个，吸纳2180余名城乡低收入群众参与务工增收。
5: 昨天上午，2026年重庆中考最后一门英语科目考试顺利结束，市教委组织命题专家和教研员第一时间对相关试题进行了解读。
12: 今年的中考英语试题完全摒弃了纯语言形式转换类的试题，首次实现将语法、词汇、句型结构等所

0: 所有考察点全部融入语境中，这意味着单纯靠背单词刷语法题提分的时代正在终结。
1: 重庆市的这个中考英语，它从前几年一直开始在实现这样子的努力，就是把我们机械性的考察语法的题目把它转变到语片当中来考察，更能够体现出个英语的运用性，而不是通过机械性的一些刷题去死记住这些语法规则。所以今年其实是完成了最后一步。
0: 同时试卷设置了大量贴近学生日常的真实生活场景，例如听演讲、记笔记、整理行囊等，命题导向十分清晰。学习英语并非单纯为了刷题应试，而是要学会运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以今年的书面表达为例，题目要求结合调查图表分析问题，并据此规划充实的周末生活。
1: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不再是去套用原来的模板了，万能的开头的公式啊，还有转变的一些连接词啊，它都是要我们去读数据去发现问题，而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加上你自己的思考，所以它是要我们用英语来真正的做事儿。
0: 端午节即将来临，昨天由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重庆合川站、重庆市第六届龙舟公开赛总决赛、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龙舟比赛三赛合一的龙腾三江2026年合川龙舟盛会在合川区举行，全面展示了参赛队伍风采及传统龙舟文化。随着裁判员一声令响，刹那间战鼓如雷，桨影翻飞，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现代竞技碰撞的独特魅力。
2: 端午节是我们的中国传统节日，龙舟比赛呢又是一项传统活动。今天带孩子来现场感受一下它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
0: 据了解，此次比赛吸引了山东、四川、贵州、浙江等六个省市及重庆市16个区县共36支队伍970多人次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山东聊城大学龙舟队获得男子组团体冠军，重庆合川女子龙舟队获得女子组冠军。比赛前还举行了龙舟巡游、文艺节目等，全面展示传统龙舟文化。新运重庆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余 BA 近日迎来第四轮小组赛，一起来看看比赛的精彩片段。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余 BA 赛事精彩不断，余中队主场迎战高新队。上半场高新队球员手感火热，打得行云流水，余中队一度落后17分。下半场余中队绝地反击，逐渐拉近比分，最终仅以一分之差落败。在荣昌区体育馆，荣昌陶队与璧山狼队攻势迅猛，抢断、突破、跳投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最终，荣昌陶队72-87遗憾落败。在潼南队与巫山队的比赛中，双方你来我往，都贡献了精彩的助攻进球，比分最终定格为66-58，潼南队拿下主场胜利。
4: 现场的氛围特别特别的闹热，队员们表现也很出色，其他们后续再创佳绩。
0: 另一场比赛，开州一元剧场队坐镇主场对阵万盛黑山谷队，双方不约而同选择收缩防线，加强内线防守。开州一元剧场队在内线进攻中展现出更高的成功率，多次完成高难度上篮和造成犯规后的罚球得分，最终开州一元剧场以69-59守住胜果。
5: 我觉得今天开州队的表现特别好，进攻我们也打出了自己应有的风采。
0: 激活夏日消费，提升休闲体验，连日来重庆各地深化农旅融合，打造特色活动，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感受夏日山城魅力。
6: 在奉节、荣昌等地的城市公园，荷叶层层叠叠，荷花亭亭玉立，人们结伴游园、赏荷、拍照，感受夏日浪漫。在中县三峡菊乡田园综合体菊乡荷海景区，今年夏天，当地将依托这方美景开展文艺展演、书画写生、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时衔接李子采摘季，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7: 宜江湾区到处都是荷花，随手一拍都是好风景。
8: 玩一玩，拍一拍照，愉悦下心情，相当不错。
6: 乡村采摘同样人气十足，在永川区河埂镇，300余亩蓝莓陆续成熟，游客一边品尝一边采摘，感受舌尖上的夏日。在北碚区静观镇、潼南区塘坝镇等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红紫色的果实

0: 簇拥枝头，散发阵阵果香。
1: 又大又红的，刚尝两口，汁水又多，然后那种边摘边吃的感觉很好。
2: 当前正值夏季农业生产关键期，重庆各地有序开展夏种夏管，推动新装备、新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为粮食稳产增收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好基础。
0: 眼下，原阳县31万亩水稻已栽种完毕。为提升作业质效，当地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其中，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的方向盘由系统自动校准，可以实现自主行驶、自动转向、精准插秧，种下的秧苗排布整齐规范。
3: 插得又快又直溜，一天能插个5-6十亩，省工省力。
4: 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0: 这段时间也是花椒大规模采收期，科技人员积极对接花椒产区，推动新设备落地应用。在潼南区双江镇金龙社区的花椒烘干房，西南大学专家团队自主研发的分层袋式枝果分离设备，将花椒枝和果实分离得干干净净，效率比人工高出不少。采用了闭式烘干技术的空气源热泵设备，同样让烘干环节更高效、更省心。
5: 当湿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能够自动的把湿热的空气排出去，然后呢，余热回收器能够使新鲜的空气和排出去的湿热空气形成热交换。
0: 在开州，450万尾罗氏沼虾苗顺利入塘。位于后坝镇的养殖基地配备了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可精准掌握水质动态，联动无人机进行投喂。在石柱县临溪镇，石菖蒲种植已建成规模，但石菖蒲生长周期较长，当地探索套种密本南瓜，通过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6: 种植石菖蒲要4年才有收成，在那个行间种植密本南瓜，当年就有收成。
7: 提高土地利用率，真正实现土地不撂荒，农民有活干，增收有保障。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地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8: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9: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角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来看天气，最近两天我国华南、云南等地成为强降雨集结地，同一时间我市却是晴朗少云的景象。 在阳光的关照下，白天气温有所攀升，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区县为多。

云到晴天气，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雨水擅长突袭，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夜间受偏北气流影响，各地维持晴朗天气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夜间局地最低气温不足20度，凉意较为明显，请注意预防感冒。市区阴转多云，25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23到29度。万州多云，23到33度。潜江多云，17到30度。南岸多云，22到28度。长寿阴转多云，23到31度。江津多云转阴，23到30度。合川阴转多云，23到28度。南川多云转晴，21到30度。綦江多云，22到30度。荣昌阴转多云，24到29度。开州多云，23到31度。梁平多云，22到32度。巫溪多云转阴，23到35度。汴江阴转多云，22到31度。中县多云，22到31度。云阳多云，22到33度。石柱多云，19到32度。秀山多云转晴，19到31度。酉阳多云转晴，18到30度。彭水多云，21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1到29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小凤，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2: 原来是日本人啊。
3: 政委，
4: 嘿，老洪，
3: 政委，
4: 老洪，
3: 政委，
5: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3: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6: 走，
7: 走。亮子哥，亮子哥，
8: 亮子哥，亮子哥，
3: 蓝妮儿，
8: 亮子哥，亮子哥，
9: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8: 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9: 啥？
8: 亮子哥，
9: 你看你哭啥嘛啊？
7: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8: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7: 走走走。
10: 可以。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11: 啊，我3支，
10: 哟，那么多呀！
12: 开会了，
10: 开会了，
12: 走，走，
13: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4: 打！

0: 我们大家不要乱。老红，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彭亮、龙哥，跟我走。
1: 好，
2: 跟我走。
3: 亮子哥，
2: 南宁，你快去疏散群众。
4: 一会儿见。
2: 亮子哥，
5: 小莫，
2: 好，
5: 叶旭，
2: 走。
6: 你快走，
7: 放开他，
6: 快点撤，快点撤，
7: 放开他，
6: 快走。
2: 什么？
6: 怎么了？
2: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6: 静止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7: 你先放了他。
6: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7: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6: 小波，带走，走。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走，走，跟上，走。小高，
1: 到。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1: 是。
2: 你叫田中吗？
3: 嗯。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2: 二十？家里还有谁？
3: 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2: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政委，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吧。来来来来来，
3: 坐下坐下，抽根烟。
0: 咱们得休息啊，咱们得休息啊。
2: 来来来，
0: 老王，
2: 坐下坐下。
0: 怎么样？都疏散完了。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嗯，
2: 老红呢？怎么没见他？
0: 还没回来。
4: 政委，
0: 老红，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老黄，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啊！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她。
5: 亮子哥，亮子哥，
0: 彭亮，快，你去哪儿？
6: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
0: 你给我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7: 黄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0: 亮子，站住！
8: 彭亮，
0: 彭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营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枣庄一枝花风骚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2: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
3: 开心娘。
4: 娘，
2: 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5: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1: 什么庄？
0: 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
0: 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哦，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1: 开路。
2: 太君，你走了。

0: 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1: 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1: 哎，等等。
2: 嗯，
1: 二牛啊。
3: 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好。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将军？
1: 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3: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1: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
3: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0: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1: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一夜班，我亏死我了！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2: 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1: 是二牛吗？
0: 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哎呀！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呦！
1: 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4: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4: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3: 再去找找。
5: 是，走。

0: 队长，
1: 冈村队长，据一部分常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2: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0: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啊、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
2: 快起来，队长，没事吧？
0: 给我抓住他！
3: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4: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3: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4: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4: 竟有这事？
3: 是啊，你不知道吗？
4: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3: 你的叔叔是将军？
5: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6: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5: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6: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7: 对，红哥，看谁来了。
8: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7: 老红，政委，
8: 你咋来了？哎呀，
7: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8: 亮子咋了？
7: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

0: 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1: 什么？
2: 这是亲长师一独唱得意啊。
3: 你他妈说什么鬼？给我架，给我架，他妈的下。快呀快呀快点快点下。
4: 来吧你。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笑>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娘全大葱啊！哎哎哎哎哎！西宫娘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通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

0: 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您去电视台，您做广告不花广告费吗？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你们这是组团来打土豪了是吧？哎，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
3: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6瓶一周期，建议多周期服用。效果更显著，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只有10000瓶，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

0: 限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氨水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0: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氨水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氨水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

0: 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店是。之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您去电视台，您做广告不花广告费吗？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你们这是组团来打土豪了是吧？哎，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6瓶一周期，建议多周期服用，效果更显著。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1: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只有10000瓶，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5: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
2: 哎呀，这这！
3: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啊！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你可以啊，队长。

走，好。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0: 样子，哥。
1: 我们走。
0: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

0: 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1: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2: 二牛，谢了。
1: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2: 好。

快倒车！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八嘎！
2: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3: 冈村队长，
4: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寨任站长。
1: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2: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2: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
5: 我赌场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 才造成了你赌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2: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5: 好兄弟。 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真的，红哥，
5: 真的太好了！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2: 啥？
5: 哎，坐下。
2: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 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

0: 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哦，走，
1: 到家了。
2: 亮子哥，回来了。
3: 虎子，抱娘劈柴呢。
2: 哎，
3: 姐，
2: 嗯，
3: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1: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2: 是妮子。哎呀，
1: 娘，
2: 哎，这些天风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3: 娘，你好哈。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2: 啊，没事，一点小伤。
3: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3: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2: 娘，
3: 哎。
1: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2: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1: 哎，
2: 大娘，
1: 不用急啊。
2: 哎呀，就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2: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啊？
2: 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溜子。
3: 我真跟你急啊！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说不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
3: 娘，
2: 看威风不？
3: 哎呦，这妮子咋要玩上枪了？
1: 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2: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笑>娘，
1: 哎呦，
2: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
1: 对吧，亮子哥？
4: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
3: 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可真没用。
4: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哎，虎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5: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儿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儿回来了？
5: 可是他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
3: 他要定亲了，快领我去！走，娘，死丫头，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3: 你说啥？那咋行啊？
1: 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哎，又是我哥。 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3: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哼！大娘，
3: 哎，
4: 大娘，
3: 哎呦！

0: 是六子、哎、
1: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哦，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2: 哎，你来干啥，田六子？
1: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2: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哎嘿嘿，哎哎。
1: 蓝娘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2: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1: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3: 正月你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4: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5: 奶奶的，抄家伙，闯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驾！
6: 站住！站住！停下！停下！
7: 太辛苦了！
8: 弟兄们好！
4: 辛苦。哎，太君！
9: 太君，太君，
10: 什么的干活？
11: 运粮的。
9: 太君，打打的好。
12: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9: 是啊是啊是。
12: 你们的东西掉了。
13: 哎，女人的血。
4: 鲁哥，快跑！
12: 驾！驾！驾！
13: 太君，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12: 军血

0: 这是从去往抱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嗨，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嗨。
1: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
2: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嗨，请部队长放心。啊！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4: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3: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5: 林总，
3: 哎，林哥。
5: 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小豹，你别管。嗯，哎，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6: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5: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林中，哎，放下枪！哎，他奶奶的，你敢打？谁让你乡里鬼子？
6: 你放给我！哎，你放给我！哎，你放给我！哎，你放给我！哎，林哥，哎，有话好好说呀！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5: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6: 小破。 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哼，
3: 哎，林哥，
7: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6: 赌？
5: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6: 行。
3: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哼！
1: 不要啊！
2: 林哥。

0: 嘿，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你鲁汉有种，今后我听你的。
1: 哎，你说话算数啊？
0: 天打五雷轰！
1: 哎，哎，
0: 你，我升大了！
1: 哎，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2: 谢谢，谢谢，
3: 鲁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
1: 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喝不成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

0: 不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

0: 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

0: 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二喜，拿上干粮袋，咱吃饭。
1: 哎。
2: 啊？咋了？
1: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3: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4: 哎，
0: 站住！
4: 哎，
0: 把包结了。过去吧。
4: 没啥呀。
0: 啊，过去
5: 吧，走吧。
0: 过来，过来，站住。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肚子里的酒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

0: 堂堂男子汉，坚强一心。
1: 是。
2: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2: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2: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3: 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4: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3: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4: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3: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4: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0: 给他们送过去吧。
4: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1: 鲁哥，小心点儿。
4: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嗯。

0: 别，小宝，是我黄二喜。哎，
1: 二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我是怕你睡着了，小宝啊。这次给山里送的钱，要不让哥哥替你保管？
1: 不行，这是红哥和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0: 你倒挺认真啊。

0: 相机丢在火车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都是你们闹的。
1: 嗨，我可以帮你去找啊。啊，
2: 你想干什么？
3: 二喜哥。

0: 哥。
1: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连长，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1: 嗯，
0: 谁？
2: 哎呀，
0: 是俺啊，回来了。
2: 啊，有话。
0: 鲁哥，咋样？
2: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
0: 小狗，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4: 小铺，慢点啊！
3: 啊，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5: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5: 逼来的？
6: 有新鲜的鲤鱼吗？
7: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8: 大爷，有蟹子吗？
7: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8: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7: 好。
8: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兔子哥夹走了。
8: 哎，哎，哎，哎，哎，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6: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8: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6: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8: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6: 是是是，六子哥，
8: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6: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走。
7: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8: 走，咱看看去。
6: 好。
9: 报告部队长，两只。
7: 啊，好，好，好，好，烤去。
9: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部队长，部队长，部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黑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他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他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是我家族的荣耀，他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2: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
4: 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3: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4: 你小子没见过吧？
3: 啊，
4: 我告诉你，这不是枪
3: 啊，这是炮。
2: 炮
4: 啊！
3: 要不咱俩试试？
4: 试试
3: 啊！

0: 枪就是丢在这附近的。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
0: 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苗，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0: 谢谢太君夸奖。
1: 这里
0: 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
1: 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
0: 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实话
1: 你没有？不，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
0: 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
1: 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0: 是是，
1: 金票，哒哒的。
0: 哦，明白明白，金票哒哒的。

0: 大娘。
1: 哟，你咋来了？
0: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1: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我师傅指点指点。
1: 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
0: 没有。
1: 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0: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1: 哎，好。哎，进屋去。哦，
0: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1: 哦，
0: 那我走了。
1: 好，好，好，啊，慢走。
2: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来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3: 哎呀，哎，这么厉害，啊，
2: 你们知道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谁干的？
6: 说呀，
7: 说呀，
6: 哎，快说。
2: 是啊，
6: 说说。
2: 飞虎队刘红。
7: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6: 刘红，
2: 九爷，啊，没那本事。
6: 哎，他们说九爷没那本事，
2: 你知道？
8: 哎。
9: 嗯，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2: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0: 对呀，
11: 你去干呐！
10: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12: 干啥去了？
13: 什么意思？
14: 各位，看见小。

0: 为了那匹大野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急。
1: 说大话，是
0: 我李九说话算数。
2: 哟哟，
3: 他就是
4: 李九。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哦，
2: 站住！站住！站住！
3: 在那边，前面点追。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小心上这小林长官的马，抓住他！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1: 射击！
2: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2: 说是谁干的？
1: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
2: 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3: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1: 哎，

0: 一二走。好，
1: 打这枪可真来劲
0: 儿。玉和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1: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这，
1: 嗯什么呀？快说。
0: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1: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0: 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1: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咱俩。
0: 好，走。哎。
3: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虎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让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4: 哎，老红自己编的。
5: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6: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4: 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3: 太阳出来太阳亮。
7: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5: 哦，来来来，请坐。
4: 朱保长来了，坐。
6: 啊，坐吧。
4: 哎，哎呦，抽着。
6: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巍山湖的情况。
8: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6: 来来来，喝点水，
8: 谢谢。
9: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0: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7: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0: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7: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0: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1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

0: 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0: 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1: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

0: 水饺，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1: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2: 朱保长啊，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3: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4: 经理，
5: 团座，您回来了。
6: 严特派员嘞？
5: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6: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5: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6: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5: 团长说的对。
6: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5: 没有。
6: 哎，弟兄们又要喝西走了。
3: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1: 高静斋？
3: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2: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3: 好像是，谁知道啊。
7: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3: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太爷，我问你，上个月高进斋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给老
3: 子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给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静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

0: 捡了哎。
1: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阳极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静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阳极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2: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3: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4: 是啊，发枪吧，
5: 发鸟枪也行。
1: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2: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3: 就是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6: 还有顽军骚扰，打不打？
4: 是啊，
1: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2: 哎呀，嘿，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7: 就是
1: 不能打，
7: 就
1: 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2: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1: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2: 你说是不是？
1: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8: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9: 是啊，朱三说，看高静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0: 我看呐，高静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静斋抗日的可能啊？
9: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静斋，我是这个意见。
8: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0: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1: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8: 是啊，咋了，方连嫂？
11: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0: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8: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1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静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8: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1: 你的意思是高静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8: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10: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12: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8: 方林嫂，
12: 这孩子，你
8: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着了，进屋吧。
12: 就是啊，走吧，走。
10: 哎，
13: 姥姥，
10: 方林嫂，
13: 姥姥，
12: 你们开会吧，啊。

0: 老黄，去劝劝他。
1: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2: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0: 快去。
1: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3: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啊，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3: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3: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啊，
3: 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4: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4: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他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5: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3: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5: 哦，说。
3: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5: 统一战线吧。
3: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5: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3: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5: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3: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5: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3: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5: 对啊，
3: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5: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3: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5: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3: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6: 三叔，凤他娘，你回来了。
4: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6: 凤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4: 就是啊，
3: 三叔，这事儿

0: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1: 老红啊，这回票是打得漂亮。
2: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1: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
1: 嗯，
0: 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丽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嗯，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他紧，
0: 快点，
1: 你等
0: 着，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好吧。
1: 队长，啊好，买块头巾吧。看头巾了，送给方林嫂。
2: 送她干啥？哎，
3: 这头巾多好看啊，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
1: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漂亮，
2: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3: 看看头巾啊，你看。

0: 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0: 哎，干什么呢？
1: 政委啊，看队长呢。哦，他们和好了？
2: 好了。哎，老红，
0: 队长，
2: 大队长，你看看，
0: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
2: 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1: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2: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3: 他俩
0: 能成？
3: 能成？
2: 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走，
2: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嗯，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了。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嘟，喜欢吗？
3: 喜欢。
2: 哈哈。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儿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朱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听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你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象驴。

0: 飞神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风的吹打，车站和铁道线上。这两句，飞神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1: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了
1: 啊。
0: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1: 哎
0: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1: 哎，
0: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1: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福，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

0: 碗、银筷、银勺，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7: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1: 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真的？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

0: 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哼，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1: 嗨，
0: 啊，我把它送给你。
1: 谢谢司令官阁下。
0: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请，恭喜了，哪里呀？你们来来来，你们请。见面了，
1: 你是发福多喽。
0: 坐呀，坐呀。
1: 哎，没被划到了，再喝水。
2: 你先坐着，我去取回。你忙你忙，你先坐着。来来来。
3: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货齐了，
1: 野货。
4: 是怎么回事？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揪出来！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4: 哎呀，这不是松尾先生吗？
1: 大哥，别来无恙啊！
4: 贤弟。
1: 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4: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1: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0: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1: 嗯，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3: 是是，
0: 张彪，款待客人。
2: 是。
0: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0: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1: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0: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1: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0: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0: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1: 好，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0: 是，
1: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0: 此话怎讲？
1: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0: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1: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0: 哦，
1: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4: 进去？
5: 老爷，
1: 交货。
6: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1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2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3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0: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受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6: 这回全是送给那个王八蛋高德贵，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7: 老爷，外边来了2个富商，来给您。

0: 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0: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
2: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2: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3: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3: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哦，
2: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2: 上茶。
1: 二位请。
2: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3: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2: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1: 啊，
2: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1: 啊，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3: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2: 坐下谈。
1: 请
2: 坐坐。
1: 请。
3: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3: 说得好，高先生
1: 啊，
3: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1: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3: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3: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集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

0: 开口。来人呐，
1: 在。
0: 哎，老爷有何吩咐？
2: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3: 是。
4: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5: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0: 嗯，
5: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6: 是，政委。
4: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5: 告辞。
0: 嗯，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6: 是。嗯，
4: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嗯，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5: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4: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5: 好，回去商量一下。
4: 好。
7: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7: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7: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8: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啊，走，吃宵夜。
9: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
8: 嗯，
0: 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10: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啊。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

0: 话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0: 当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哎呀，贤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哈哈，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老冯头，
3: 啊，
1: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3: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1: 有什么变化呀？
3: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1: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3: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1: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4: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3: 哦。
1: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4: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1: 酒呢？
4: 酒准备了。
1: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4: 哎，
1: 知道吗？
4: 酒准备了50坛。
1: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4: 哎，
5: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3: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6: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5: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6: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5: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7: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5: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7: 嗯，
5: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6: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5: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 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8: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5: 政委，你看呢？
6: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5: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9: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10: 老曹，
9: 哎，快点，快点！
10: 哎哎，
9: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10: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11: 哎，大哥，啊，
10: 哎，我说三儿，
11: 不瞒您说，
10: 快点，快点，告咱们快点啊！
11: 这一个月啊，
10: 你去，
11: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10: 告诉他们快点啊！
11: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12: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13: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12: 飞虎队
11: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3: 就是这帮人。
12: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3: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11: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3: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1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7: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7: 对，
16: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7: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 手太阴肺经。

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

0: 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

0: 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2: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2: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 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甘愿，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甘愿。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偶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它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 啊，瘦弱

0: 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啊，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5: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1: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0: 对呀、啊，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2: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0: 对呀、啊，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2: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0: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2: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位。
1: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2: 停个球。
0: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2: 那啥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1: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0: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2: 啊。那一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2: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3: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4: 方林嫂，他们呀

0: 不是傻玩具，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1: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0: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0: 不，就我一个人。
1: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你就放心吧。
2: 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3: 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
2: 啊，多谢多谢了，
4: 请。哎，
2: 兄弟啊，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4: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
2: 好，再会再会啊！
4: 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是。真想给我吃的。
1: 嗯。吃饱了好气我。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
0: 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哎，锅里还有吗？吃完了我再给你盛。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去。我去喊他。哎，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啊？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哦，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
3: 是是是是，可是。
2: 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嗯，你怎么知道？哦，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笑>
4: 来喝茶。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5: 专家，往那边滑。
4: 快点。严太培员，以你之见，这求仙酒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6: 上次。

0: 多则，就不好说了。
1: 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完全之策。
2: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1: 老子才不管呢，大绝大，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3: 报告，
1: 进来。
0: 啥子事？说。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啥子？他们来了多少人？就两个。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3: 是。
0: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倒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 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命令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3: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 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0: 嗯，好，带他们进来。
1: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哼，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2: 啊，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2: 那当然。
3: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3: 怎么合

0: 做
1: 联合抗日。
0: 哼，崔村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0: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2: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0: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2: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0: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3: 在，
0: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2: 是，走，我看谁敢。
3: 组上，
0: 团座。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0: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是。
2: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1: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2: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边去。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放林嫂。

0: 小博，
1: 队长，
2: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1: 我跟他们拼了！哎，
2: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5: 挨家
3: 快，
5: 走走走，
4: 快快！
5: 这边，跟我来，
6: 走。那边有没有？那边有没有？那边看那边。
2: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5: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那边看看。
2: 老总，
3: 快搜！
2: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2: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2: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2: 这，老总。
7: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小凡
7: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7: 老总，
3: 你少啰嗦。
7: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7: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8: 娘，
7: 老总。

0: 你们娘俩别哭，老总，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
1: 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哎，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过来吧。
2: 撤！走走走，快点！好了，好了，走。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0: 鬼儿子柳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1: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0: 神灵，
2: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0: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0: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2: 在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2: 是。
0: 狗子的！
3: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2: 嗨。
3: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4: 耐心啊，上。啊，大姐，我知道。没事。
5: 药好了。
4: 哦哦哦。
5: 来，喝药。
4: 我自己来。
5: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4: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5: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4: 哦。哎，我说老王啊，
6: 啊，
4: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6: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5: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4: 在你家？
5: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4: 哦，啊，不是，
6: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5: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4: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5: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3: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4: 嗯。
3: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7: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3: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7: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3: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7: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7: 是，一定。
3: 啊，请
7: 啊，请。
8: 亮子哥，去

0: 浇水去。
1: 好。
0: 娘，我来吧。
2: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0: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2: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0: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2: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0: 真的？
2: 啊。
3: 娘。
0: 哥。
4: 哟，九。
0: 哥，你回来了。
3: 啊，娘。
4: 九回来了。
5: 来，这妹子，啥时候回来的？哎，大娘，
3: 娘，
5: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2: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5: 嗨，这算啥东西啊？
3: 娘，您收着吧。
5: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4: 好。
0: 哎，亮子哥。
6: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7: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两到三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8: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9: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9: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1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9: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1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地刮，刮柴胡腮腺。
12: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10: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9: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1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

0: 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

0: 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干的垃圾肚了，刮胳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1: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

0: 倒也快。钟镇深能忍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属它。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和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

0: 果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啊，
0: 用它来反复的刮擦、点按，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5: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眼新闻。近年来，重庆人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势守备战略，从培育做强基础研究主体、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营造支持基础研究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基础研究资源要素加快集聚、体制机制迭代完善，为重庆打造西部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注入澎湃动能。
1: 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当前随着硅基芯片性能逐步逼近物理极限，开发新型高性能低能耗半导体材料已成为全球科技研发的热点。在重庆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晶圆级二维材料

0: 二硫化钼的研发。通过这一新型材料制造的芯片，不仅比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商用硅基芯片更薄，在关键电学性能指标与能效方面也表现突出。
1: 目前我们已实现了2到8英寸云子级的二维半导体薄膜制备，也正在进行相关的集成器件的研发、转化及应用，有望推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AI 算力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0: 在重庆交通大学，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土木工程领域世界最大规模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已经投用。这套系统能模拟桥梁建设中温度、湿度、淋雨等环境以及复杂的受力情况，突破了人工模拟的传统限制，为山区桥隧结构长期性能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试验条件，有力推动了我国工程结构耐久性能与全寿命周期性能领域研究的突破发展。
2: 首创大跨拱桥原型成拱理论和技术，为德渝乌江大桥、双宝特大桥、凤来特大桥等25个事件之最桥隧工程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原创一批复杂环境桥隧建养新理论、新方法，重点支撑重秋海峡通道、夏津通道等跨海通道以及山区桥隧工程的关键科技攻关。
0: 基础研究是从零到一的过程，人才队伍的建设壮大至关重要。在南川，当地首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已运行一年多，为让年轻的科技人才沉下心来进行基础研究，这里不仅提供科研设备和经费，还在人才补贴、住房保障上给予支持，同时配套成果转化奖励。
3: 它可以给我提供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础研究的平台，在一些待遇以及一些住房保障的话，提供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保障。
4: 我们希望工作站不仅是一个科研场所，更是一个人才储备池，让博士们有项目、有经费、有转化通道。
0: 市科技局表示，接下来我市将聚焦重点领域、前沿赛道，以更大力度支持基础研究，通过实施前沿颠覆性研究计划，加快高能级平台建设，统筹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管理、服务、评价等系统性改革等举措，努力形成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应用需求牵引源头创新的良性循环，
5: 培育潜心钻研、开放包容的良好科研环境，努力打造更多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完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注入强大动力。
6: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罗伯·明可夫。
7: 他缔造了风靡全球的动画经典。
8: Sometimes that's the miracle of creation.
7: 从手绘时代到人工智能，他如何看待动画电影的变与不变
8: ？Truth is, you know, AI is a tool.
7: 他对中国动画产业发展有着怎样的观察与期许
8: ？In Asia and China, there's a different cultural aesthetic.
7: 重庆专访对话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罗伯·明可夫。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重庆共有24所高校的825个专业上榜。在顶尖专业数量层面，重庆共有9所高校拥有 A 加专业，其中重庆大学15个 A 加专业领跑，四川美术学院以10个 A 加专业位居第二，西南政法大学以4个 A 加专业位列第三。好的，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超市里。

0: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两两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也发表声明说，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这份和平协议最后能否如约签字并落地实施，我们来看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记者魏然发回了报道。
1: 目前我们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份所谓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是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能实现战争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再者，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未来几天，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地签署，将成为外界判断美伊关系是否进入实质性缓和的重要观察点。
0: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在开盘后迅速高开高走。
2: 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油价下跌的前景有利于能源净进口国日本和韩国。15号早盘交易中，东京股市日经指数比此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飙升超过3200点，盘中首次站上6900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超5%，触及8600点关口，并触发熔断，这已是韩国股市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触发熔断。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也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息会议前暂时松一口气。因油价的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
0: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有分析认为，届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下调，大概加满一箱油能够省10几元。周五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用于石油运输，油气将再次流向全世界。受消息影响，周一 A 股航运股集体大涨。
3: 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重要水道，大量中东原油、液化天然气及相关能源产品都需要经由此处运往亚洲、欧洲及全球各地。此前受地区局势影响，航运安全风险上升，部分船舶绕行，保险成本及运输成本持续攀升，全球供应链也因此承受了额外压力。如今随着海峡重新开放预期增强，市场普遍认为全球能源运输有望逐步恢复正常。不过多家国际机构同时提醒，恢复通航并不意味着市场能够立刻回归正常状态。业内人士指出，海峡恢复安全通行仍需完成排雷等工作，部分航运线路需要重新调整，船舶运力调度仍需时间恢复，战争期间上涨的保险费用短期内难以迅速回落。换句话说，虽然市场已经看到了积极信号，但真正恢复到冲突前的运行水平可能仍需要数月时间。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海洋 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

0: 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该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6月14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迎来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活动以大赛口号“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形式推动世赛理念融入城市生活，营造全城迎赛的浓厚氛围。本届世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大赛。日前，全球最大滚装船格洛维式灯塔轮装载了8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磨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据悉，格洛维式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就业是民生之本，连日来重庆各区县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增收平台，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万州区近日开展留万来万直通车进企业活动，组织近100名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生产一线，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岗位答疑等方式，精准打通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对接通道。
2: 以前对企业的了解多停留在招聘简章上，但今天亲眼看到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发现实际工作环境比想象中的更有吸引力。
1: 潼南区依托川渝毗邻地区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宝妈群体开设母婴护理等免费技能培训班，通过培训加考证加就业推荐一站式服务，帮助学员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
3: 零基础新手学员持证上岗后，就近在川渝两地上班，月收入能有5000元左右，成熟有经验的学员月收入能达到10000元以上。
1: 两江新区今年创新推出 AI 智能就业平台鱼快聘，依托大数据智能匹配，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企业用工需求，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简历优化，有效解决传统招聘匹配低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4: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鱼快聘这个平台来找工作，它根据信息很快就匹配了我所心仪的岗位，非常的高效。
5: 平台搭载可视化就业、大数据监测模块，可为人社、街道等主管部门提供精准详实的就业数据，为产业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1: 云阳县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在乡村产业路、水利设施等基建项目建设中，优先吸纳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施工，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同时，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6: 现在在屋门口都挣得到200块钱，同时把屋头的家庭也照顾起走了。
1: 目前云阳县已争取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10个，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3个，吸纳2180余名城乡低收入群众参与务工增收。
0: 当前正值夏季农业生产关键期，重庆各地有序开展夏种夏管，推动新装备、新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
7: 眼下，云阳县31万亩水稻已栽种完毕。为提升作业质效，当地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其中，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的方向盘由系统自动校准，可以实现自主行驶、自动转向、精准插秧，种下的秧苗排布整齐规范。
8: 插得又快又直溜，一天能插个5-6十亩，省工省力。
9: 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7: 这段时间也是花椒大规模采收期，科技人员积极对接花椒产区，推动新设备落地应用。在潼南区双江镇金龙社区的花椒烘干房，西南大学专家团队自主研发的分层袋式汁果分离设备，将花椒汁和果实分离得干干净净，效率比人工高出不少。

0: 采用了闭式烘干技术的空气源热泵设备，同样让烘干环节更高效更省心。
1: 当湿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能够自动的把湿热的空气排出去，然后呢，余热回收器能够使新鲜的空气和排出去的湿热空气形成热交换。
0: 在开州，450万尾罗氏沼虾苗顺利入塘。位于后坝镇的养殖基地配备了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可精准掌握水质动态，联动无人机进行投喂。在石柱县临溪镇，石菖蒲种植已建成规模，但石菖蒲生长周期较长。当地探索套种蜜本南瓜，通过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2: 种植石菖蒲要10年才有收成，在那个行间种植蜜本南瓜，当年就有收成。
3: 提高土地利用率，真正实现土地不撂荒，农民有活干，增收有保障。
4: 资讯继续。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14号在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
5: 本场比赛跌宕起伏，库拉索一度扳平比分，最终德国队多点开花大胜对手7-1，这是德国球迷非常熟悉的比分。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以相同比分大胜东道主，那一年他们第四次加冕世界冠军。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自己为球队的表现感到高兴，这场大胜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悬殊比分之下，两队球迷心境全然不同。库拉索队不仅是首度进军世界杯决赛圈，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队。球场内外，德国球迷在欢庆胜利，但对于库拉索球迷来说，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比分。
6: It feels great. It feels great to be here. This for us is more than just one game.For us, it's just the presence of being here and for the following years to grow our fan base, to grow ourselves as a team. And then in 4 years, we'll be back.
4: 当地时间15号，伊朗队将在美国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遭遇东道主美国方面的多重障碍，涉及签证、训练基地、参赛模式以及球迷观赛等。尽管如此，伊朗队14号表示将全力以赴冲刺世界杯，为伊朗人民带去足球的喜悦。
5: 14号，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签证问题虽已影响了球队备战世界杯，但他们会克服困难，全力迎接与新西兰队的首战。
7: از دولت مکزیک و مردم خوب مکزیک هم تشکر کنیم. ولی ما ایرانی ها همیشه عادت داریم از سختی ها فرصت بسازیم و بجز شاد کردن دل مردم به چیز دیگه ای فکر میکنیم. ما تلاشمون رو میکنیم و نتیجه هم دست خداست.
4: 伊朗队前锋塔雷米当天在发布会上也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但是全队上下将会力争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

0: 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6: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5: 你怎么这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6: 上天不负有心人。
5: 对对对，
6: 陪了7天7夜啊。
7: 对。
5: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6: 什么感觉心里？

0: 心里乐开了花。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中西部不少地方空中云量有所增多，但荣昌、永川、江津、綦江以及东北部大部地区阳光唱主角，

0: 持多云天气，不过西部及东北部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产生。大后天雨水将会进一步铺展开来，各地都将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天路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三天晴雨转换，气温也会有所波动。雨水到来前，午后气温偏高，外出请避开高温时段，做好防暑防晒措施。雨水上线后，气温下滑，请及时增添衣物。来看预报，
1: 市区多云，24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2到29度。万州多云，22到33度。潜江多云，17到30度。南岸多云，22到29度。长寿多云转阴，23到30度。江津多云，23到31度。河川多云，23到30度。南川多云，21到31度。綦江多云转阴，21到30度。荣昌多云，24到30度。开州多云，24到32度。梁平多云，22到32度。乌溪阴转多云，22到33度。垫江多云，22到30度。中县多云，22到31度。云阳多云，22到33度。石柱多云，18到32度。秀山多云，19到31度。酉阳多云，17到30度。衡水多云，21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1到30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五月初一。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成果交流会举行，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1: 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各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从童贯义到兴隆巷，回望党组织的重生之路。
1: 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精准施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重庆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成果交流会举行，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深化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重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引领全市上下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为奋力开创“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丽华、市委副书记陈新武。

0: 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1: 会议通报了全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南岸区、重庆机电集团、涪陵区、北碚区、梁平区、市委政法委、合川区负责人做交流发言。袁家军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高标准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全体党员干部普遍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造，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的思想观念和能力本领得到锤炼提升，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党性自觉更加坚定，遵循规律科学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拼劲干劲更加充足，直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加凸显，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的意识更加牢固，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更加富有成效，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展现新气象。袁家军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全市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紧盯重点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干事方向，持续用力破解发展难题，促进事业发展，坚决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坚持把忠诚履职摆在首要位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持而不息锤炼增强政治能力，时刻保持警醒，守住清正廉洁底线，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要突出抓好一把手的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各级一把手带头对标对表，担当实干，增强过硬本领，善于在党和国家大局中思考谋划一域工作，在产业发展、改革攻坚、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重大工作中当好施工队长，全面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风险、服务群众等能力，一级带一级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实践要求，严防违规盲目决策、弄虚作假和低效无效投资，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等决策制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树牢城市经营理念、集约经营理念，努力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袁家军强调，要坚持新官理旧账，攻坚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国资国企治理旧账，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化解信访积案旧账，紧盯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等重点补好重大民生问题旧账，善于在主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打开工作局面。要落实民生为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擦亮政绩成色，始终保持对群众的谦卑之心、敬畏之心，坚持民呼我为，及时回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需求，紧盯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重点，建好用好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持续深化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整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全面提升强执行抓落实的能力作风，完善责任落实、督查检查、考核评价体系，力戒空表态不落实、打折扣搞变通、上下一般粗，做到事事抓细、一抓到底，确保既定目标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形成工作闭环和责任闭环。袁家军对做好近期学习教育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新指示、新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激励引导和警示教育。要扎实推进问题查改，抓好厉行厉改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强化建章立制，深挖政绩观偏差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监管盲区和导向偏差，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权力运行、监督等制度机制。要精准指导督导，聚焦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做好面上指导和具体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要真抓实干、

0: 拼经济，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扎实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惠民有感的新变化，转化为深化改革、主动求变的新活力，转化为化解矛盾、平安稳定的新局面，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市委督导组有关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各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在供水、出行、养老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补齐民生短板，让群众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2: 夏季用水高峰即将来临，聚焦农村供水薄弱区域，荣昌区加快推进农村供水管网提质改造。在吴家镇玉峰村，施工队伍正抓紧调试加压设备，供水提升工程即将完工投用。在昌源街道红桥村，不少村民因地处水厂供水末端，高峰时段容易出现水压不足、水量不稳的问题。如今通过供水管道搭接改造，村民的用水体验实现了质的提升。
3: 以前中午晚上的时候做饭啦、洗澡啊，经常担心没得水用哈。现在换了水管了过后啊，水压也大了，洗菜呀、洗衣服啊、洗澡啊，一点都不用愁啊。
2: 据了解，今年以来，荣昌对六个镇街、十一个村社实施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已累计改造管网5000余米，惠及群众1800余户。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梳理农村供水薄弱环节，分阶段实施管网改造和设备换新，同时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
2: 畅通农村交通毛细血管，永川区持续实施通组公路建设。在朱沱镇水渡滩村，一条宽4.5米的通组公路正在修建，竣工后将有效解决沿线村民出行不便的难题，进一步完善村内路网结构。
5: 这条路导好之后，将连通那个水渡滩村的幺老路，幺老路而且又是连接了朱沱的主干道，方便群众出行。
6: 今年我镇计划实施通组公路建设11.351公里，其中部分道路按4.5米标准建设，主要保障群众日常出行；部分路段拓宽至7米，重点服务特色产业的发展。
2: 养老也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在铜梁，民政部门推出3B3晾晒养老食堂管理机制，实现辖区养老机构食品安全规范化监管全覆盖。所谓三 B， 就是采购必验、加工必督、质量必评。三晾晒包括后厨晾晒、账目晾晒和问题晾晒。记者在当地一家养老服务中心看到，一批食材刚刚送达，工作人员就与群众监督员一同进行了现场验收，后续菜品的加工制作也全过程纳入监督范围。
7: 对发现的问题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8: 下一步，持续加强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监督力度，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切实保障老人舌尖上的安全。
9: 铜冠驿和兴隆巷是重庆地图上两个普通的地名，而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历程，他们却见证了共产党人在血与火之中前仆后继重建党组织的艰难之路。走进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九龙坡区铜冠驿镇英雄关村的周共直故居。将近100年前，一场秘密会议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川东民居里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就在这里诞生。
0: 1927年331惨案后，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派傅烈同志返川重建组织。傅烈到达四川后，联络上了周共直等一批共产党人。1928年2月10号至15号，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铜冠驿周共直家中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
11: 为避开军阀密探，周共直说服父亲以庆祝其50寿辰大宴宾客为掩护，让全川20多位代表以祝寿的身份登门。就是在这座普通的川东民居里，煤油灯下，四川省委在白色恐怖中正式诞生。在几个月里，就恢复了各级党组织，重新清理登记了很多。

0: 多党员。
1: 然而，新生的中共四川省委依然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1928年3月9号，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即将在兴隆巷秘密举行，傅烈和周共直等人到场。三个巡警上门收捐，进屋搜查时发现了党组织名册和文件，在场人员全部被捕，史称兴隆巷事件。在狱中，面对反动军阀的软硬兼施，周共直等人毫无惧色。
0: 当时他的父亲送去1000块银元想保他出狱，对方只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但依然被周共直坚定拒绝。他说，我绝不苟且偷生，是要与反动派做坚决斗争。
1: 1928年4月3号，傅烈、周共直等9位同志被押解至重庆朝天门沙嘴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两人均年仅29岁。
2: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相继有3届四川省委、1届川东特委、2届江巴中心县委惨遭破坏，多名领导人和党员干部被捕牺牲。但是英勇的共产党人从未屈服，从未妥协，用青春和生命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
1: 如今，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周共直故居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一批又一批党员在这里庄严重温入党誓词，感受着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
3: 我觉得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特别的坚定，而且为了这个信仰而做出的努力、奋斗、牺牲，也是我们新时代党员所必须坚守的。
4: 初夏时节，我市多地特色种植迎来收获，各地精准施策，做好土特产文章，助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眼下正是花椒成熟采收的关键期，今年綦江区花椒种植面积近7000亩，预计鲜椒总产量超400吨。走进三角镇望石村，郁郁葱葱的花椒树硕果盈枝。由于管护到位，今年村里的花椒亩产预计较去年增加约400斤。今年开州区花椒种植面积近20000亩，在敦好镇青松村花椒采摘一片繁忙，为提升效益，当地还在花椒林下套种了中药材，实现一地双收。
5: 今年种有青花椒5亩，预计年产值干花椒2万斤左右，价值38万。今年又套种了林下种子白布，跟农户也增加了效益。
6: 我们现在以采摘花椒为主，我们的务工人员每天的收入在100元左右，另外全年还有入股分红，几个项目加起来，我们的务工收入也就在10000元左右。
1: 在云阳县尼溪镇，一颗颗青梅果同样成为富民果，这边村民们正抓紧采摘鲜果，不远处的烘干厂也开足马力，经过烘干等工序，将青梅加工成市场价值更高的乌梅。
7: 我们烘干房每年可消化鲜果70-80吨，烘出来的乌梅主要卖给药材市场和饮料厂。鲜果的话1斤2块多，做成乌梅干的话1斤能卖10几块，身价翻了好几倍呢。
1: 在黔江区石会镇，朱兰花进入采摘旺季，依托传统印制技艺，新鲜朱兰花能制成香气清雅、风味醇厚的朱兰花茶，深受市场青睐。
8: 目前石会镇共种植朱兰花420亩。亩产值在8000至1万元左右，涉及花农200余户，户均征收20000元左右。
1: 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西南大学杰出校友袁隆平命名的袁隆平书院近日在西南大学揭牌。据了解，袁隆平书院以弘扬大师精神、造就时代先锋为核心理念，将把袁隆平心系天下、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崇高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卓越人才培养新高地，培养具备深厚家国情怀、扎实学术根基、突出创新能力与广阔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军人才。
9: 我们书院和二级专业学院协同来进行培养，我们对每个学生都设有学业导师和专业导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
1: 据介绍，袁隆平书院初期设立4个卓越创新实验班，每届计划选拔招收175人左右。市教育考试院消息，重庆市2026年统一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部分功能已上线，考生和家长可登录重庆招考微信公众号或相关网站查询历史数据。接下来，招生计划查询和备选志愿参考功能也将上线。今年系统从4个方面进行了迭代升级，信息更全面，使用更便捷，功能更完善。
4: 进一步完善了筛查选项，优化数据展示，现在的呈现方式呢更加贴。

0: 结合专业评星志愿的填报规则，还增加了大类专业展开查看包含专业，便于考生更加准确地把握专业方向。此外，集成了专业知识库，帮助大家从报考的角度了解专业。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获悉，我国盆源复杂构造区发现的首个中深层深层页岩气大气田綦江页岩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15亿立方米，进一步印证了深层页岩气田高效开发潜力，为区域能源保供和清洁能源发展增添坚实底气。綦江页岩气田位于綦江区和贵州省习水县境内。2022年，气田首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1459.68亿立方米，成为川渝地区国家天然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綦江页岩气田已投入生产的页岩气井达到60口，日产气量达到180万立方米。
2: 下一步，持续深耕页岩气资源开发领域。一方面推进东西区块350亿方探明地质储量提交工作，另一方面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綦江页岩气田实现年产气8至10亿方目标。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在于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相关企业签署节能降碳改造承诺。当天还发起重庆市2026年全民节能降碳倡议。2026年全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活动在南岸区设主会场，其余区县设分会场，通过防非品牌 IP 和工具包发布、短视频评选、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向市民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全市老年书画摄影主题作品展今天在市政协文史馆开展，展出180余幅书法、国画和摄影作品，从不同角度呈现艺术家们对祖国的真挚热爱和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深情礼赞。展览将持续到6月18号。
5: 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重庆市服务业发展报告，我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6.7%，连续2年保持全国领先。“十五五”服务业扩能提质新开局，重庆服务如何打造品牌、提升能级？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3: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我市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市3000多座水库的安全是必须守住的底线。其中那些建设标准低、运行年限长、大坝存在结构性隐患的水库被称作并险水库。按照防汛要求，并险水库必须建立严格的巡查制度，每个水库都要建立问题清单，发现隐患及时上报。这些制度有没有真正落地？近日，记者走访了全市多座在测并险水库，发现个别水库在制度落实方面存在漏洞。我市现有的3067座水库，大多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部分存在老化并险问题。经过前些年的除险加固，目前仍有54座水库被认定为并险水库。按照要求，每个水库都要落实巡查制度，汛期的巡查频率每天不少于一次。记者在中县卷洞水库、七一水库、沱南区九家念水库、老君岩水库等都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但在沱南区大佛寺街道的火盆山水库。

0: 情况却不太一样。坝体开裂，水库岸坡还堆了大量建渣，部分渣土已经滑落到水里。
1: 到了间哨，那个等于都是因为杆子边边的嘛，主要是修房子的和修马路的。
2: 杆子背后拉下那个空了边边啊，缩下了的。
0: 这些问题，记者在现场一眼就能看到。可翻开水库的巡查台账，上面写的却是一切正常。更让人意外的是，巡查记录还会早产，时间没到，记录就提前填好了。
3: 你都填的没问题的吗？
4: 我倒是改转了嘛，有问题，我的改是有问题嘛了。
3: 今天才6月4号，这怎么后面的你开始打对勾了呀？还没到时间呢吗？
5: 哦，我倒是要填水位的嘛，万一搞不赢的状况下，我只填的那个的嘛的。
6: 三个地方我发现有倒的水库的，那你巡查的时候发现过没？
4: 我去的时候发现了，我都不对位是哪个，但是我是估计可能是修房子的。
6: 你给街道他们反映这个情况没有？
4: 街道没跟他说。
0: 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管理者必须开展日常巡查，管理范围内禁止倾倒土石、矿渣等废弃物。显然，在火盆山水库，这些规定没有被真正落实。对此，潼南区大佛街道水利岗负责人承认，监管上确实有疏漏。
7: 是肯定不允许里头去寻找建筑垃圾。
3: 巡查的话，有没有要求他们做记录啊？
7: 巡查的应该有记录，可能村上可能那块儿做的可能不当那个安。
0: 规范巡查、如实记录、及时上报，是守住并鲜水库安全的基本底线。而在永川区朱沱镇的水洞岩水库，记者同样发现了问题。
3: 你们有没有记录啊？做记录啊？
8: 那个记录本。
9: 这上面发现了，就区里头都有，这简直没发现嘞。
0: 一个记录本就卡住了一项管理制度的落实。而在朱沱镇的大山水库，问题也很突出。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坝已经严重开裂，两个手指都可以伸进去。这个地方的深度，我可以把整个手掌全部放进去。
0: 据水库附近村民说，平时不太容易看到水库巡查人员。
10: 我一般有人喊他他就来，没人喊他就不来吧。
11: 他下级来，没下级不来就是。
0: 记者拨通大山水库专职巡查人员的电话，对方说没时间来水库。
12: 我去年在外面，我知道买红红回来，我来中国那边的。
3: 你有没有做记录呀？
12: 那个偶尔记录。
0: 记录没有，人也见不到。当地村委会解释，水库专职巡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大部分时间都是他60、70岁的父母帮忙过来看看。
13: 他是呢，从一年来经常给水库看这个，他就为了他父母一些，他在理工系那个或者工作那些。
14: 那你们找一个那种噻，就是找一个附近专职的呀，或者
13: 有些又踏实，
14: 一点管时间都不踏实，
13: 主要就是说父母去不那个去。
0: 水库周边有多户人家，能识字能记录，也有时间巡查。村民们搞不懂村里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住得远、在外务工、顾不上水库的人担任专职巡查员。而听到朱沱镇政府水利责任人的说法，两个水库的监管漏洞似乎找到了源头。
14: 平常的巡查
13: 记录我们没有呀。
0: 同样在永川区，记者还走访了观音堂水库、梅家桥水库、何家冲水库等6座并鲜水库。这些水库的巡查员都配有专用台账，每日记录、隐患上报，一样不落。同一个区、同一套制度，到了朱沱镇怎么就变了样？
7: 并鲜水库肯定要做好巡查记录啊，他每天都应该去看一下，应该。
0: 巡查记录不如实填写，台账甚至可以早产，一句没记录本就让监管要求搁置，防汛岗位让不识字的老人来顶，这些做法省了事儿，却松了防线。防汛安全是一环扣一环的责任链，哪个环节打了折扣，就会留下真正的隐患。希望相关单位把纸上的规矩变成守护水库的行动，把巡查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用实打实的职守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

0: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2: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5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5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3: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5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4: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5: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养老等等，我也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6: 总书记强调，

0: 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

0: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1: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2: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1: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3: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4: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

0: 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

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

0: 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你一起做生意，哇，
1: 痛快！
4: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7: 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10: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嗯，恭喜你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11: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10: 因为中间。

0: 跳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嗯，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阳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1: 上天不负有心人。
0: 对对对，
1: 填了7天7夜啊。
2: 对。
0: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1: 什么感觉心里？
2: 心里乐开了花。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请坐。来，我来。
1: 您尝尝，古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
0: 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
2: 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
0: 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
3: 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0: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
3: How are you?
0: 你好吗？
2: 我好啊。
0: He's great.
4: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1: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
4: 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1: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
2: 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

0: 谢谢，不送。好送好送。陆安盐行的张先生，哎，在呢，见过，我们家老爷有请。哎，李老爷，
1: 来了，兄弟，
0: 哎，坐。 李老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直说吧。哎，这家盐田啊，我们家传了三代了。我听说啊，您要大量收购盐田，我带着地契就赶过来了。只是，我要这么着就把它给卖了。哎，对不起老祖宗啊！哼！哎呀，夺人家资产，天理难容啊！ 这张盐田的地契对我来说可要可不要。如果我不买的话，兄弟，你还回得去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身衣服是刚从当铺里赎回来的吧？江南有390多家盐户，我既然要做盐的生意，不能不留心呐。
2: 得罪勿怪。不瞒您说。
1: 现在日子是有些难熬。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开个盐店，可以维持生计，名义上这家盐店是李家的，有了利润，咱们二八分成，货我给你提供，这张地契你就拿回去吧。李老爷。
2: 你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让我们全家都能活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
0: 带他下去，把钱和眼影子交接一下。
3: 哎，走吧。

0: 我刚才都等你好久了。
1: 一两个时辰嫌久了？
0: 我不是等不了，我都等了20多年了。嗯，
1: 有怨气。那说说吧，这20多年你在等什么？
0: 我等一个机会，我等您对我的信任。您看我刚来这几天，我席子都没坐热，您又来了。
1: 姓胡的那个老狐狸什么时候交白起？
0: 快了，我按照您的安排，给他3天时间。
1: 3天，你怎么知道就快了？
0: 他无路可走了呀。
1: 可我听他跟茶商说，要是熬不住了，可以把茶叶卖给他，他会按照往年的价格全部收回来。
0: 那是他痴人说梦的，他怕我们分化他的势力，死到临头还嘴硬呢。
1: 这个老家伙掌管一省的茶叶大半辈子，他会害怕你这个毛头小子？他吞茶叶是想跟我们斗一斗。
0: 他拿什么跟咱们斗？我们大不了不买他的货，让他抱着那些陈茶哭去吧。
2: 哎，别堆这儿啊，这怎么进门啊？哎，
3: 武先生有带回什么消息来吗？
2: 还往这儿堆呀？啊，库房里没地儿了吗？
3: 去吧，
4: 二姐，库房都满了，
2: 满了。
3: 对呀。
2: 哎，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
3: 这么等下去可真不是事儿啊！附近的茶商都知道您有办法，那是源源不断的往这儿送茶，咱柜上的银子呀，流出去跟水似的，也不见个回头。茶也是一天比一天忙，这春茶它一天一个价，
5: 不能怎么办？那现在走到天底下都一个价，那就是李万堂的价，你说我认还是不认？
3: 不是，那李百万为什么记恨咱们？那您心里没数啊？那不还是因为那个姓古的大爷搅人家局啊？要依我说呀，您就低低头，跟李万堂他求个情，安徽一省的茶商小命都攥在你手里呢。
2: 不是，
6: 老太爷，有请帖。
5: 请什么请啊？没空。
6: 京城来的客人。
2: 京城的，
5: 来来来。
7: 老太爷，嗯，这李万堂亲自请您啊，这可是个台阶，好歹是个面子。你要是不去，不合适啊。
5: 我要是去也是为了茶商会。
2: 那是。
6: 哎，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
8: See you again, my friend.
6: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
9: 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哎
6: 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他喝了一通黑苦水儿，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8: 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
6: 回去干什么？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朝廷已经把置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
8: 不可能，踩着风火轮也不可能嘛。
6: 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3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一天一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
8: 一天一夜，
6: 就按原话说。
8: 那你去哪儿啊？
6: 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
8: 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
6: 不行，
10: 时机未到啊。
6: 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的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我让你盯着姓古的那小子，他现在人呢？嗯？

0: 我也不知道，嗯，不清楚。
1: 老爷，留下来了，
2: 这么快？
3: 他答应先把地契压在这儿，这一家人天天抽大烟，我看也压不了三天，又要面子又受罪，何苦呢？
4: 今天晚上是不是跟胡老太爷有个饭局？
2: 是，老爷，
4: 你去跟门外那些人讲，让他们先回去，明天再来。
2: 哎，
5: 等会儿，
0: 爹，当时这边的事您答应交给我来做的，我今儿田角刚来，您又来搅场，今儿这晚饭您要是吃，我回京师了，我撒手不管了。
2: 你去吧。

0: 古平原那小子去了上海，是不是你指点的？是不是？他根本就不懂大清海关当时怎么回事，他就是个小小的茶农，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囚犯。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他结什么朋友，续什么交情？宁肯败了自家的生意，也要成全外人。
1: 爹，您找人偷听我说话。这单差点生意赚也罢，赔也罢，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生意多的是，可儿子只有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2: 我就觉得，生意不能那么做。那生意应该怎么做？本来就不必要你死我活，天下的路要让天下人走，为何非要把人逼成那样？
1: 哎呀，我后悔呀！我后悔应该让你继续的读书，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咱的家产，只要你不惜打烟不赌博，几辈子都花不完。
2: 也好，回京师吧。我给你请个老的翰林，把过去的书捡一捡，学个是人是云的，挺好。爹，您是要让我从家里的生意上退出去？
1: 对，你不是做生意的料。
2: 你更不懂大清。我不懂，您走，您什么都对。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这安徽我本身我也不想来。那些茶商手里的货，两折收，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这做的什么生意？
1: 您手里头要是有兵，
2: 您直接派兵去抢啊，不是更方便吗？
1: 孩子，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谁比谁的路好走啊？
2: 也就是说，我做不了生意，是因为我当不了坏人。

这次来压榨安徽是王爷的主意，他气不过万茶大会上被安徽人搅了局。你说我能心慈手软，放过他们得罪王爷吗？不会，王爷倒了我跟着挨刀，王爷不倒我才能是李百万。 这就是大清。

0: 胡老太爷请了。我是李万堂老爷的管家张广发。
1: 尊管尊管尊管。李老爷到了吧？哎呀，我这来迟一步实在是该死啊。
2: 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带句话。哦，他呀今儿失约了。啊。
1: 啊，对，100万吧，自然是忙得很。那就请尊管问一下李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来拜访。我带了一些礼物，也不知道
2: 礼物我们家老爷不敢领，无功不受禄嘛。茶叶那个事情少爷办得不好，那是洋人把价格压得太低。啊，
1: 是是，
2: 我们家老爷说了啊，今年春茶蒸的份额够了，何苦再得罪同行？
1: 就是，
2: 您自己留着，不要了。
3: 哎，哎，总管，哎，总管留步，总管留步。
1: 总管啊，话不是这样讲啊，实在是这个价格太低了，总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吧？这样您看怎么样？您呢？问一下李老爷，只要李老爷能给个血汗钱，我们呢就知道是白当差，也算是替顾先生给李老爷赔罪。您看，
2: 您说了算吗？
1: 那是自然。
2: 那就这样定了吧。明天一早，您到天福客栈，带着货单来。
1: 哎，好。
2: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1: 你看我这
2: 行了。哎。

0: 不妨事，说。哎，老爷，您失约把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求情。最后说少爷出的这个价格太低，一个省的茶商都活不下去了。他真想赚点辛苦钱。我让他明天一早带着货单到客栈来见您。
1: 没退路了。
0: 是，还有更好笑的呢。临走的时候他说，今年就算给李家白当差，替谷先生赔罪。也不知道姓谷的这个给他吃了什么药了，拿着一个省的茶叶赔罪。

0: 哦，嗯，少爷要跟我打个赌，你知道吗？他觉得我不会做生意，起码没他那个姓谷的朋友做得好。少爷，这都孩子话，
1: 我不是孩子。
0: 你是跟我一起回京师，还是你先回去？
1: 我跟您一块儿回。
0: 我知道你怎么想，我一定会成全你。

0: 兄弟们，你是这些老大爷吧？哎，和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送我一程？
1: 坐，老爷花了重金从王爷那里要下来茶艺的对外专营权，办茶大会就是一个给王爷做面子的事儿。本来天下第一茶花落李家，老爷在拿了跟洋人做生意的权利理所应当，谁成想被姓谷的那个小子给搅了。 要是不狠狠地收拾一下安徽人，不但李家的面子下不来，就连王爷那儿都没法交代。所以先派您来敲山震虎，老爷这边答应请他吃饭，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吃。
0: 就没打算跟他吃？
1: 这个当然，先把他的希望吊得高高的，再一把丢到谷底。 他的方寸一乱，以后安徽茶商会就攥在咱们手里边了。所谓天下第一名茶，那也是李家专营专销的货物。
2: 我们是龙泽队，不是客船。
3: 快走啊！我们比赛呢，快走！
2: 误会了，我跟你说啊，我呢确实有急事儿，明天天亮之前必须得赶到。坐龙舟去，在哪？
3: 都给你了，正不正吧？
2: 吴边亮，走他安徽！兄弟们，这前给我们回去娶媳妇了，干不干？
4: 干！
2: 你的舅给我们组组委。
3: 我啊，走啊！
5: 敲啊！

0: 少爷，回去休息吧。我就是要看看，明儿那胡老太爷到底怎么认输。您这是何苦呢？老爷这辈子做生意，什么时候算错过？这一步棋接一步棋的，姓胡的哪是对手？
1: 就等着最后的消息，你先生做好三天，这都第五天了，还等什么？
2: 你说，等到什么时候？我说了，那蓝雪茶就是个怪物，不带他进京，好嘛，人家自己个儿就去了，还生生搅场子，结果怎么着啊？结果怎么着啊？全省的茶商替他一个人赔罪，您说这叫什么事儿？那孙猴子粉丝蛋啊，搅了蟠桃会，不照样老老实实压在五行山下吗？
3: 孙猴子还有一根棍呢。
1: 那姓古的就剩张嘴了。
4: 是，
5: 那你们也出个主意啊！光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人家得天下第一茶的时候，你们可是忙忙叠叠去要配方、要茶种，现在怎么也光上张嘴了？
6: 老爷子，这村茶不等人呐！那姓古的是什么？我们先不管，眼下这官，我们得过呀！
5: 不然，这大家伙集体完蛋呐！就是，都是这样。哎哎哎哎哎！我说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磕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去卷闭嘴。怎么着？李元汤凭官威压我们。

0: 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是谁给我们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牌匾？是谁天天在外边拼命啊？我都替你们脸红，丢人！
1: 您还真认真啊？觉得老爷会输？
2: 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就说过，安徽的茶叶生意不能这么办。想做天下第一茶，可以跟人家打个商量，非要这么霸道的去欺负人，不如怎么做生意呀？
1: 本来我还觉得老爷是撒邪火，现在想想，他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古说无商不奸，话是难听了点，但理儿没错呀。
3: 老二，你哥呢？你哥留话了没有啊？哎哎哎，他说什么？说啥了？
4: 你看，
3: 来人，把抬屋里去，给他熬点热粥啊。
5: 哎，老太爷，咱走吧。
3: 想死也得等会儿，
6: 等啥呀、啊？等，
7: 你看他现在那样，他能说出啥、啊？
4: 我想起来了，我哥说，
8: 这什么呀、啊？
4: 再等他一天一夜，
8: 有完没完了？赶紧弄进去。

0: 他真的敢，好笑吗？不好笑。你去派人打听过了吗？是他不敢来，还是说他们里面有人不同意？没人不同意，就这姓胡那个老家伙一个人在那硬撑，老爷您息怒，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难不成他还能翻到天上去？
1: 这不相信呢，那按理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一宿怎么着又活过来了？不对，没什么不对的，他愿意耗就耗，反正都比他耗得起。一定是那个姓谷的小子在捣乱。
2: 你派几个人去上海四处打听一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3: 好嘞，
4: 爹，我先回去睡觉了。家里生意不顺，你还好意思去睡觉？
3: 那是你生意，又不是我生意。
5: 老大爷，嗯，是李百万，不是，昨天爽约了，为了赔罪。

0: 今天中午在百香楼宴请我。
1: 王大爷，这俩咱得接着啊，
0: 得去
2: 啊，去呀、啊！
0: 哎，伙计，这送信的人呢？
3: 啊，回老太爷的话，正在楼下等回信呢。哦，
0: 你啊，就跟他这么说啊。
2: 是，
0: 哎呀，昨天要不是这个李百万对我如此的盛气凌人，我差一点儿就把满省的茶叶贱卖给他了，好险！
1: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呀，昨天夜里没睡好，头有些疼。再有人找，就说我抱病不见。回去，我跟所有的伙计说，今天一两茶叶也不许往外卖。

0: 老爷，
1: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0: 是，他干脆躲起来养病，说头疼，今天不见人。
1: 走错了一步棋。原以为这个姓胡的就是愚蠢自大，想再打掉他一点气焰，把价格再压一压。要是昨天晚上去吃你的饭，恐怕事情已经办成了。
0: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
1: 我一直在想，想了一下，想不出个结果。
0: 老爷，洋人方面咱们打点够了，朝廷上都是自己人，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能跳到哪儿去？
1: 莫说大话，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又是洋人又是南军的，这个世界已经是年轻人的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看。
2: 少爷呢？
0: 哦，他在屋呢。
1: 你看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跟自己的儿子争少妇，争就争吧，我好奇得很。
3: 你闹成了这样，快去请大夫，把大爷叫过来，还有，把李三老爷叫过来，快点。

0: 古兄弟，哎呀，李兄啊，哎呦，为喝这杯酒，不用这么拼命吧？
1: 我总算是赶上了，
0: 一运气好，在隔一天呀，我就要去内蒙，咱兄弟俩险些见不上。哎呦，靳大爷，靳大奶奶，
2: 我就说嘛，有没有觉得我们兄弟的运气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嗯，
3: 那是，是，啊，入席，啊，
0: 是知道，文才说入席，
1: 这边请。
0: 李兄，这是做什么呀？我没有做过那么大宗的生意，如今整个安徽茶商的命全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请李兄一定要帮这个忙。来来来，坐。我呀，还正想问你呢，您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茶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蓝雪茶，仔细一问，兄弟你的，
1: 只要您想要。

0: 我们这儿有很多茶叶，多少都有。好，说定了啊。那咱们说正事儿吧。你刚才说安徽的茶叶怎么了？
1: 是这样，柳万堂他取得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专营权，他记恨我在万茶大会上搅了他的场子，一心想要打压我们安徽茶叶。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决定要和他斗上一斗。
2: 京城李百万呢？也没什么了不起。文才的意思是说，李百万没什么了不起。嗯，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
3: 光是钱说花的事儿了，
2: 玉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好，兄弟，安徽的茶这次我全要，我大不了今年多跑几趟蒙江，总能卖得掉，是吧？
1: 虎兄弟，我还是要说你的。 这么点小事儿，找一个人过来说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每一个商号都有我们的飞鸽传书，干嘛非得自己跑一次啊？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别弄得跟我们当家的似的，落了一身的病，那就让我们几个人过不去了。
0: 是，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好，但我也不能每次一遇到事儿就把包袱都搁在各位的肩头上。
1: 嗨，
0: 对于这件事情，我倒有些思路。 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哦。虽然我去上海只有一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坐上一笔生意？
3: 请讲。
0: 据我打听，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就建在印度，从我们国家十六铺码头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 再坐海船2天2夜就能到达印度，他们当地的茶叶销量非常好，收茶叶的价格比洋人在我们国家收茶的价格要高出许多。所以我在想啊，与其有一个洋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
3: 你说说看。
1: 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然后运往上海？我跟你二人去趟上海，再从上海走一趟印度如何？李大哥，你合肥的票号是不是还没开张呢？
0: 现金银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如算我一股，
3: 算你一股，那不必了。我是在想，必须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接了安徽的茶叶，而且要压得李万堂他说不出什么，只能灰溜溜的回京师。这样我们挥手的面子才能漂亮。
4: 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说什么面子的事儿啊？
3: 不不不，你稍坐，我安排人飞鸽传书去。
4: 虎兄弟，我给你看看花园怎么样？走走，他又整他的那个袖子里面捏指头的事儿。哎，买棺材板的时候也算上我一股啊！行。哎，虎兄弟，我这湖水是从泾水引过来的，要看风水的先生说呀，下面直通龙宫，生意人嘛，喜欢彩头，所以我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七宝园。
0: 山鬼烧丹灶，龙王献宝这是君临天下的迹象。古兄你也言不由衷啊！在如此风雅的地方，要是谈生意，确实是有些可惜了。但是如今我们安徽茶商会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要是李兄可以出手相助，救人于水火，那这份真情意切。 不比眼前美景更胜几分吗？
4: 我从不帮人，从来都不。善心是发不得的，便是那要饭的，喊一声大爷。

0: 大奶奶得了一碗残羹剩饭，那也是大爷大奶奶那五个字换来的。经商之道，莫不如此。吴兄，我说的，你能明白？
1: 明白。天下无白得之物，仰面求人，自然一无所得。
0: 对。
1: 李百万这次是在京城拿了王公的首令。 挟朝廷的威势，欲席卷东南茶叶、药业之商机。我一个人冒冒失失出手，有没有一些风险？何况海外之事，究属渺茫。若我坐了那远洋大轮船走出去，如人入兽群，如何行走买卖？当然，为了朋友，搏一次义无妨，但终归不能长久。
2: 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犯不着和朝廷、和李百万过不去，这条路怎么走？吴兄指教。
3: 义兄专营茶叶，坐镇西北。
2: 但要是李万堂他把整个东南一带的茶叶专营权全部攥在自己手中，日后势必成为你的大敌。
3: 这是你帮我的第一个理由。
4: 这是苏秦章鱼的谎。
2: 我观如今商业之事已经不是过去，商人安分守己，朝廷可以一手遮天的时候。江南之乱一起，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正在减弱，这是三百年来未有的变局。但是他李万堂呢，还想着借朝廷之势打压地方，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想法已经过时了。既然是商会，
5: 我们联系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他家好，我是张婶儿。不知不觉啊，我初次见娃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儿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堪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能够。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摘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 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当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两两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角也很清亮。
7: 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江大卫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8: 配镜专线4008002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7: 你呢？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

0: 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
12: 哎呦
11: 你知道那几个字，我觉得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12: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11: 怎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哎呦， 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12: 上天不负有心人。
11: 对对对，
12: 陪了7天7夜啊。
13: 对。
11: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12: 什

0: 我感觉心里
1: 乐开了花。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

0: 商道及人道，
1: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2: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又何必汲汲于内斗呢？合作，这个好。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
1: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亚的茶叶和药业，
2: 那是个庞然大物。
0: 你说，如果我去了，制胜的把握有多少？
2: 搞不好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0: 靠倒买倒卖，算什么庞然大物？ 我要是有李兄你的能力，我一定要正面和他们斗上一斗。又或是说，李兄年纪大了，胆子也变小了吗？我有一计，驱虎吞狼，用洋人打败洋人。
3: 吴老爷子睡了一天一夜，该醒了吧？
4: 哼，他醒不醒已经不打紧了，一大半的茶商已经等在门外，要跟老爷说话了。

0: 我们去看看他。儿子，
1: 对，
0: 走。
2: 李老爷，走！李老爷要去探视一下胡老太爷的病，大伙儿一块儿吧。
3: 走走走走走。
2: 别忘了咱们说的话。
3: 嗯。
2: 老太爷再这么固执，大伙儿可不能容他，事关到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3: 明白。
2: 不可糊涂。
3: 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回去了。
2: 这位爷，您上楼去送个信儿，就说京城李万堂老爷来探视胡老太爷的病。诸位，进去吧。
4: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进去禀告一声。
3: 你过来，
2: 你干嘛呢？你还装什么老太爷呢？你请，来来来，老爷。
5: 这件事儿啊，还多亏了您呢。瞧您说，哎呦呦呦，哎呀，
6: 李老爷亲自登门实在是。
5: 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啊。啊，听胡老太爷身体不愈，特来拜会。
3: 咱们坐下聊。哦，
5: 给你引进个新认识的。不用引荐呀，老太爷，京城李百万，久仰久仰，在下呢，姓吴，杭州人。
6: 吴财神，哎呦，可不敢叫财神，就是开了一小小的钱庄，朋友们抬举给起了这外号，可万万不敢叫啊！
3: 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7: 怎么，吴兄也想在茶叶里面插上一脚啊？哎呦，
6: 这个做不来。我呢是做丝绸生意，这回啊是帮朋友忙，把茶叶运走，这不来请我们家老太爷帮忙来了。
3: 不要，不敢当，不敢当，
7: 帮什么忙？
6: 安徽全省的茶，这谁这么大的胃口想一口吞下去？敢问吴先生，您的这位朋友是谁？他有什么资格跟李半城来争这一升的茶叶？哎呦，不瞒您说，这人呐，我还真没见过。不过虽未谋面呢，神交已久。我身边这很多朋友啊，都跟我夸奖过他。 所以这次能帮上他这个忙，我也很是高兴。名字呢？看我这人记性不太好，昨天飞鸽传书啊，我把它记在扇子上了。我看看啊，奉晋省商会会首股评原先生令，调集现银购买安徽茶商会所存春茶，并派船队运至华亭16铺码头。
8: 望五兄鼎力助之，必当面拜谢。我这兄弟啊，是三晋第一茶商，不知有没有这资格呀？
2: 老八家的人，带字号的人物，茶叶圆通猛将，当然有这个资格。吴先生已经把茶叶运走了。
7: 这事儿哪敢怠慢呀？自然已经办妥当了。那行，你们聊着，我去这16铺码头上凑凑热闹去啊！
2: 走，坐会儿。这个事情有诈呀！凭什么要运到16铺码头？要跟洋人做生意吗？这是想跟大清朝的国法对着干呢！啊，老爷，咱们也去提前跟上海道说一嘴。 这不把朝廷的王法放在眼里，岂有此理！承蒙相救，荣幸之至啊！希望有一天能和船长大人一起去趟印度。Come
9: to India, what a wonderful idea! Sir, I understand that you believe this transaction.
10: 船长说非常欢迎你们过去。
9: Expensive for your side, but rest assured.
10: 这次帮着运送货物，就运。

0: 费，给的实在是太高了。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报答。
1: 你告诉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有可能，
2: 我们非常希望到英国以及其他国家
1: 去做生意。希望有一天，当船长大人退役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买一艘大船，接他过来玩。
2: Chinese people said it's impolite not to make a return.
3: 这黑水喝着有点奇怪，假装习惯。
2: They also want to go to the British, American, and Japan to do the business as well.
1: Or maybe 他们英国人喝茶放牛奶啊，到时候你更得死。
4: Captain, if I may, I must interrup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se two Chinese gentlemen.
5: Sir, you come here for?
3: 这是谁啊？
4: Your transport ship cannot.
3: 海关的赫德大人，他说，古大人您违背朝廷的命令，跟洋商做生意，作为海关，他是不会让这条船停航的。这洋鬼子急了吧？拦着我们的船不让走，这可是军舰，他拦得了吗？Trading
4: rules, if I may. 吴先生，你这手里格楞玩的可不赖啊，把大清的海关道都玩进去了。
3: 哎呀，这洋鬼子官话说的这么好啊！
4: 你这人，你身醋味儿，一闻就是个山西老乡。啊？那对我，你斗嘴不一定斗得过他。武平原，你知罪不？
6: 大人，我何罪之有啊？
4: 你出来，我跟你说。
6: 哎哎，
4: 武平原，我是你们大清的官员，你认不认？
6: 哦，那是自然。参见贺德大人。
4: 大人，你把我拖上来就是为了抖抖官威啊！
6: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破坏了朝廷的法令，
4: 怎么，你不想在大清混了？
6: 哎呀，这我倒不明白了。
4: 还请明示。 朝廷海关到出口所有的茶叶、药品、瓷器、丝绸，乃是朝廷统购统销。自明如此，到现在，我大清已经好几百年了，以往都是交付广州十三行代理。但因为江南之乱，朝廷允许由朝廷指定的人跟洋商在上海做交易，没听说过哪个单个的商人出来自己交易的。你要是这样的话，海关衙门。
6: 要锁了你去，要打你的屁股，要你的脑袋。
1: 大人，小人不才，但是也读过一点万国公法。打个比方吧，假如说贺德大人您在回国之前呢，找我们中国的商人私下买了一件瓷器，那么与您做交易的这个中国商人，他需不需要吃官司？
6: 不用啊，自己买的，便是买了一千件、一万件也不用交啊。
1: 那不就好了吗？我这一船的茶叶是那个船长私下找我们买的。
6: 您看看啊，我们还签订了合同呢。这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因此这笔买卖，你们海关管不了。至于那个船长想邀请谁出去玩，你们更管不了。
1: 吴平原，你是在跟我玩游戏啊？这是文字上的花样啊，都是片汤的话。这一个船长，他要这么多茶干什么？
6: 嗯，
1: 大人，你看，这些茶叶呢是报过关、交过税的。
6: 至于可以买卖多少，朝廷的法令并没有明确规定啊。你们是在钻朝廷法令的空子。你们这样把茶叶弄走，别人有样学样，我怎么办啊？大人，您不如再仔细看看。你看这里，这一批茶叶呢是在安徽销售的，与我等有何干呢？英国的法令我也了解一些，那边是允许自由贸易的。
4: 他在做船长之余，想做任何生意都可以。不知我这么说，您听清楚了没有？这简直就是假合同！你给他10英镑，他也敢签。我要去起诉他。
6: 好，就给他打官司去。
4: 哎哎哎哎，老弟，那个，咱们好好谈谈，你能不能把这笔生意给撤回啊？老弟，
6: 我一哥们儿。
4: 上次你在我家见过，他是东印度公司收茶叶的代理，他很后悔，说跟谷先生您说了一些不尊重的话。
6: 他说了什么不尊重我的话？
4: 他拿了李百万的钱，李百万跟他讲， 能在安徽茶身上多赚一点，联合起来打压你们。但没想到你找了这么一条路子，把东西直接卖到印度去了。这要拿真拿到印度去，那不成打他的脸了吗？他的职位也是花了大半辈子熬上来的啊。他能够向你保证，从今往后还用最好的价格收购你们安徽的茶叶啊。这个口子你可不能开呀、啊、这船茶叶事儿小，但是他的人心地位可就保不住了。
0: 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茶商啊，我又不是朝廷，又不是什么茶商会的首领，我说话能算数吗？
4: 老弟，你就别难为我了，这顺风旗也不能扯这么足啊。啊，有道是上半夜要想想自己，下半夜也得想想别人，对不对？
0: 大人，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我佩服啊。那这样，你跟你那个好朋友说，这一次我就算他合伙，他可以随着这批货去印度，但是分红的事儿想都别想。等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船，把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那时候可以当他是合伙人。
4: 这个答案很圆满啊、嗯、那好，一会儿你跟他再补一个合同。老弟，如果你是个英国商人，我真的会辞去我海关的职位做你的合伙人，我们会很富有的。
0: 凭什么中国商人就不行？
4: 在这种重炮下，东方式的聪明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还要提醒你啊，你的家乡人到了。

0: 武会长，哎，兄弟，在下有礼了。还甚云天高义，不平原拜谢。哎呦，
1: 哪里哪里。哎呀，我来这儿还真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大的船。哎，那老兄呢？他说想开开洋荤，随着人家的船去趟印度。
2: 嚯，哎呦，
1: 那我赶紧去打个招呼啊！你们聊着。哎，哎，顾先生，这个茶商会呢，好贵一劫，还仰仗。
2: 顾先生，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是心服口服。
1: 这是四大恒钱庄出的票子，这个是出货单。哎呦，这仪式数遍呢，我要是岁数再大点，这被你们玩死。哎，
3: 货到了，卸货。
1: 假装跟我说话啊！往我身后东边看，一百万，那张脸呀，哼。
0: 表情比我喝二两春茶还爽，他好像要吃人一样，还也得有那胃口啊！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大船给买下来，把咱们的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你是古平原吗？洋务局办事儿，跟我们走一趟。

0: 哎，吴道台，今儿这事儿由你啊！哎，
1: 朋友的一点小生意，我来看热闹。
0: 小生意，接了一艘英国的炮舰，你们叫小生意？那大生意岂不把上海道的洋务局的房顶给拆了？吴道台，贺德大人，请坐。啊，其他人没有问你们，先不要说话。
1: 您是官呐，哎，钱没处花，随便捐个包啊。
0: 我就一个脑袋，说说洋务局的事儿，捡重要的说啊。
2: 小人李万堂见过上海道刘大人，小人这里有朝廷的官房大印，一力经营和洋人的茶叶贸易。<笑>
0: 李万堂，不必过谦。
2: 这位小兄弟啊，跟山西的商人勾结，私下里面和英国战舰的船长相互勾搭，要把茶叶弄到印度去销售。 这还有王法吗？我跟洋人之间签订的茶叶专属经营权，岂不成了一纸公文？请刘大人给小人做主。
0: 刘大人，我刚跟贺德大人讲完，合同他也验过了。
2: 这个洋人只不过想自己买点茶叶带回家去，难道这也不行吗？
0: 谁让你说话的？插出去，先打板子。
2: 这个如意出大饼，都干嘛呀？
1: 刘道台。

0: 您训斥的这位小兄弟，虽无职位，但说起来也是个官绅呐，是圣母皇太后亲自赏赐的一个合肥的安抚使，不是普通的百姓啊！大人，明鉴。
1: 我此时不说，岂非就默认？
2: 你不停的往洋务局引麻烦，是怎么个意思啊？
1: 这事儿应该是你们海关到的呀。本来的确是海关到的事儿，但是这位小兄弟他的茶叶是以个人购买的名义带上船去的，他手续合法，我看没有问题啊。只是这位李百万他有歧义，那这件事儿不得不请大人来主持公道了。个人购买，买了一个省的茶叶，还装了那么大一船。
2: 这八辈子都喝不完，你们这是打马虎眼了。
1: 我信你个鬼呀！哼，你们海关道就这么耍滑头？
2: 我奉朝廷的旨意监管中国的海关，这一边是李百万，另外一边是吴财神。您让我到底得罪哪一边啊？嗯，何况这朝廷法令的商务合同又没有任何瑕疵可挑，所以我只能送到洋务局给大人来办。
1: 啊，青天大老爷嘛，站得高，看得自然比我要远一些嘛。滑头，你个老滑头。二位，你们这是给我出难题呀！兄弟，我是刚到这个位置没几天，对买卖这事儿还不太懂，哎。
3: 你们二位能不能相互让一步啊？刘大人，户部的金印可是真的，此风不可开呀！您如果放他们出去，那将来人人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不遵朝廷的专营权，那还了得？您要秉持公正，朝廷也放心。刘大人，这批茶叶确实属于个人买卖。
4: 你要是不相信，就把那个炮舰的船长押到公堂，好好审他一审。他要是敢讲半句虚言，你就插他下去，打他板子。
1: 我凭什么插他下去打板子啊？哼，再弄个兵戎相见，我这帽子还要不要啊？
3: 是是是是是是。
4: 刘大人，您瞧得清清楚楚的，朝廷的法令有纰漏，不能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呀。您坐在这个位置上要秉持公正，让朝廷放心呐。
1: 建华之徒，你们双方就不能退一步，还是再商量一下？好，
4: 好，行了，到这个份上收手吧。啊，
3: 为什么要收手？
4: 你这个小娃娃，好好种你的茶不好吗？
3: 宁古塔的罪还没有受够啊！
4: 行了，别闹了啊！
3: 不都是你逼的吗？
4: 安徽的茶商卖不出春茶，得死一片的。你不闹我就不闹。姓胡的，嗯，姓胡的，来来来，啊，李兄，哎呀，
5: 兄弟
4: 啊，咱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全都算数啊，把茶撤回来。
3: 安徽的春茶按照往年的评价收，行不行？这事儿吧，武先生一言而定。
5: 价格我再加一成，全部撤回来。
6: 晚了，我现在撤回来，人家会骂我不守诚信啊。安徽所有茶商。
5: 为武先生马首是瞻，
6: 你说的什么？你清楚不清楚？清楚吗？他是个小娃娃，你是茶商会的会首啊，全省的茶商明珠，还是他重要啊？怎么老糊涂了呢？
5: 李兄，我这个人做事儿吧，一向讲究个信字儿，不得说，现在就算是武先生让全安徽省的所有茶商跳火坑，
6: 我也得跳。

0: 海关的缉私船截停了那艘军舰，这军舰上的人呢又不让上船检查，炮衣摘了，炮口立起来了，现在要看是推车撞墙，没有退路。约定好了，一个时辰之内开火。
1: 你们这边有定论了没有啊？
2: 二位大人，如果今天你放他们出去，我会拿着他向王爷和户部衙门讨个说法。
3: 好啊，
2: 那就去讨个说法。
4: 还讨说法？这炮舰一开火，那缉私船上的人都活不成了。
2: 这个时间开不得一点玩笑啊！这动一枪一炮，那都在大清的领域里啊！哎，李百万，你到底让不让步？

这赵子龙浑身是胆，我看你的胆子比赵子龙还大。这洋务局是朝廷衙门，咱们就以朝廷金印为尊。李百万，若你执意要劫船，那就按你的意思办；真要有大祸，那你就扛着金印跟户部和王爷去解释。

0: enemy trading ships have withdrawn. Ceasefire!
1: Ceasefire!
0: Prepare to sail!
2: Prepare to sail!
3: 他说什么？
4: 对方船放弃了。
3: 真的？
4: 你等我下去啊。
5: Go！
4: 开天辟地第一遭啊！
6: 啊，我提前贺喜了李大人。
3: 贺喜什么？
4: 这批茶叶在印度能卖出天价来，这事儿干的，中国人气坏了，
3: 英国佬也气坏。
4: 这可不是天下第一遭吗？啊！
7: 这小子倒是有这般心智，早知道让他在宁古塔待着，不回来就好了。
8: 老爷，救皇帝咱就烦不得了。哼，
7: 我这是给自己养了条毒蛇，每次打不死他，倒能长出几分牙来。
8: 那是您慈悲。
7: 我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我。
8: 您想，今天这次您要是下定决心把这批茶叶拦下来，全在一念之间，真惹下大祸来，咱们还能扛一扛，那小子不就粉身碎骨了吗？所以今儿他能活着，那就是您慈悲。
9: 什么是慈悲？什么叫慈悲？
10: 金大奶奶，
11: 您这是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给我们搬出来了啊！封着口都闻着香味儿，嘿
12: 嘿，快闻闻！
8: 嚯，哎呀，真香啊这酒！
6: 谢谢大奶奶。
12: 你是会手，你先喝。
13: 诸位。我这人吧，行事荒唐，这一路下来，全靠你们扶持才有今天。

0: 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来，
1: 我平日里也是喝了不少果酒的，像这般果香四溢却无半点酸气的倒是也少见，只是可惜了这等好酒不能等李兄回来与他一起品尝。
2: 你这傻兄弟，这酒啊本来就是他的，这是他去新疆送茶叶的时候碰到几个法兰西的商人送的，他们是打算去吐鲁番买一块地种葡萄酿酒，这几坛都是样品，你可劲儿的喝。五兄弟，你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从上海召回来？
0: 为什么？
2: 安徽茶商这事儿呢我们帮了点忙，但是呢你也帮我们挣了不少钱，不过这做会手的只让大家挣钱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3: 是啊，我们也不差钱啊。
2: 这会手没那么好当的，做人做事儿必须是我辈楷模。顾兄弟，你有一件事做的让我不佩服你。
0: 哦，请大奶奶明示。
2: 听说你从小呢在安徽是定了亲事的，后来黄了，再后来又认识了我们一位山西的姑娘，人家姑娘因你奉父养老终身不嫁，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欺负我们山西人了吧。
3: 不是还有这事儿啊？啊，还是古兄弟年轻，他风流自赏，也不能全怪他。
2: 你闭嘴！你以为古兄弟跟你一样的，有多少老婆、多少孩子、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他如果像你，我断不能理他。古兄弟，咱们好好做人，莫学这货。
3: 这怎么说又说到我身上了？我喝酒，您接着跟他聊。
0: 大奶奶，您说的那个女孩是常玉儿，对吧？他知道我在家中先前有过婚约。
2: 不是说黄了吗？怎么又在说婚约呢？
0: 这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也正常吧。
2: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0: 不是，我刚才喝的那个酒有点上头。酒有点上头。
2: 我听说这山西的姑娘是千里救夫，对你一往情深啊，你到底是怎么打算？说话呀，真把自己当人参了？
0: 我对她嗤之以理。
2: 我呸！什么嗤之以理啊？你心里没有愧疚吗？为什么巴巴的玩了命的要去救人家的爹呢？
0: 爹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你以为这是我们做生意记账本啊？一笔是一笔。哎呦，我的傻兄弟，这男女之事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哪有那么清清楚楚的？你怎么着？你是有什么打算啊？这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去？哟，我这急脾气哟！你们看我这兄弟。可是宁古塔刀尖上狼嘴里都能活下来的人，怎么一说到终身大事哑巴了？
0: 不是，我怕人家姑娘觉得我不够好。
2: 就是不好。
0: 大奶奶，我跟玉儿分别的时候，她知道我回了安徽是要去寻那个曾经有过婚约的姑娘，但那个姑娘后来跟人跑了，若是我在这个时候再翻过头来回去找他，你让他怎么想啊？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珍重他？我凭什么让他苦苦等那么长时间呢？话说回来，如果哪一天我再过上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那让人家姑娘怎么办呢？
4: 可是你让人家这姑娘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
3: 对呀，
4: 咱们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姑娘找个好人家？
2: 还是我当家的明事理，咱们今天这顿酒啊，就是讨我兄弟一个说法。其实对方人家我都找好了，明天就能去提亲。古兄弟，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帮你分忧解难，解了这个心结。

0: 你为了谷兄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等等，不是，我觉得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哦，你持之以理，就让人家姑娘为你终身不嫁呀？你是不是也太自私了？哎呦，
1: 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啊？
2: 好了，今天咱们有好酒好朋友，来，让我们举杯，
0: 为谷兄弟解了这心头之结。来，你好好闻，咱们好好喝。
2: 来，
0: 不，
2: 你们先等一等，这件事情再缓一缓啊。我这就去找一趟他，有些话我当面跟他说清楚。
0: 好酒呀，
3: 好酒，好酒。
0: 来，
2: 要不要多喝一点？
0: 来。
1: 闻怎么样？王奶奶，嗯，你人都找好了，这么快啊？真的假的？逼的一下还真不行。这叫什么？关心则乱。不这么逼你一下，我看还是真不行啊。我们几个人有啥法子呀？也骗不了你。
0: 行了，这事儿这么定了，赶紧坐下来喝酒，咱们接着聊。
4: 我现在还喝什么酒啊？我，那我得马上跟他提亲啊。但是我得先回趟安徽，我得找我老娘商量一下。我得好好准备啊，不行，我这就走。
0: 得嘞，今儿一晚上你只说了这一句人话，马车早就给你备好了。明天早上城门一开，保证你一天就能回到家。回了家之后，你自己怎么打算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了。
5: 我们进了朋友之谊，你也不是书生了，就不要算门假醋的，再守着你的呆气了，好不好？王奶奶，
6: 多谢您提点，我险些自误误人。
5: 哥，出事了，娘喊你过去。
7: 娘，回来了。刚才我就听你急火火的。老二跟我说出事了，吓我一跳。白小姐去哪儿了？
8: 哪个白小姐？
7: 娘啊，一梅。醒过来就走了，怎么劝也没劝住。她说以后。
8: 不要再提起他的名字，怕给这家里留下祸患。世上再无白小姐。
6: 他就这么一个人走了，这怎么得了啊？
7: 这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强迫他留下来，就让他走吧。
6: 我想把他留下来，不是我对他还有什么妄想，而是我答应过白先生，我以后都要护他周全。
7: 他就这么走了，这人海茫茫，我去哪儿寻他？他走，就是不想再见到你。你让他在家，自然不肯；让他坐在这儿吃白饭，等着自己的年华老去，那他不是更不肯了吗？走就走了吧，你也要学会放手。
8: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去看看白先生吧。
7: 娘，一梅走的时候还说什么？她说她不会寄人篱下，她会过自己的生活。

0: 他一个弱女子，倒是比我更有豪气。先生，您都听到了吧？您放心吧，一梅她吉人田想不会有事。我跟娘先走了，等有了一梅的消息。
1: 我会回来看你。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佩戴更舒适，采用7:2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 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配镜专线4008001220210。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
2: 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
4: 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0: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3: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4: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2: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5: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2: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6: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2: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3: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2: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存量时代，流量见顶，新的增长变量是什么？答案指向服务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千行百业，服务业贯通生产和消费，一举拖两头。近日，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重庆市服务业发展报告称，2020年至2025年，我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6.7%，连续两年保持全国领先，高于全市 GDP 年均增速1.1%。这份报告似乎能够为重庆服务经济的蓬勃面貌画像，在提质扩能大势所趋下，重庆服务如何打造竞争力？我们一起来聚焦。
1: 软件与信息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明显提速，其中软性服务业投资年均22.8%，推动重庆满天星行动迭代，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催化剂。走进马上消费软件开发中心，软件天境大模型在这里迭代至3.0版，把金融服务中的自动化审批率与智能客服自助办结率双双提高到90%。这一智慧底座横向赋能全行业，金融服务业整体共享 AI 加。在梧桐车联，智能座舱系统再度升级软件，搭载了行业首个四图融合车道级导航，多重信息合为一屏，让驾驶指引更加精准直观。这一创新来自上下游的产业协同，整车厂与芯片商、软件商精准对接、定向开发，加上重庆汽车产业丰富的场景托底，创新方案得以规模化落地，横向赋能全行业，纵向融合产业链，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乘数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在更高维度上，则是赋能产业生态。重庆作为工业重镇，拥有39个工业门类，厚重的工业家底如何盘活？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成为破题之道，这一模式也是生产性服务业集中显效的地方。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重庆构建产业大脑，目前已链接800余家供应链企业，支撑长安、赛力斯的本地配套率分别提升10%和12%，产业生态从各自为战走向同频共振，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动能。打通数字孤岛，拆掉协议壁垒，融合产业链条，工业智能化正在打开新的蓝海。
0: 满天星行动是服务业存量变增量的一次重庆实践。满天星行动以来，从业人才规模、涉外人才占比双提升，新增从业人员26.3万人，其中超过30%是涉外户籍，也就是说，满天星每增加3位新员工，就有1位是新重庆人。我们再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服务业，截至2025年末，重庆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874.14万人，在全市比重占到54.2%。服务经济已不仅是赋能产业增长，其本身也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2025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迈上9000亿元台阶，软性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元，而与开放经济相关的物流、金融、电商均迈上1000亿元台阶，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留下新的想象。
1: 北纬30度黄金种植带在重庆穿城而过，雨量充沛，冬无霜冻，湿润的气候和土壤孕育出青菜头的鲜脆爽口。涪陵榨菜风干脱水、盐腌压榨工艺逐渐征服了世界的味蕾，位居全球三大腌菜之列。小小一盘开胃菜如何漂洋过海，靠的是服务业的发力。出口主体分散、跨境环节繁琐等因素都可能让豆腐盘出肉价钱。涪陵总保区搭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贯通500余家服务商、50余个通关口岸、20余个海外仓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帮企业节约人力成本30%以上，平均降低物流成本1/3，品牌溢价达30%。2025年，涪陵榨菜远销8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3.02万吨，出口额2.66亿元，出口量和出口额稳占全国第一。涪陵榨菜加速扬帆出海，是打响重庆服务品牌的一个缩影。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助推新兴服务迎来增长，数字变革和制度创新则打通了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以汽车销售服务为例，重庆懂车帝公司将汽车消费相关的看、选、买、用、养、玩全生命周期集纳为数字化场景，服务网络正在延伸至全球市场。 借助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国家级平台，重庆持续发力，涉外咨询、现代物流、跨境电商等服务领域向着专业化、高端化跃迁，这也是重庆服务走向世界的底气。2025年，重庆服务进出口增长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75.2%。
0: 如今消费增长、经济增长都在向着服务主导转变，服务业的进阶也是一场结构性转折。重庆需要体系化的新布局，9611正是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来分解一下，九市产业骨架嵌入33618体系，服务升级赋能制造提质，制造升级倒逼服务迭代。六是民生机理，指向民生需求，以需求牵引服务，以服务引领需求。11是品牌竞争力，一座城市的服务业要在竞争中出圈，要有叫着响的招牌。9+6+11形成一盘棋，推动这座城市的服务业扩能提质，像山城的烟火气一般渗透每一处街巷。
1: 中午时分，烟火气准时升起，社区食堂里菜色丰盛，价格多年不变。在民主村里能感受到的服务远不止于一餐饭的便利。民主村二期改造完工后，不仅换新面积的体量增加了35%，服务配套也全面提质，生态停车场、健身绿道，还有新增了超过8000平方米的社区商业咖啡馆、爸爸茶、创意工作室，与老社区的烟火气相得益彰。这些并非简单的商业运营，更是对社区生活短板的精准补充，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正在成为衡量城市生活服务业的新标尺，也是扩大就业的热土。年轻的创业者成了新村民，老社区有了新服务。这样的模式并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需求。南平街道的厚宝社区建于80年代，漫步这个老旧小区，扑面而来的却是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的新意。2000米慢行步道连起了商业街区、社区服务点和轨道站点，居民步行不到15分钟就有幼儿园、养老站、医疗服务等。社区里咖啡、文创等服务消费的客流翻了2倍，新旧服务业态在这里同生共长。重庆的服务新场景正在不断上新，社区家政、养老托育、便民网点不断完善，一线大牌、新潮业态持续入局。热闹的商圈、升级的产业、便利的生活，背后是一套贴心扎实的城市发展政策，让服务业的增量

0: 可感可触，烟火升腾下，日子更有滋味，城市更有活力。
1: 十五五重庆服务如何开辟新兴赛道？我们来连线重庆工程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0: 供给，推动服务业向多样化、便利化延伸，加快培育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让优质服务更好覆盖全场景，惠及全群体。二是以数字化转型赋能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数字重庆场景优势，加快 AI 赋能，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跃升。三是以融合化拓展边界，扩能提质，精准突破。要深化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动能，持续提升服务业核心竞争能级，全面打响重庆服务品牌。
1: 服务加的融合效应正在破土生长，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方向已然明确，让服务业进一步站上 C 位，硬核的制造更能挺直腰杆，烟火深处的生活更有美好在心头，这座城市的发展之路也将越走越宽，通衢广漠。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嗯，恭喜你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4: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3: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嗯。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4: 上天不负有心人。
3: 对对对，
4: 陪了7天7夜啊。
0: 对。
3: 然后在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4: 什么感觉心里？
0: 心里乐开了花。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如果不是遇见了他，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一个人。他让我觉得原来我是能够被爱的。他为我付出太多，也牺牲太多。

0: 老公，谢谢你让我这棵铁树开了花。
1: 老公，谢谢你让我这棵铁树开了花。铁树为何开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翟莹莹、宗乃华、黄光云。
0: 我叫翟莹莹，来自山东济南，是一名从事美妆的创业者。
2: 大家好，我是翟莹莹的老公，我叫宗乃华。
3: 大家好，我是翟莹莹的婆婆，今年62岁。
1: 欢迎三位，请坐。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请。这句话看着不像你啊。
0: 不像我。
1: 不像。
0: 说我是一棵铁树，其实这个词儿呢是来自于我妈妈，就是她经常教训我的一个词儿。
1: 怎么讲？
0: 我是28岁之前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其实从上大学到工作，其实追我的人也还蛮多的。
1: 是因为不像铁树，像鲜花。
0: 如果说我的同学或者是工作里面认识的人，就是我一旦感觉到就是异性的这个亲密接触，比如说追我，可能本来我们还是朋友，然后呢，他一让我感觉到这种亲密的靠近，我就下意识的会就排斥。但是对我的妈妈来说，她老人肯定很着急，因为我妈妈她是河南人，她会这样训我。说你看你都多大了，28了还不知道找个对象，你看人家谁谁谁孩子都快有了，你想怎么着，你一辈子想当个光杆老铁树怎么着，就是这样子来说我。就是不光是我妈，就是我闺蜜，说她家里面是开婚姻介绍所的，她前前后也给我介绍很多对象，所以我朋友也会觉得，
1: 明白，
0: 阿姨说的对，我觉得你这辈子就是个老铁树，一辈子也捂不热开不了花，你真的就是砸我们口碑。
1: 那这就不得不问一下，坐在您身边这位丈夫是有什么独门秘籍，突然间就叩开了心门？这个听起来就，你就更厉害了，朋友啊！你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第一次那个是在，就是也是我这个朋友哦。他当时因为我之前他不是说阿姨说的对，就说我那一次他我们两个就有点就是语言冲撞了，他就挺着急挺生气的。然后后来应该过了没有多久，然后就给我微信又发了一个资料，他都以前叫我莹莹或者叫亲爱的，那叫翟莹莹。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后一次。
1: 一叫全名，问题就大了。
0: 对，就是我这是最后一次，管你。
1: 你一定见一见。
0: 对，但是我劝你去见一见。那个资料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宗宗。
2: 我妈她也比较着急。
3: 我说我的孩子今年都29了，一直找没有合适的。
1: 闹心。
3: 楼底下有一个婚姻介绍所。
2: 他那个朋友那儿
1: 是您给报的呀？资料您给送过去的？
3: 是我给他的。
1: 是你闺蜜这一家是吧？
0: 就是他父母的那个公司。
1: 嚯，咔咔就登记了。
3: 看看说行，他说我这些都有几张，你看看。当时呢，我就看了有5-6张，我就看了5-6张。哎，我就看有个小妮儿。
1: 该不会就是这张照片吧？
3: 就是。眼睛能大。
1: 眼睛很大，
3: 那个鼻子也挺好看，
1: 一眼相中了。
3: 一眼就看着看着挺面善那个孩子，
1: 确实漂亮。
3: 一看着挺，反正挺说不上来一种，反正挺得劲儿。
1: 挺得劲儿啊！这个词儿用的很精妙啊。
0: 当时我是应付的心态去的，我觉得我朋友关系还挺好的嘛。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一直这样驳他的面子。
1: 捍卫友情就去遇见了爱情。
0: 不是这样的，这个
1: 不是这样的呀，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啊，
0: 真不是这样的。那天也算加了微信，对，加了微信之后呢，就是从第二天，他就开始
1: 发消息了。
2: 有的时候我问他，吃饭了吗？然后没回，然后我说你是不是在忙呀？也没回。
1: 说明确实在忙呀。
2: 对，然后我说，那你先忙吧，我忙完了我们再聊。他总是不理我嘛。我们见过面以后，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这次见这个女孩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我挺喜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妈她不大搭理我。然后我妈说，那你得主动啊，你得多跟人家联系啊。然后我妈还笑着说是不是你长得太丑啊，别人没看上你啊。
1: 您这么说呀，你挺帅的。
3: 我说是不是你长得不大好看，
1: 您这主意
3: 咱得这个 你的眉毛有点大了，但是用不得上美容院，整整眉，把这个眉毛去
1: 什么什么什么有点大，
3: 整容，把这个眉毛去。
1: 您建议儿子去整容？
3: 把这个眉毛来是整整，我说叫他
1: 眉毛是吧？
3: 啊，提一提，耷拉他眼夹子。
2: 垂
1: 哦，
3: 是不是上美容院？
2: 提一提眉毛，
3: 把眉毛来提一提。
1: 把眉毛提一提，
0: 那要改改运势，我估计
3: 改改这个眼睛是不是没有神呀、啊？我的意思。
1: 懂了，是您大概意思是纹个眉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3: 把这个眉提一提，这个眼睛眼夹子耷拉。
1: 哇，您这给的主意我确实没想到这个主意的方向。那后来实践了吗？
2: 没有啊，然后。我肯定不同意，因为我一个男的，我去做这个，这
1: 纹的是吧？你这
2: 对，有点我接受不了啊、
1: 嗯。
2: 然后，但是我自己心里也想，我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嗯。
2: 然后，或者是我真是困扰到他了
1: 啊、
2: 哦、啊！当时就是也对自己有一些这个不自信了。
1: 嗯。
2: 然后后来，我妈就说你。他可能是挺优秀，但是你也不差呀。
1: 没错、啊、要有信心。
2: 我妈就一直说你作为一个男的你就多主动一点。
1: 嗯
2: 啊，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坚持。
0: 有一次我去那个潍坊出差，
1: 嗯，
0: 不知道从哪他了解到第二天在潍坊有草莓音乐节。
1: 哎呦，这个年轻人感情升温的好场景，音乐让人疯狂啊。
0: 对，因为之前、啊、那个他跟欢欢了解过、
1: 哦、
0: 我特别喜欢民谣。
1: 哦、
0: 他后来跟我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车走高速一个人、
1: 哦、
0: 然后从济南开车到了潍坊，应该得三个多小时是吧？
2: 对，三个多小
0: 时。对，三个多小时。哇，
1: 为爱奔赴的勇气。
0: 然后他还带了帐篷、带了桌椅。
1: 哎呦，
0: 对，然后
1: 你说是第一次去看吗？这装备很专业啊。
0: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零食、
1: 哦、
0: 然后就那天就一整天，我觉得陈明老师那天我特别开心。
1: 哎呀，
0: 就在年轻人那个什么环境下、
1: 哦、
0: 我非常的放松。
1: 明白，你这个时机抓得好。
0: 我那个结束之后他就带我回来嘛，那我回来已经挺晚的了、
1: 啊、
0: 就把我送到了我们小区门口，然后我就正常的我就下去走了，就没让我走、
1: 哦、
0: 他就说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1: 完了，你心里就
0: 咯噔了。我心里特别慌，说那个就也认识这么久了、
1: 哦、
0: 但他确实挺喜欢我，能做他女朋友吗？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是心里扑腾扑腾扑腾跳得挺快、
1: 哦、
0: 但是因为我之前那种经历吧，就导致我就下意识的我说嗯，没准备好，我不行，我就赶紧走了。
1: 哦，
0: 然后就没有
1: 果断拒绝了。
0: 对，就拒绝了。
1: 你刚才说因为之前的经历是什么经历？
0: 嗯，就是我包括我28岁之前就为什么一直没有谈恋爱。
1: 对呀、啊、
0: 嗯，就是我有点特殊，我的生活经历是有点特殊的。
1: 怎么讲？
0: 我爸爸当时他是工作分配到了济南，我妈妈是带着我的两个哥哥来到济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从2岁的时候就把我就是留在了老家，我的老家是在河南商丘，所以相当于我从2岁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家庭就分开了。
1: 那谁带你呢？
0: 一开始先是跟着我姥姥。
1: 哦，
0: 就没2年我姥姥就去世了。
1: 嗯，
0: 跟着我奶奶了也一段时间，因为我奶奶年龄也大了，所以我第三次的搬家我就去了我二伯父家。然后那会儿其实我已经上小学了，记事了，陈明老师当时、
1: 嗯、
0: 当时我其实包括我的同学，然后我村里面那些哥哥就一直在说，
1: 嗯，
0: 你看你妈带你哥哥走不带我走，就在一直说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就知道了。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在我伯父家，然后因为我伯父对我很好很好，然后他还就我的作业辅导呀什么都是我伯父来，我也慢慢的就把我伯父当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像我爸爸一样。
1: 是啊。
0: 对，让我堂姐喊爸爸的时候我也想喊爸爸，就有几次冲动我也想喊爸爸。
1: 嗯，
0: 但是呢没想到就这样一个我想喊爸爸的人，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有一年夏天我伯母跟我说我伯父身体不舒服，然后去住院一段时间。当时我小嘛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把我暂时放在了我姑姑家，然后我在我姑姑家待了一个暑假。然后有一天我姑姑跟我说啊，第二天把我带回我伯父家。
1: 嗯，
0: 哎呦，陈明老师，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多么开心？
1: 嗯，
0: 我觉得哎，我伯父回来了，我伯母也回来了，因为这个家，这个、我已经把这里当做我的家了。那一天基本上没怎么睡觉，但是我第二天我特别开心。然后姑姑就很早吃完饭带我去回到我们村里，然后我一进我那个胡同口，我看见了我爸。然后哎，我说这不过，因为平常我爸妈只有一年里面的过年的时间才回来看我十来天，我说我怎么看见我爸了？然后我当时挺惊讶的，然后我继续往前跑，然后我爸他就把我抱起来，抱起来了，抱起来就说， 闺女，爸爸对不起你。然后我爸就哭着跟我这样说。然后呢，大伯就没有把我抱到我的那个伯父家。我那会儿还小，上小学三年级，他们不想让我进那个院子。然后，但是我当时感觉到了不对劲儿，然后我就挣脱了我爸爸的，就是把他挣脱下来，我就跑回去了。就当时我一进那个院子，已经搭好了灵堂。当时我就看见我伯父的照片挂在中间。我就那一刻，我就感觉我一个多月没见的伯父，怎么会来一看，看见的是一个灵堂。然后我堂姐，就是我伯父的女儿，她就跪在旁边，然后看见了一个，因为当时的那会儿是，就是老人去世，她就在家里面先放，就办事嘛。我就看见了我伯父，就是有一张纸挡着他的脸，半遮着，然后就在那里面躺着。我就扒着那个，我往上够。去看他，就看到了一张非常非常黄的脸，叫我当时叫大爷大爷，然后就叫大，怎么了，就是怎么，然后我就一直蒙着，就想扒他。然后呢，我堂姐当时在旁边坐着，然后我堂姐就抱着我说：“莹莹，你以后再也没有伯父了。”就他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哭得特别凶猛，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了三个家庭了，然后我觉得我好像遇到了我的像父亲一样的人，为什么就是我当时觉得老天好不公啊，就感觉为什么他就这样突然的就走了，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就陈明老师，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会成为我一生中的创伤，我觉得这个遗憾是任何形式都弥补不了的，就是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1: 明白。
0: 对，然后呢，就小学毕业到初中之后呢，我就第四次，然后又去了我大伯家，然后在大伯家待了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次我就又去了我舅舅家，初中待到了我高中毕业，就一直到我就是上大学回归到了我自己家，当时一开始我回自己家庭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知道怎么样和父母相处的，包括我自己的亲哥哥，就是我们是很客气，像客气的就像客人一样，我觉得他们待我也像客人一样，生怕哪一点让我又触动了我的情绪。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那些年可能包括在遇到我老公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我就想把我包裹的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然后甚至就是有人一靠近我就下意识的是躲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懵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我们之前心里的疑问就都通透了。
0: 对，
1: 就为什么28岁之前你的这种特殊的经历，
0: 我是逃避的，
1: 和你的态度，
0: 对，
1: 整个童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哎，而且有一个我听着最心疼的地方是，所有的幸福好像都是稍瞬即逝，只要是人在你的环境中都会养成对幸福的恐惧，
0: 对，
1: 因为下一次幸福又要来，你的内心，你的潜意识就会跟自己说，故事不会又要重演吧，你为了避免失去的痛苦，甚至可以不要在一起的开心，
0: 对，
1: 所以这个太难了，这个其实对你丈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他面临的是一颗冰封了20多年的心，你要怎么去把他童年的这些结一个个的解开，这个非常艰难，这是漫长的旅程。
2: 我知道这个事以后，我觉得之前一直处在那种被抛弃然后又重新获得幸福然后又被抛弃的这种状态，他肯定对幸福这个事儿，他既渴望了又恐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会接受。
1: 那你的情商真的很高呀。
2: 我知道了他这个经历以后，其实我就觉得他是需要被爱的，我就想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把他之前缺失的那部分爱，然后一点点给他补回来。
1: 那你怎么做呢？
2: 因为那段时间他工作比较忙，然后我经常的下班去找他，然后给他送饭，然后陪他加班。我住的离他单位比较远，然后我想离他近一点，那这样的话他加班的时候我可以经常来回的去比较方便。然后我就把我住的那个房子然后租出去了，在他离他单位近的地方又租了一间。哦，
1: 那个时候其实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追求者的身份已经在他的单位旁边租房了。
2: 对，但是这个事儿我没有告诉他。哎呦，我害怕他会有负担。然后让我没想到的是，其实我妈这个 他比较支持我。
1: 哦，
3: 对，

0: 当时孩子说那、这个女孩子就这些经历，就刚才莹莹说的这些经历，哎呦，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1: 是、
0: 我这孩子需要你看得。得照顾，
1: 需要一个人好好疼。
0: 哎呦，我冷疼的心冷酸哟！这孩子这是个好孩子，长得也漂亮，这孩子经历的多，这孩子也懂事，将来以后，我说你得好好的照顾他。我说你经我照顾你，我说我和你爸爸搬走，我原先在比保全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房子，我说我和你爸爸搬走。
1: 哦，
0: 你现在这边学校自己独立。
1: 训练孩子独立、
0: 哎、你会照顾自己，
1: 明白了，
0: 你会照顾别人，
1: 腾出空间和时间、
0: 哎、
1: 大智慧啊，这母亲大智慧，你舍得吗？儿子一直从小到大都在自己身边，
0: 为了叫他将来以后他生活的幸福，我舍得，
1: 愿意抽身离去，
0: 哎，我就走了。
1: 哎，这个有魄力，那你就更有压力了，你这就势在必得呀。
2: 对，
1: 但是这个艰难的战役啊，然后再一点一点点滴的照顾，有没有一点点感动这颗冰封的心？
2: 在过程中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我越来越没有那么抗拒了，然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再到后面就是又快到七夕节了，
1: 哎，七夕了，大日子啊，关系要往前推进一下。
2: 对，然后七夕节，然后我那天我就提前约他下班一起吃个饭，那天我还精心为他准备的一束花，那天我们吃饭也很开心，然后吃完饭我送他回家的时候，到他楼下我就说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
1: 又在楼下，就是同一个地儿啊，
2: 啊，对，
1: 同一句话，
2: 对，
1: 啊，
2: 然后当时他同意了。
1: 他怎么说的？你当时怎么说的？
3: 不是，没有这么简单，
1: 没这么，你看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你当时怎么说的呀？
3: 我不是说直接说情同意，我当时愣了，我说啊，我啊了一下，啊了一下，我也就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嘛，我可能就也说不出，我说行，同意。我一愣，他接着赶紧又说了一句，啊，你是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跟我问我这个，然后当时我挺害羞的，然后我就拿着那束花，我就赶紧下车关了个车门，说了有啥不同意的，我就走了，因为这可能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1: 有啥不同意的？
3: 哎呀，我就说了个这个，然后我就走了，就
1: 快步就羞涩的跑开，
3: 跑开了
1: 。
3: 对对对，
1: 你听到了什么感觉？心里有啥不同意的？
2: 心里乐开了花，
1: 他手里的花也开了，你心里的花也开了。
2: 对，当时听到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然后后面就开始了，我们就正常的这个
1: 就开始了恋爱。
2: 哎，
4: 那个我问个问题，陈明老师，
1: 白老师，
4: 莹莹，他租房子的这个事情更让你触动，还是他租房子并且没告诉你？
3: 我觉得两个都挺触动的。我后来知道他的租房子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动，我很感动。然后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让我
4: 更
3: 感动。
4: 对，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你一下子知道他在你旁边租房子，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以你的那种创伤性的经历，你可能真的是会有压力，
3: 对，有点压力的，
4: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保持他自己的一个习惯，也不给你带来压力。
3: 对，
4: 这个男孩子他不仅向往你，他还懂你。
3: 他跟之前就是也追我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我能感觉到他是有边界感，尊重我的，在等着我愿意一步一步向前向他走去。这是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的这样最大的感觉。
4: 所以说他懂你。
3: 是是，包括到现在他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懂我的那个男
1: 孩，情商非常高，很有边界感，很绅士。
4: 不是学心理学的吗？
2: 啊，不是，
4: 别干这行吧，跟我抢饭碗。
1: 所以我感觉你更知道他心里的那种诉求，更知道他心里的缺失，所以恰如其分，而且你行动都在语言前面，坐在说前面，这会让他很温暖。
2: 其实就觉得我该给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我就陆陆续续会带他去看房，其中有一家他其实对那个户型挺满意的。当时要办下来大概需要230万左右。
1: 哎呦，
2: 对，
1: 济南哈，
2: 对，
1: 好小区。
2: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跟我妈说了，我要买个房。然后我妈听了以后，她立马就说，哎。没，你还差多少钱？他又问我，然后我说还差个10来万，然后我妈说你没事儿，我跟你爸他有钱，到时候
1: 哎呦，
2: 那把你剩下的那个
1: 什么有钱呢？
0: 不是孩子，突然说就他们想要个家，就莹莹俺个家，莹莹这么辛苦，孩子出生以后说在老租房子也不是无事啊。

0: 您当时大概有多少啊？
1: 我有20万。
0: 也不是特别多呀，阿姨，我这该说不说。
1: 你孩子结完婚也挣不了多少钱，你我是这普通退休工人了，工资不高，给他了。
0: 全拿了呀？
1: 我有退休金嘛，我可以慢慢的来。哎呦，
0: 这母爱，全权母爱啊。
2: 就是没用完嘛，剩下的部分我就还给我妈了，
0: 又还回来了。
3: 然后呢，就办完抵押贷款，我们不接下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嘛，然后把那个房子就写了我的名字，然后我公公婆婆说的，
0: 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
3: 对，只写了我一个人
0: 的名字。您的主意啊，
1: 我说你看人咱家里出了这么好的个媳妇，不是
0: 值得，
1: 盈盈是块金子，在咱家里来说，
0: 那是的，晶莹剔透啊，盈盈，您大气。只写了这媳妇儿一个人名字，哎，
1: 我就孩子能帮多少忙我尽量帮。
0: 自古以来，其实婆媳关系是大难题。
3: 是的，
0: 而且她这个特殊的童年情况，如果要走到丈夫的家庭里，其实在她心里还是有很多忐忑的地方。她就知道心里踏实了，这个好相处，这个婆婆能处成朋友。
1: 你想想，俺媳妇儿的挺好。
0: 媳妇确实好。
1: 真是遇着俺家盈盈，真是俺家的福气，因为我的媳妇救了我的命。
3: 2020年，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刚结完婚，就是没几个月，当时我在出差，我老公给我打电话说咱妈的乳腺不太好，哎呦，当时我在出差，我就啥心情也没有了，我就当时没有去苏州，我就改签回来了。回来之后，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不是去到了另外一个医院去检查，我确诊了，就乳腺癌恶性，是几期？
1: 二期，
3: 就是先做完手术之后，放化疗都要做。当时其实积蓄确实也没太多了，然后呢，我就是当时因为我婆婆给我的彩礼，然后我娘家给我的陪嫁，然后卡里面还有一点积蓄，然后那我就拿出来给我老公，
0: 全拿出来了，
3: 全拿出来，就一张卡嘛。
0: 大概有多少啊？这
2: 大概有14-15万吧。
0: 14-15万，倾囊而出。
2: 对，基本上都是他那边的钱了，因为我这边其实该买房的买房，然后那个还房贷的还房贷，然后基本上也没有剩多少了。然后当他主动说：“老公，你先把咱这个卡先拿去给咱妈治病。”其实我妈这个病她不会花特别多的钱，当时我记得大概可能4-5万就够了。但是她把那个卡里所有的钱，她说你直接拿去就行，啊，这是我给咱妈的底气。
0: 对，
2: 她这么一说，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感动。她真的是，首先是把我妈当自己的妈来对待了，为这个家，真的是在用尽自己的这个全部来去付出。其实我还是挺愧疚的，因为我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但是没想到我们刚结婚就让他陪我一起去承担这种家庭的风雨，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就是那一刻我就其实就下定决心，我这一辈子就要把我自己的这个爱全都要给他。
0: 值得，
2: 对，
0: 他值得，
2: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俩都值得，彼此不是你俩，你们整个两个家庭在一起，彼此都值得。买房的时候，婆婆说没二话，只写我这媳妇儿的名字。婆婆遇到困难的时候，媳妇倾囊而出。我觉得这就是真心换真心。最后康复的情况怎么样？
1: 8次化疗，32次放疗。哇，当时做完手术以后，我媳妇都得陪我一晚上。以后就由他爸爸，他早晨起来就早起来，结果早晨送个饭。但化疗不是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吗？
0: 对，
1: 就给我做清淡的东西，菜呀尽量放少放油。做了中午头，就送过去。你不说我能干净啊？这个媳妇能好，这媳妇
0: 真好，
1: 太懂。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我在一个病房里，我病友都说，你的闺女这么好呢，3天2天的来伺候你。我说那不是我闺女啊，那是我儿媳妇啊，比我闺女还好呢。真是遇着俺家盈盈，真是俺家的福气。
0: 那后来现在的整个身体康复的怎么样？
1: 挺好。
0: 您接下来也要多多照顾自己身体，你别是老是担心这儿孙自有儿孙。
1: 那孩子净关心我，净成天呱呱的。
0: 当然，他们关心您是他们的孝心嘛，您也要多考虑自己健康生活、愉快心情，一点一点来，好不好？
1: 好，好。
0: 哎，这个真的是关关难过，我觉得你们这是确实不容易，但是都平安的趟过来了，对吧？那其实从恋爱走入了婚姻，那接下来他刚才也提到，其实你现在也有宝宝。

0: 宝宝现在多大了？
1: 现在2岁。
0: 那准备要孩子的这一步一步都是顺理成章往前推进了？
2: 其实并不是，
0: 也不是顺理成章。你这一路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2: 对，
0: 怎么了？当时
2: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然后他准备创业，然后想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
1: 嗯，一开始因为我是从2012年我进入了福瑞达，然后是从管培生开始做起的。嗯，2020年开始筹备，我就想做一个这种类型的这个创业项目。然后当时我们总经理，然后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你想创业没问题，公司支持你，我们给你投，然后你去做你的品牌。
0: 领导这么开明啊？
1: 对，他就已经领导可能就他觉得他挺相信我，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啊。对，当时我就拿了自己的就是在之前的积蓄，然后我老公也支持了一些，就拿了50万，然后我们公司拿了100万，我们相当于启动资金，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
2: 我觉得他在他的工作里面是属于他的一个时刻，他在讲他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是在发光的。嗯，啊，他非常的自信，而且喜欢。我就想，那不如我就放弃，然后我甘愿做他的绿叶，然后由我来去主内，然后我就果断辞职了。哎呦，
0: 辞职就全职在家了。
2: 我辞职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可能也就7000-8000，但是不是特别忙，也不需要出差的一个工作。哦，
0: 就降低了这个工作的频率和强度。
2: 对，
0: 哟，辞职了以后找了个7000-8000，那想当年辞职之前那薪水可以啊。
2: 对，是还可以。嗯，
0: 当时在哪个城市？
1: 我山东济南。
0: 就在济南生活。
2: 对
1: 对，
0: 那生活幸福指数非常高了。
2: 对。
1: 因为我们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90年的，那我已经30了，他31了。那个我们跟他商量，我说我刚创业，然后但是父母又觉得我们需要要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办？然后当时我老公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创业期间特别忙，然后他希望我能够先那个把精力放在事业上。
0: 那你当时创业上就可以更集中一些。
1: 对，就是所以说从2020年开始，我的精力基本上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就事业是有点起色的。2021年的我们第一款呢，我们的粉底液上市，当月就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就一上市就卖了1000多万。哎呦，就慢慢我的事业也开始有起色了。2022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觉得也慢慢起来了，一年也有几个亿的这个规模了。我就觉得那个我们就是可以想着是要孩子。哎呦，
0: 一年有几个亿的规模，
1: 就是
0: 女霸总啊。这以后回来就是霸总的 style 了。这个一步一步就这个时候准备要个宝宝了。
1: 对，
0: 那顺利吗？
1: 结果没想到，就我的备孕过程整体也特别不顺利，就是一直自然受孕没怀上。然后后来又去打这个促排针呀、监测排卵呀这件事情，还一直在跑生殖科，然后他也会陪着我去。然后那个就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那个输卵管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确实是有一侧不通，然后就做了一个输卵管
0: 小手术。是
1: 小手术，但是就是做完之后呢，又到下一步，医生又觉得说你就做个宫腔镜吧。然后当时呢，就是也自己不知道做宫腔镜这种手术需要那个打那个麻醉，不能吃饭。我吃饭的状态下他不能打麻药。我就这样进去之后躺在那个手术台上，就是没有完全没有麻药的状态下做了那一台宫腔镜的手术。
0: 没打麻药、
1: 没有打麻药。而且
0: 天，
1: 对，不单是宫腔镜，而且是他给我就是觉得为啥我没有就不容易怀，他觉得那个医生说你的宫颈口太小了，都又加了一个扩宫口。哎呦，当时在那个上面躺着呀，我的天，我哭的
0: 硬撑下来了。
1: 哎呦，哭的呀，对不对？真杀猪叫都出来了，哭的特别凶猛。然后就做完那个宫腔镜，然后就下床让护士扶着我走。哎呦，走不了路，当时就
0: 疼啊。
1: 让我从那个检查室出来，一直到那个门口，就是我看见我老公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就问他，我说老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那个病床上啊？我就走不动，我就感觉那个路好漫长好漫长啊，因为自己刚经历过，真太疼了，我就感觉比生孩子都疼。然后呢，就是他也夹着我，那个护士也夹着我，就把我架到了那个病床上，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哭，就我刚躺下，然后我老公就这样抱着我了。我老公就是在我耳边就跟我说，就是我老公就说，就很果断的说，咱不要孩子了，然后别这么受罪了，然后咱两个过吧。然后咱两个过去也不会影响任何咱的感情。然后他这么一说，然后我当时哭得更凶了。就是就觉得

0: 意识自己真的太难了，有孩子这件事情，那就怎么这么难呀、啊？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还是得要。然后就，就那段时间，我都买了成堆的那种验孕棒，不断的测，然后等23年的8月份，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的2道杠，哎呦，那一刻我当时觉得，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阳光一样照到了我。我觉得我有宝宝了，我就想象着我的未来。哎呀，我终于有宝宝了！
1: 哎呦，
0: 就当时我拿着这个验孕棒跟我老公说的时候，但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
1: 又不敢太信，
0: 我老公也不敢太信。然后当时我就又过了几天才去查的，就是收到那个 ECG 那个值，一看很高，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
1: 哎呀，
0: 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哎呦，我觉得，哎呦，太，我觉得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太好了。
1: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是这个原因。
0: 当时我觉得怎么这么好，然后就跟我说了这几个字，然后当时，哎呦，就是。也是哭了，但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1: 上天不负有心人。
0: 对对对。
1: 那这么艰难的一个天赐的礼物，那这个怀的过程呢，还顺利吗？
0: 怀了刚有一个月
1: 啊，
0: 到23年的9月份，然后那天我是代表我们品牌去参加我们公司的一个活动，然后需要上台讲话，然后讲话之前我就正常，我就去过洗手间嘛。
1: 哦。
0: 去过洗手间，然后当时就看到特别多的血。哎呦，当时把我给吓的，我说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真的是立在那里、哎、出来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领导，我出了好多血。因为当时我领导他那个已经有宝宝了，他知道情况，然后他就赶紧就让我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让同事把我抬出去，就赶紧给我打车。打车的过程中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怎么办，当时就是刚开心了没有一个月，我当时以为又没了，孩子又没了、我当时就哇哇哭，我就跟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是我同事给我联系的那个医院，然后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医生直接就给我来了一句说，我们尽力不一定能保住。
1: 哎呦，
0: 然后就不让我动了，然后就让我躺在床上各种打针，然后就打了到第二天，当时感觉出血量有点变少了、就当时在医院保胎住了7天。
1: 哎呦，
0: 然后他就陪了我7天7夜。
2: 对，
1: 然后那7天7夜应该是顺利保下来了。
2: 对，顺利保下来了。
1: 这也就是后来这个来到身边的这可爱的宝宝。
0: 对 对，然后在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哎、
1: 哇、这个太幸福了，可爱的宝宝生长着。
0: 对对，
1: 家庭幸福。老公现在还是在做那个工作吗？
2: 还是。就是比较
1: 清闲
2: 的一点的部分，
1: 但主要的时间可能更多在家里孩子身上，支持老婆的这个创业。
2: 对，
0: 其实他在过程中他有机会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他的前同事，他想出去创业、想拉他一块儿去，然后给他说那个1年50到100万。
1: 哎呦，年薪100万，你也是霸总了，要加2个霸总在一起啊。
0: 就当时就是，
2: 但是不能在济南，需要去杭州。
1: 哦，得异地，得分离。
0: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慢慢不是有孩子了嘛，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他觉得，你看我创业当时就是虽然已经好转了，但是也是越来越忙了。然后孩子，你看我婆婆一直在帮我照顾孩子，然后我老公又一边照顾我，一边照顾我的家庭。
2: 挺好的，
1: 挺好的。
2: 对，
1: 老婆挣钱养家，老公貌美如花，这不也是很幸福的事儿吗？对不对？很好。
0: 对，全力托举我的事业了。
1: 再介绍一下，你这个事业到底是做了一款什么产品？
0: 我的事业其实跟我婆婆也有关系。哎呀，真是我这个婆婆，就是当时你看我在21年的时候，我做的不是一款粉底液吗？当时呢，就是我拿给我婆婆用了，因为我婆婆其实平常很爱美的，你看经常她会烫个头发、染个头发，让我婆婆就用了，也用了几天。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哎，怎么用着用着她好像不大爱用了？就是她那天去参加那个她朋友的孩子婚礼，我那天天挺热的，她回来之后，她一进门，她跟我看她脸。花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莹莹，这个产品就是方便是方便，他怎么我还没有参加完婚礼了，我的脸就是一出汗都没了，就一道一道白。他你怎么不做一个，就是你像那个粉底液，你像你那个粉底液一样好用，但是你别让我这么麻烦，又简单的
1: 又好用，时间又久。
0: 对，当时我婆婆就这样给我一提，我觉得就像一个就是灵光乍现一样，我说对呀，我说像粉底液一样好用，但是还能 就是像孙元双一样好推开。
1: 嗯，
0: 哎，那这个想法好像是不错哈。然后当时呢，就是哎，我就跟我婆婆在聊，我说哎，我试试，我努力。我们当时福瑞达是山东最大的这个做美妆行业，从原料研发到那个生产，
1: 嗯，
0: 到品牌的孵化，它是全产业链比较全的，
1: 啊，大国企，
0: 最大的这个国有企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组建了内部的团队，我们还要和行业的顶尖人才去合作。那么当时我们就找了，就跟我们公司合作的就是那个江南大学，然后北京大学，齐鲁工业大学，
1: 嗯，
0: 然后这几所高校的这个顾问团队也都是博士硕士生。
1: 嗯，
0: 然后加上他们的导师，我们组建了这个顾问团队。
1: 嗯，
0: 以及科马，因为当时我们选择那个科马这个研发团队，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机构，
1: 嗯，
0: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能够链接上这种世界级的，
1: 嗯，
0: 就是比较前沿顶尖的这个技术的资源。
1: 嗯，
0: 我们就组成了这样一个项目组，先搭建了团队。
1: 你当时没去工作，让你老婆工作是对的，太有章法了。你看这信，就说信手拈来，整个全都在脑子里。
0: 对，
1: 所以从护肤到美妆，
0: 对，
1: 中外，然后业界学界，
0: 对，
1: 深度打通，
0: 是的，
1: 再加上大国企在背后提供人力的支持，
0: 对。
2: 对，
0: 然后所以说，经过这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这个产品也从当初我们刚上市，然后有了1000万、2000万，到了破亿这样的一个，拿到了我们的业绩。
3: 拿上来看看，拿上来看看，我们这着急死了。
1: 我们来见识见识。
3: 东西女的就受不了。
1: 白老师根本，对，一定要试试来上手了。嚯！
0: 对，这就是我们的原皮霜产品。
1: 原皮霜。
0: 对，原皮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第一次听说这个叫。
0: 对，然后这是我起的，给它起的名字，就是让你用了它，就感觉你皮肤本来就很好的样子。
1: 哦。
0: 它不像你化了很重的妆容。
1: 原皮。
0: 对，能透着你皮肤原生的质感，看着你皮肤就很好。
1: 哦，哇，抗皱面霜加底妆加防晒。一款当中就实现，
0: 就加了我们的这个福瑞达专利的
1: 国家专利
0: 小分子的透明质酸钠，就是玻尿酸，
1: 就滑，
0: 对，
1: 哦，
0: 然后所以说我们就用了这个包裹技术，然后把玻尿酸用粉一块一包，然后它推的时候就特别的润，
1: 哦 okay，
0: 也很滑。
3: 我想问一下，这分色号吗？
0: 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色号，但是它里面调色我们用了3种不同的跟皮肤相近的调色粒子，比如说有红、有黄、有肤色，
3: 哦，
0: 都是一个。它不是那种特别厚的遮瑕，它是和你的皮肤融合得很好。
1: 哦，
0: 对，
1: 试一下，试一下。
0: 对，我觉得我们讲
1: 有没有，
0: 不如直接试。先就给您展示一下它的这个，嗯，就是推开的感觉，您可以推一下试试。就这个光泽感，
1: 哎呦，
0: 对，它有光泽感。这个光泽感是里面的滋润的油脂加上玻尿酸带来的。你像我们用粉底液，你得通过工具去拍，
1: 嗯，
0: 所以它就像涂抹面霜一样，直接涂开就行了。我们是就加了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专利性的原料啊，叫银耳多糖。
1: 银耳多糖怎么看人想吃呢？这是
0: 银耳多糖，它的原料特性就是它很黏，但是呢，它抗氧化性特别好。
1: 哦，时间就久了，
0: 对，
1: 不会被氧化，
0: 它不会被氧化了，
1: 真好。
4: 那持妆时间多长啊？
0: 作者的报告，我们是12个小时持妆，从早上8点到下班，这个一天的通勤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说了4个方向，要遮瑕，然后要持妆，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做到我们的就是温和，
1: 嗯。
0: 然后好图，因为咱刚才已经展示了嘛，好图
1: 过于好图了，
0: 嗯，
1: 就我这种就傻子选手，我都已经轻松错开。
0: 对，但
1: 今天闪闪亮亮，这肤色完全就不一样了，马上。
0: 即使是敏感人群也可以用，
1: 敏感肌也可以，
0: 也敏感肌也可以用。
1: 是，我觉得它这个温和值得信赖，因为这大国企原来就是做护肤的。
0: 而且我刚才有说到，就是我们是一个面霜的质地，
1: 嗯，
0: 你用它之前你是可以不用面霜的。
1: 而且我看上面写着还防晒，
0: 哎呀
1: ，SPF50+，哎呦我天。
0: 那个我们拿了一个
1: 紫外线灯，
0: 对，哦，它是能够模拟高强度的紫外线照射然后会出现的皮肤问题。
1: 哦，这个质地本身是特殊材料，
0: 对，
1: 紫外线感应的，
0: 紫外线感应卡片，
1: 哦 okay，
0: 就是紫外线一照射它就会变色。
1: 嗯
0: 我们就在它额头上抹一点，再用紫外线灯，然后我们同样的就这样照射一下。
1: 嗯，
0: 我们再把这个粉给擦掉。
1: 哦， SPF
0: 可以看到，这是完全擦掉的状态
3: 啊，
1: 这擦掉的状态啊，
0: 对，
3: 这得抹匀了，要不抹匀了脸上怎么这么斑点儿？
1: 它那个周边的颜色确实变化很大，
0: 我们不禁让大家省了，我们的防护力还和防晒高倍的防晒是一样的。
5: 就我问问钟，你用吗？
2: 我不用，但是他之前经常强制我用。
0: 他试过的小白鼠。
2: 对，
1: 那不对，我得跟石老师科普一下，现在年轻男孩 稍微精致一点，非常常见。然后我们其实录制很多

0: 也得化妆，我们之前都得一层一层涂。
1: 对，
0: 我没想到就是它一个能搞定三件事。
1: 是的，
0: 其实对男生这种怕麻烦的群体来说是很方便，整个皮肤的色泽马上不一样了，然后很多小的瑕疵就被挡住了。我手指没抹，你看这完全两个字儿。
2: 所以这我一看，我的感觉
0: 是不一样。
1: 对，我婆婆每天都在用这个，
0: 我觉得挺好。这个是其实是有点打动我的。
1: 是的，
0: 石老师试试吧，没事儿。
3: 这个防晒，
0: 防晒。
3: 不，他用我都用。
4: 哎，那我从今天开始就喝上了。
3: 你看看他，其实你要填补未来的市场空白了。哎，
0: 真的是。
1: 是的，因为不是一直都说男孩子不会化妆嘛。哦。我们先要选一个，选一个男孩子。
5: 现场选，我看上那男孩了，他很黑。
1: 可以，你扎心了。
0: 白老师怎么说话这么扎心呢？
5: 不是黑的很好呀，男生
0: 很健康。
6: 对，
0: 小麦肤
5: 色，
0: 小麦气息。
7: 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刚才上去的这小朋友，还有他旁边长得白白的，正好一黑一白，可以做个
3: 黑白双煞。
1: 涂半脸可以吧？
0: 涂右边一半啊，没问题哈。啊？
8: 没涂
0: 过，
1: 没涂过面霜。怎么办，石老师？
0: 考验的时候来了。
7: 我教你，就是搁在手上，一什么一和拢，然后一擦就行了嘛。
3: 就跟涂擦脸油一样。
1: 我教你一下，我先给你点在脸上，一会儿呢你就用手搓开就行了，怎么涂抹都行。然后你也把它涂开，就涂在这脸上。对。
0: 好真实啊。
1: 他确实不大会涂面霜。
0: 但是不，哎，你看完全不会的情况下，一样效果惊人。帅，多大了？哎呦，
1: 你看他两个，我给他用了一小泵。
0: 嗯，这是你兄弟。
1: 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皮肤比较，他应该是比较黑的了哈，就是肤色上，就他刚上脸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白，但是他过一会儿，然后他会有一个容肤度，他就会跟皮肤融合的比较好。然后你再看一下他的脸上，就是涂在了这一块，他会比这边的光泽感更好，然后毛孔给遮了，隐形了。
0: 真的很帅，你们看镜子了吗？你看了吗？你没看，看一看，是不是？他羞涩的说：“可以啊，你这边脸，你这有对象吗？现在就快有了，
1: 赶紧用上。
0: 这一瓶带回去，
2: 没事，赶紧用上。
0: 面霜也有了，对象也有了，你呢？
8: 没有
0: 啊。
1: 送你一人一瓶哈，然后祝你们找到好的对象。一卡，可以吧？
8: 太好了，
1: 好，
0: 谢谢两位。
7: 那现在能说价格了吗？
1: 现在卖我们是139，然后它还有一个替换芯儿，正装用完可以把替换芯补充进去。
0: OK。
1: 然后替换装呢，现在是卖129。哦。都是30克。
0: 说实话，你刚才说那个已经在我心里线以下了，因为它一瓶顶三瓶。
1: 顶三瓶。
0: 但是今天你带来的话，
1: 然后我们今天是一瓶正装加上一瓶替换芯儿，199。
0: 两个加在一起。
1: 一共60克。
0: 60克。
1: 两瓶的量。199。
0: 所以各位已经了解了它的价格还有功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不需要的话呢，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刚才我们近距离感受了您的产品，我们也看到发行了之后，国家官媒有联合报道，首发就破了千万，如今已经销售过亿了。
1: 对，
0: 那整个家庭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
8: 对。
0: 非常开心听到你们家庭的故事，也看到了你们现在创业的这个成果。接下来的时间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来，白老师。
7: 对于宗先生来说，就单从你们两位的这个组合来看，你选择让你妻子继续她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化身份，而不是你在外面赚钱，她在家里边貌美如花，我觉得你选择也是特别的明智。因为对您妻子来说，她特殊的成长经历会让她在内心当中对于只有我去创造价值，我才有安全感，我才有一种相对平静的一种心态。如果你在外边，甭管你挣百万千万还是多少，但是作为你的妻子，她在家里面她就会有特别强烈的不安。所以宗先生也是特别智慧的，没有按照我们那种传统而去针对我自己的家庭选择了一种适合你们的生活方式。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的生活事业都能够像花朵一样美丽。谢谢，
6: 谢谢戴老师。
7: 谢谢。
9: 莹莹，你有没有觉得对于你来说老天爷特别的公平？
5: 从你身边拿走的，他加倍还给你了。你说你是一棵铁树，你可以开花，为什么你可以开花？是因为它像水一样的温柔，那么的细腻跟你浇花。你在讲你小时候的苦难，你在讲你为了怀孕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磨难，你的丈夫永远特别专注，特别认真，而用一种非常温柔的眼神看着你，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男的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手心里的那块宝，认真的去呵护敬你爱你。所以我才说老天爷对你是真好，他让这样一个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一个陌生人，却补足了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空缺。所以很感谢你们带给我们的这个温暖的故事，谢谢你们。
3: 第一个就是祝你们特别不容易的小两口，希望你们能够地久天长。真的，命运真的是一把破伞，生活是疾风苦雨，爱是补丁啊，好好过日子。第二点呢，就是婆媳，这老太太不得了，特智慧，做好一个好婆婆，她得有多爱她的儿子呀，她的莹莹太好了，从来就一直就夸，她没有说过她一个不是，我不相信她是完美的。我觉得婆媳关系的主动权在婆婆，婆婆怎么做，决定了儿子幸不幸福。小钟真的很幸福，有这么好的妈，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夫复何求啊，你们俩一定活成全天下家庭的榜样，谢谢你们来了。
0: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老师，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了，那舞台交给你们。
8: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了，那舞台交给你们。
1: 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然后同时也感谢我的家庭，我的婆婆，我的老公，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尤其是我走向了中国美妆品牌创业这条路。那么我希望我以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带着我们的品牌，带着我的团队

队去走向世界舞台，向他们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技术突破，我们中国的品牌，我们中国的技术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我会全力以赴，继续努力。谢谢各位。

0: 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2: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2: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那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2: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

0: 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扶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 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
1: 嗯，
0: 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
1: 嗯、
0: 啊，这个字念哕。
1: 溢，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
1: 嗯、
0: 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 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屑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3: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4: 成绩华佗三边酒、
13: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4: 成绩华佗
1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4: 成绩华佗三边酒、
1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也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鞭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

0: 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 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
6: 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没你事，我也去，快走吧。
1: 行，那，
0: 哎哎，包包包，赶紧拿包包，快一点快点，哎姐等会儿我。
2: 是不是你的腰不舒服？
0: 哎呀，行行，你别去了，你别去了，哎姐等会儿我。

0: 怎么样啊，儿子？情况怎么样？马要现在得的这个病是叫多囊卵巢综合症。什么病？
1: 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的主要特征，患者无持续性的排卵，或者卵泡不成熟。
2: 哎呀，我的妈呀！不是，这病连听都没听说过呀。
0: 不是，先关键就是你告诉我，这个病到底该怎么治？
3: 药物或者手术治疗，但是患者呢，一般会采用手术治疗。
2: 手术啊，安排手术吧。哎，对对对，手术好得快。
1: 我不想做手术，还是药物治疗吧。为什么呀？我们学校最近要考试，那些学生……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傻丫头，你都什么时候还惦记着别人？
3: 就是呀，哪个当紧呢？
1: 妈，要不然就听马牙的吧。采用药物治疗不是不可以，但是马牙。
2: 我开给你的药，你一定要按时吃，千万不能马虎。你能做到吗？我知道，
1: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行吧，我去给你开药了。哎呦，怎么搞的？来了。哎呀，妈，回来了。哎呦，闺女哎。 我跟你说啊，中药，哎呦，记着，每天给他熬，晚上睡觉之前喝啊。什么
2: 药啊？
1: 催生的药啊！哎呦，你们可不知道啊，给拖了好多的人，拐了好多的弯才找这偏方。我听人说了，特别管用，就这女的吃几副，肚子就能大了。
2: 就我这，
1: 行。笑什么笑，范阳。
4: 哎。
1: 记着，让他吃。
4: 我记得。别叹气了，没事儿啊。

0: 慢点。
1: 怎么样啊？
2: 你说呀，你
0: 卵泡数量非常正常。
1: 讨厌。
0: 发育也很正常。
1: 那就是说我可以正常怀孕了。
0: 当然了。
2: 建国，这次呢，我谢谢。
0: 别谢我。马牙身体恢复这么快，跟他最近的好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范阳，所以你要保持啊，千万别再惹他生气了。
2: 知道啊？我知道。
3: 这报告。
0: 对。我给你们开了一点。

0: 你有病吧？
1: 严肃点。
0: 喂，哦，马牙呀，
2: 干嘛呢？
0: 哎呀，看电视呢。你干爹这犯病了，
1: 你小点声。
2: 我身体没问题了啊。
3: 来，啊，你身体好了？哎呦，
1: 我跟你说，小点声。
3: 哎呦，好，我给你打手，我跟你说呀，马牙身体好了，马牙身体好了。哎，那等一下你回来，妈给你做好吃的啊，真的，快了啊。
4: 老师们，咱们拍照片了啊！来来来，大家坐在这儿。老师，来，请过来，咱们再一会儿拍照片了。
5: 哎，马老师。
2: 哎，
5: 校长好。马牙，这一年谢谢你了。
2: 说什么话呀？那么客气，这不都应该的吗？怎么样，拿到了结业证书，是不是该移民了？
5: 哦，不走了。不是，我是说还没定，其实是有点不想走了。
2: 为什么？为什么？
6: 来了，拍照片了。
4: 来吧，拍照片了，拍照片了，老师。
7: 好，同学们快都去拍照片了。
4: 都来。
5: 哎，
4: 来。
5: 哎，
4: 好，导演起来，看我镜头。一二三。

0: 谢谢。哎，我怎么就那么不放心呢？走出去。怎么了？
1: 你说咱爸咱妈，那么好几口的老人加在一块儿就200多岁了，去那么远的地方玩，你觉得我能放心吗？
0: 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好吧。
0: 咱爸刚才不是打过电话过来了吗？一切很安好，你放心吧啊。
1: 担心他们的身体。哎，我分析一下，咱爸稳重，俩妈泼辣，咱干爸气场十足，干妈是细心
2: 周到。
1: 哎，这个老年军团冲出去，没有人敢惹，你相信我吧啊？
2: 明白。
0: 喂，吕叔啊，哎，你谈怎么样？
3: 谈的特别好，都快签合同了。小子，输这事儿得。

0: 别说这种话，应该的。
1: 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0: 行，您顺利就好。啊，
1: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啊，挂了啊。
0: 好，拜拜。
2: 怎么了？
0: 吕叔要弄那个剧团的事儿，现在缺钱。我给他介绍了一客户，那客户也爱听戏，估计他们谈差不多，挺好的，可能要投资剧团。
2: 这事靠谱吗？
0: 靠谱啊，我一老客户，肯定靠谱。
2: 哎，
0: 嗯，
2: 那如果剧团成功的话，还有你的功劳呢。
0: 那必须的。你怎么了？
2: 有点恶心。
0: 是不是鱼不新鲜啊？
2: 不知道。
0: 我给你去酒店。
2: 没有
0: 啊，
2: 我自己去。
0: 你慢点。那你行不行啊？
2: 没事，我自己去。
0: 服务员，服务员，不明怎么回事，这鱼新不新鲜啊？
3: 新鲜的。
0: 新鲜，我老婆吃着去吐去了。行，你赶紧叫你们厨师长过来吧。赶紧叫厨师长过来，这鱼不新鲜，他吃的都
3: 是新鲜的。
0: 我
2: 对不起，让一下。
0: 我老婆怀孕了，你让她吃这种不新鲜？你说什么？你怀孕了？
4: 老婆，老婆。老婆，你测完了没有啊？老婆，老婆，
2: 哎，别催我，马上，马上，马上啊！
4: 马上，你进去半天了，有结果没有啊，老婆？
0: 你等会儿，你让我冷静一下。真有了，真有了！哎呦，老婆，我要做爸爸了。
2: 确定，万一孕不期，
0: 不会，
2: 咱们就去医院找下一步验证。
0: 行，找下一步，走，你慢点，你慢点，又有事儿，你慢点。
5: 莲儿，
2: 怎么样？
5: 莲儿，恭喜你怀孕了。哎
0: 呦，张一波，这次马亚怀孕全靠你。
2: 你说什么呢？
0: 啊，
6: 咱俩。这事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对不起，对不起，口误口误，脑子短路。来，你坐，慢点。
2: 没事，哥。
6: 哎，香香，来来来，
2: 好好好，
6: 香香，香香，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马上怀孕了。
4: 哎呦喂，牛不牛气？
2: 牛气！耶！
7: 我要当孩子干妈。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我给爸妈打电话，跟他们说一声。
2: 先别着急打，他们在外头玩，让他们好好玩。
0: 不是，那哪行啊？这是我们家的大事儿，我不跟咱妈说一声，她回来骂死我得。
2: 等他们回来再说。
6: 就让范阳打吧，这是个大喜事儿，应该让他们知道。
0: 哦，不对，这电话有辐射，对孩子不好吧？我去。
2: 没事儿。
6: 这范阳平时就不太正常，你听说自个儿孩子了，他怎么更不正常？
7: 打了一管鸡血，摊下来一孩子，我现在又多一孩子。
2: 哎哥，我接下来该注意什么呀？
6: 燕儿，一般来说呢，3个月以后才可以给孩子建档，所以这段时间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2: 嗯，好，我知道了。
0: 我给他们打电话了，爸妈说明天就回来。
2: 你看你，我就说吧，他们在外头好不容易玩一趟，你这么一打电话，没几天他们就回来，这能玩好吗？
0: 不是，关键他们不回来，我这心里没底，是不是？
6: 你不用没有底，改天呢，我给你一本健康孕妇手册，你回家好好看看。
0: 行。哦，对了，江一波，不管生的是外甥还是外甥女，这个孩子你必须管到底啊！
7: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一准护士，这一江大大夫，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还想怎么着？
0: 我放心。
2: 回去吧。
0: 行，回去。你慢点，慢点。
7: 至于吗？老佛爷摆驾回宫了。
0: 老佛爷，
2: 这是医院。
4: 老佛爷起驾了，你慢点，
2: 哥。
0: 走了，快来，谢谢。
7: 哎， 那我们俩什么时候也生一个？
4: 嗯，你
5: 咋没反应？
2: 才刚怀孕，哪能有反应啊？
7: 没听到我喂的咕噜咕噜咕噜。老公，
4: 嗯，
7: 你想过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吗？
4: 嗯，要是男孩呢，我就叫奔奔，就奔奔，就三个牛牛。而女孩呢，我这叫丫丫。
7: 马牙马牙牙马牙马牙马牙马牙马牙，一听就是女孩的名字。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4: 那无所谓，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7: 我想要女孩。
4: 那就女孩。
7: 有点担心。
4: 你担心什么？
7: 之前不是流产了吗？我担心这个孩子保不住。
4: 放心吧，不会的。你这次怀孕，我会天天在你身边陪着你。再说明天爸妈就回来了，他们也会天天陪着你的。啊，放心吧，没事的。
7: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孩子给保下来。
4: 嗯，要不，
7: 嗯，
4: 你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7: 反正男孩想妈妈，女孩想爸爸。
4: 女孩像爸爸的话，那也多漂亮。
7: 是因为爸爸帅。
4: 嗯，宝宝你好漂亮哦。
7: 你好帅
4: 啊。嗯，怎么了？能听到了？
7: 戴好了？
4: 听不到吧？
7: 戴好了吗？
4: 戴好了呀。聋了？
7: 听到了吧？
4: 听到了。老婆我爱你。
3: 这到家了，
8: 哎呀，累死我了！
3: 这下是，范阳，范阳，我们回来嘞！哎呦，我们回，哎呀，我跟你说，范阳啊，以后家里的活你得抢着干，你眼里得有活。
8: 妈，您放心，以后所有的活我来干。我来拿。
9: 至于吗？马岩又不是纸糊的。
3: 我跟我女婿说话呢，你是我女婿吗？
9: 我是他大爷。
8: 注意点是应该的，适当活动啊也是必要的啊。
3: 哎呀，行，哎呀，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闺女怀孕上了，我看那些嚼舌根子的人还怎么说三道四，
10: 就是。哎，其实啊，还是我请了那个大仙儿来，要不然马岩能这么快就怀孕？
3: 嗯，若是我，我弄那偏方管用。
10: 不是你那个只起点小作用，还是我请的李大师灵。
3: 哎呀，你这封建迷信，你知道吗？我那偏方那是医学，我那灵，
10: 我那灵，
3: 我给我那
8: 什么？妈，干嘛呀？吵什么呀？那么大声，对孩子不好。你这，
10: 我跟你说，这全是哎，赶紧去。
2: 行了，别再说了。哎，我说你们俩。要不是因为你们俩，我这孩子谁都让我怀不上，行了吧？哎，快跟我说说，你们世博会玩的怎么样？哦，
11: 这次啊，那可是开了眼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建筑风格啊，一览无遗。
12: 说白了吧，就等于在咱们自己祖国的地盘上，来了个环球旅游。
3: 对，看拍照片，拍的怎么样？
2: 哎呀，真不错！
3: 你看你婆婆王秀美多漂亮。
10: 那当然。
13: 婆婆，等咱们孩子出生了，三口之家也去上世博园，是吧？
3: 没错，我跟你说，我们玩的一道吧，真的还是挺高兴的。啊，哼，就是啊，跟有的人老生气了。
10: 那还不怪你啊，这一路上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
3: 那我絮叨，我为什么絮叨啊？ 还不是因为你。你说你在火车上吃那臭豆腐，那车厢是封闭的，我跟你说，全是你妈那臭味儿。
2: 哎呦呦呦呦呦，你就好像说的就跟他没吃一样似的。
3: 这事儿我是吃了，我车下吃的，我那素质你能跟我这素质比吗？
10: 哼，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一会儿嫌我臭豆腐臭啊，一会儿还嫌我话多。你要是这么看不上我的话，以后甭一块出去玩。
3: 嗯，正好，反正我跟你这种驴友，我觉得挺丢人的。
10: 我还觉得丢人呢。
13: 哎呦，
3: 怎么了？
13: 我忘了件事儿
3: 啊。
13: 怎么了？不是，吕叔跟我说他特别想您，这会儿估计在家等你呢。我给忘了。
10: 真的？
13: 啊。
10: 哎，得了。反正我在这儿待着也挺不招人待见的，我待着也没劲，那我回去吧。
13: 我送。
3: 哎，别去，你吃。
13: 哎，老婆，你帮我送吧。
10: 行行，
3: 得了，我也不送你了，真是的。
10: 哎呦喂，我上。哎，干嘛脑袋？这脑袋。
12: 怎么了？
7: 来，你转过去，我给你按按。
12: 行啊，丫头，还会这么一手。
7: 我在卫校学呢。哎
12: 呀，你怎么个不舒服啊？
7: 没什么事儿，就是哎呦，这脑袋说不上，这疼完了，这眼睛也不舒服。没事儿啊，没事儿，可能玩疯了，累的。这哎，你手劲儿还挺大的嘛，想想。哎，我说呀，你看人马牙都怀上了。你跟一波到底怎么着啊？啊，秘密，秘密，还有秘密。
12: 丫头，在自己家还保密啊？
7: 哎呀，你们就等着看吧。哎呀。
2: 老公。
13: 哎，老婆，你回来了。
2: 你干嘛呢？你这是？
13: OK，
2: 贴这么多照片干嘛呀？这家都弄得乱七八糟，这都太难看了。你这个，这都谁呀？
13: 这都是明星脸照片呀。
2: 你贴他们干嘛呀？
13: 人家说了，怀孕的妈妈一定要多看漂亮的脸蛋，看完漂亮的脸蛋，生出来的孩子一定好看。
2: 哎，你太迷信了吧？那我要看的话，我不是看你不就完了吗？咱们俩照镜子不就完了吗？
13: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哎，你看这三张，这三张都是我的。
2: 这什么意思？这又是什么意思啊？电视也不让我看了。
13: 不是，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看电视有辐射的，对宝宝肯定不好的。坐。
2: 那我什么情况？这
13: 莫扎特交响乐，以后就听这种音乐。老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都爱听摇滚乐，但是你现在怀孕了，如果多听摇滚乐的话，我怕孩子飞出来。所以说你多听莫扎特，你听莫扎特交响乐，交响乐听多，孩子生出来一定聪明。看这个。我给你制定的菜谱，早饭、午饭、下午茶、晚饭、夜宵吃什么，每一个时间段吃什么，我全给你定好了。这不是我定的，这是医生定的，有科学依据的，专门针对孕妇的。再加上我的爱心烹饪，一定是完美无敌。
2: 不是范阳，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完全就不是你了。
13: 怎么不是我？我还是范阳，但是我不是那个小屁孩了，我是小屁孩他爸爸了，是吧？所以说我肯定会有变化的。老婆，听我的，听十五分钟交响乐，完了之后吃饭我叫你啊，乖。
2: 哎呀！哎呦，太大声了，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14: 你就别给我介绍什么女朋友了，啊？改天我请你吃饭行不行？你别再提这事儿了，我不要什么女朋友啊！哎，我挂了啊，我挂了。先生，
7: 怎么了？做贼了？心虚了？谁要给你介绍女朋友？
14: 做什么贼？心什么虚？不，那个老于啊，就你上回你见过那个，他于校长，他平时说话就那样。
7: 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14: 咱知道啊。
7: 那你女朋友谁呀？
14: 我女朋友不是坐我边上吗？哎，你现在找我什么事儿？
7: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你女朋友提前毕业了，全校前五名。
2: 是不是你的骄傲？
14: 我想想，你可真厉害，你太牛气了，你太是我的骄傲了。
2: 哎，
14: 哎。

0: 我是想，这结婚的事儿，要不然再往后拖一拖。因为医院最近安排给我的手术比较多，而且人手又不够。
1: 拖到什么时候？
0: 我这个事儿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1: 什么时候做好准备啊？
0: 这个事儿我还没想好。
1: 你什么时候想好？你哪天想好？我等你。
0: 不是想想，他那个结婚的事儿啊，他不是说哪一天就可以想好的。我是觉得结婚是个大事儿。
1: 我懂了。
0: 想想，
1: 嘉音波，我天天这样围着你上赶着追着你，我真的够了。这么努力的学习，就是为了提前毕业，能够跟你结婚。我从香香活到现在，还没有为一个男人这么努力的做过一件事儿，这结果也太让我意外了吧！我是不是特好玩？这样逗我玩好玩吗？别人都说，上赶的不是买卖，我不信。我坚信你喜欢我，你爱我，只是你说不出口，你不会表达。我想，我就用我的行动证明给你看，我无怨无悔地为你付出，早晚能把你这颗石头心给捂热了吧。

0: 我错了，我真是太自以为是了，我上赶的果然不是买卖，送上门的东西就是不香。
1: 香香，香香，
2: 香香，
3: 哎呦，牙来了！嗯，哎呀，正好。我们买了这个胡萝卜、海带，还有这个野菜，都是孕妇应该吃的。哎呀，
1: 太好了，谢我干嘛呀？这是你干爹的主意，他可惦记那宝了。
2: 哎呀，能不惦记吗？这亲孙子抱不上了，只能抱着干外孙子过过干瘾了。给香香打个电话。哎呀，
3: 喂，
2: 干妈，
3: 香香啊，赶快过来帮我做饭，啊？
2: 我今天不去了。
3: 啊？
1: 今天没空啊？有空，有空干嘛不过来呀？哎，啊，是不是一波的小子又欺负你了？
3: 干妈，你还是去问江一波吧。哦，好好，行。那他让我问一波，
4: 那赶紧给一波打电话。
3: 喂，喂，喂，一波，是我，妈问你啊。
1: 你是不是又跟香香吵架了？你啊，
3: 没有，
4: 妈，我现在还有手术呢，挂了。
3: 哎哎哎，一波，哎呦，他怎么给挂了他？你
1: 怎么挂了？这不明摆着吗？他
3: 明摆什么呀？他又要掰，哼，
4: 不会吧？不会吧？赶紧跟我上医院。
3: 上医院干嘛呀？
1: 干嘛？
3: 哎哎哎，
1: 当面问罪去。
3: 哎呦，不会要掰？哎呦，怎么办？
1: 没事，明天你别管了，饭我做，你甭担心这个了。
5: 好吧，好吧。哎呦，
1: 这一家子真够热闹的，你看看。别急，慢慢的啊。爸，您怎么来了？你看。江一波，我问你句话，你和丛香香的事儿到底打算怎么办？
5: 爸，我这上了班呢，你。
1: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哈哈，我跟你妈费了半天吐沫星子，到头来是这么个德行。行了，别的话我也不说了，我就说一句，你不娶。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橙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橙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橙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1块钱，1块钱，橙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

0: 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

0: 说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怕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
0: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 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
2: 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
2: 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 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多云，21到30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1到30度。石柱黄水多云，14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2到31度。云阳龙岗多云，18到30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2到30度。綦江横山多云转阴，20到27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8到27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7到27度。开州大进镇阴转小雨，19到28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3到22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7到30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7到29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7到31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9到32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1到31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0到33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6到27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1到27度。
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9: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香香，开一下门行吗？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我知道你在屋里。香香，把门开一下，我就几句话，我说完就走。如果你不让我进去的话，我今天不走了。

想想，这个事儿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从咱们俩最开始接触，主要是因为范岩和马岩的事情。 但是后来，随着咱们俩的交往，我也看到了你身上很多的优点。你的热情大方，你的体贴照顾，真的。所以你做的一切特别让我感动。想想，你不要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感受力的人，其实我什么都能感受得到。 你对我所有的好，我都看得见，但是我内心真的很纠结。其实我真的想去尝试，去接受你对我的这份爱，但我告诉我自己说，一波儿。 你应该真正去面对这份感情了。

0: 当我真的想这么做的时候，真的做不到。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这些有点晚了吗？
1: 不是，我知道现在告诉你有点晚，也怪我自己太自私了，一直没有从马燕的情感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但是我说真心话，我一直没告诉你。
0: 我是怕伤害你。你说什么？你怕什么？伤害我？ 你现在就没有伤害我。和你在一起，我一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生怕做错一点儿，你就不喜欢我了，不要我了。你前脚说不乐意，后脚我马上改。 我天天就是为你这样一个人活的。现在我明白了，不是我做的不够好，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是你压根就没有爱过，所以我做的再好，你也不爱。 即便是这样，就算我知道了这些，我还是爱你。我真的知道自己这样有多傻，我自己都烦自己这样，可我控制不了。 我不能再这样了，我不能再为了你江一波作践自己了。我不想再为了任何人学做菜，不想再为了任何人考微笑，也不想再为了任何人学唱戏。我就想做我自己。 我承认我还爱你，但我知道我有一天一定会不爱你的。为了那一天，我会付出百倍万倍的努力，因为我真的太累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为任何人。

0: 哎，王阳倩，哎呦，我等你半天了，快！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哎，
1: 有事儿，你坐坐坐。哎，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坐。
0: 这是我一哥们儿，准备出国，手头上有点紧，准备呢，买一套房子。嗯，
1: 快点，老板。
2: 这个呢，是我房本的复印件。这个呢，是我房屋内部一些个照片。我这房子面积可不小啊，地段也很好，
0: 精装修。
3: 打算卖多少钱？
2: 200万。
3: 200万，怎么这么便宜啊？
2: 我是着急用钱，否则的话，我是不会卖掉我这套房子的。当然了，您要是愿意把价格往上抬那么一抬呢，就更好了。不过有个先决条件，不能够低于200万，而且我呀，要现款，
0: 就是全款。
3: 明白了。
0: 这套房子便宜吧？嗯，我看你干脆给买着得了。
3: 我？你卖了我都不值200万。
0: 瞧你说的。
3: 哎，不过你放心啊，我会尽快给你找到买家。

0: 合同怎么样？
1: 合同是没什么问题，不过有一点我弄不明白。这个地段马上就通地铁了，只要地铁一通，它的房价肯定往上涨。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客户怎么会那么轻易就出手？
0: 因为客户着急用钱。范阳，我要是有200万，我现在早就把它买下来了。你把这房子买了之后，转手一卖都能净赚一笔。
1: 是，这我知道。
0: 肥水不流外人田。范阳，我这是第一时间通知的你。如果这个房子你不要的话，我就把这人情送给别人了。
1: 行，我考虑一下。
0: 哎，
2: 老婆。
3: 哎，你回来了。
2: 嗯，来。
3: 哎呀，要死！
2: 跟你说个事儿。欧阳倩给我推荐一房子，市场价应该在230万起，现在户主想出手，200万就出手。我看过了所有资料都没问题。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咱们不是有房子了吗？
2: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把这房子买下来，一倒手，这绝对是稳赚的，对吧？
3: 可是咱们拿什么钱去买啊？再说了，我觉得这种事儿咱们还是别沾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我们沾不得。你忘了之前咱们就是一直有这种心态，结果老是吃亏。
2: 我是想咱不会每次都这么倒霉吧。
3: 哎呦，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咱们现在是关键时期，真经不起折腾了。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一夜暴富，我觉得吧，咱们只要把这个房子的房贷稳稳地还上，然后平平安安地等孩子生下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卯足劲儿努力的方向，你说呢？
2: 行，听你的。
4: 宝宝，你救救爸爸呗。
0: 就是这个房子，然后
5: 哎，麻烦请问一下，
0: 就是这条路，然后这边窗户，这条路直接对着你，
5: 哦，
0: 那边是金源公园，中间是商业区，然后这边跟这边都是南北通透的房子。
5: 欧阳倩，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6: 我们去那边干。
5: 哎，你好，你就是欧阳倩吧？
0: 哎，你好，您哪位？
5: 哦，我是范阳的妈妈，我想找你有点事儿。
0: 啊，阿姨，你好，阿姨。哎呀，阿姨，您喝水。
7: 哎，哎呦，这房子多好啊，南北通透的，又在学院区，地段又好。
0: 是啊，我们这儿马上还能通地铁了呢。
7: 是吗？
0: 对。
7: 哎，我跟你说，这要通了地铁，这房子蹭蹭蹭往上涨。这，
5: 哎，这房源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但是马牙说暂时不考虑买房。
7: 嗯，他不买我买呀。我跟你说吧，这老马家的人呢，就是死脑筋，就像他们这样的，这一辈子都发不了财。
0: 哎呀，真好。阿姨。
7: 嗯。
0: 现在这房子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7: 啊，
0: 那个房东要求一次性付款，
7: 不就200万吗？哎呦，我跟你说，就这点钱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儿。哎，我儿子都是总监了，我还差钱儿？哎，丫头，我跟你说啊，这个生意呢，你要好好做啊，事成之后，阿姨给你包一个大红包。
0: 不用了，阿姨，您是范阳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不用跟我客气啊。
7: 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钱你必须得收下。
0: 行，那阿姨这样吧，您要是确定买的话呢，那我就现在联系房东，然后咱们马上看房，好吗？
7: 哎，得嘞，赶紧抓紧啊！
0: 哎，
7: 抓紧，抓紧，
0: 那我去了啊。
7: 哎，姐，哎，对，哎，姑娘，那个，这个买房子这个事儿呢，你就别跟范阳他们说了。你知道我们全家现在的心思都在马牙那个肚子上呢，我也不想因为这买房子的事儿让他们小两口分心，你说是吧？哎，这件事儿我一个人就能办了，明白吗？
0: 行行行，阿姨，没问题，那我现在去了。
7: 哎，行行行，哎，你赶紧啊，赶紧，哎，我再等你信儿啊。
0: 嗯，好。
8: 哎，阿姨。
7: 哎，丫头啊，我签了啊。
2: 开一点，开一点。啊，妈，怎么了？
9: 快，劝劝你妈，我劝劝你妈。这哭起来没完没了。
8: 妈，
10: 你妈妈用投资剧团的钱，加上自己的老本，总共200万买了一套房子。这本想倒手挣一笔，可没想到房子已经有人住了。房主和你妈签合同用的文件，全都是伪造的。
11: 一房两卖，
10: 就这意思。
11: 合同呢？
9: 合同。哎，这你看。啊，
2: 我们本来要买的那套。
3: 妈，您怎么？
12: 都怪我糊涂，都怪我糊涂，行了吗？

0: 那天晚上，你跟满牙在屋里说话，我全听到了，所以我就去找欧阳念。可谁知道呢？
1: 妈，贪便宜要有限度。你签合同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2: 我都说我糊涂了，你就别埋怨我行了吧？
0: 妈，报案了没有啊？
1: 啊，报了，要不然任总那边我怎么交代呀？
3: 你妈动凑西凑凑了200万，
4: 儿子，你妈求求你，赶紧的想想办法吧，要不这200万，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赔不起任总的损失。
1: 我想什么办法？200万，妈，你看你办的什么事儿？这叫我。
4: 那咱。
3: 咱把咱这套房子先卖了，
5: 宝宝，这个房子是我给你和孩子买的，怕他卖了我们住哪儿啊？那不是还债要紧吗？丫头，
4: 妈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才行，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不是，现在问题是。
3: 房子贷款没有还掉，就算卖的话也卖不出多少钱。那要不找亲家凑？
1: 哎呀妈，您就别出馊主意了，行不行您？
4: 干嘛去？
1: 我想办法去。
4: 儿媳妇儿，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没事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起想想办法。嗯。

0: 来了，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我婆婆被人骗了，我现在急需一大笔钱，我想把我的房子给卖了，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感不感兴趣。
0: 嗨，那你卖房子干嘛？我借钱给你就行了吧。
1: 可是我需要200万呢，这笔钱数目太大了，我不希望是从朋友那儿借来的，我也不希望自己压力那么大。
0: 200万，北京现在房价这么高，你那房子也不止200万啊。
1: 那怎么办？我现在着急用钱，我只能这么做了。
0: 那行行，那这房子我买了，你们就在里边住着。
1: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如果你买了，那就是你的，我们住在里头算什么呀？
0: 那你们住哪儿啊？
1: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大不了我回我妈那住。
0: 你这人真是，都这么急的事儿了，你说说你。那这样，咱们先去银行打钱吧。啊，
1: 谢谢啊。
0: 走。
2: 你放心，我下午约了两个客户谈我们房子的事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1: 你别再约了。啊？这事我已经解决了，那200万凑齐了。
2: 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把咱们的房子给卖了。
2: 这么短时间你把房子给卖了？你卖给谁了？
1: 我那朋友靳若愚啊。
2: 那个画家。他想干什么？
1: 他能想干嘛？他在帮我们呢。
2: 可是我觉得他动机有问题。
1: 范阳，我觉得你有问题。这都什么时候了，都火烧眉毛了，你吃哪门子飞醋呢？我告诉你，在这种时候，我想了一圈，我所有朋友里能出这么多钱的只有他。再说了，咱们这房子的市价不止200万，这你比我还清楚。我现在是赔本卖房子，就为了救你妈。你怎么连这都不明白呢？行，你要真觉得这钱有问题，我分分钟就还给他。我还真不想卖咱们这房子，我告诉你，你自己选吧。你是想看你妈出事，还是要这钱？

0: 里面是200万，你们俩说话。
1: 行啊，这才半天的功夫就凑足了200万。
2: 当然了，我儿子就是有本事。
3: 对，
0: 这事儿不是我办的，这钱是马岩凑的。
1: 啊
2: 啊！
0: 他把这房子给卖了。
1: 那你们小两口子住哪儿啊？

0: 鸡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
1: 哎呦，范阳，这事儿可就真不怨我了。你说你妈王秀美什么玩意儿啊？啊，这跟自己的儿媳妇作对，这不跟肚子里的孩子作对吗？啊，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2: 行了行了，
3: 别说了。
1: 不说，
3: 哎，进屋吧。
1: 进屋。
4: 芝麻说的对，瞧你那个妈，你说说。
2: 干爹，
1: 快点，我来吧。
5: 该吃药了。
3: 吃什么药？吃药。
6: 药量也不强。

0: 老婆。
1: 嗯。
0: 对不起啊，这个新房子没住两天，这又败坏了。
2: 什么对不起呀、啊？咱们以后又不是不挣钱了，等咱们挣了大钱，咱们再搬回去。不对，咱们住更好的，对吧？
0: 你说是不是老天爷特别嫌弃我们这段婚姻呢、啊？怎么结婚到现在那么长时间，我总是有些不顺心的事儿？你说，
2: 那么多不顺心的事儿了，你就知道记着不好的，你把好的全忘了。我怎么觉得这样挺好的呢？天将降大任于你我也，必须先让我们尝尽所有的苦，剩下的时间就是享福的时间。等咱们宝宝顺顺利利、平平安的出生以后，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只怪太后太贪心呐、
2: 啊！你是说你妈吗？
0: 嗯。
2: 你妈是有点贪心，可是谁不贪心啊？谁不想过好日子呀？她不就是想挣点钱吗？我觉得该怪的应该是那房主，
0: 还有那欧阳倩，我好好骂了她一顿。这欧阳倩跟常磊根本就不认识，朋友介绍的，一点都不熟。你说现在她跟那个常磊也联系不上了，是什么事儿？这算是？
2: 那她都不认识，都不是朋友，你骂她有什么用啊？
3: 哎呀，老婆，我错了，
2: 又动了。
3: 他是我在动。
2: 不管在哪儿，只要咱们俩在一起，我就够了，知道吗？
3: 我们仨。

0: 来啊，姐。
1: 来了，喝点什么吧。
0: 啊，不用了。马雅姐，对不起啊，这个事情全怪我，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哎，也不能全怪我，是马阿姨自己信誓旦旦的说她经常炒房，所以我才这么上心的。
1: 没事儿，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但是我也不是专门来责怪你的。
0: 只可惜我现在见不。

0: 那个常磊，我要是能见到他，我一定让他好看。我刚从派出所那边出来，我还特地问了常磊这个人，我就纳闷了，他以前就是一个诈骗犯，为什么你会认识这样的人呢？我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1: 什么人啊？
0: 他叫马杰。
2: 马杰的资料，这么说，这个王秀美上当受骗跟这个马杰有关？
3: 很有可能，他跟踪过我跟范阳，而且还发短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这事八成跟他有关系。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溪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6: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
4: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溪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8: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苍岩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

0: 野生蜂蜜就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

0: 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0: 你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

0: 天然野生，酒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

0: 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

0: 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
3: 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0: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1: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8: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9: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0: 跟你一起做生意。
11: 哇，痛快！
8: 人生自己掌舵，
7: 人生自己掌舵，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3: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4: 哎，别激动！
15: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7: 续写传奇商图。
15: 续写传奇商图。
17: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7: 我是陈晓，
15: 我是孙谦，
8: 我是罗一舟。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7: 每晚19:35，
15: 每晚19:35，
7: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5: 步步为营，
8: 步步为营。

0: 他跟踪过我跟范阳，而且还发短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这事八成跟他有关系。嘿，他这个音乐网站居然是星光传媒的分公司。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刘叔，我曾经在这家星光传媒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老板叫周慕然，我现在就怀疑周慕然跟这事有关系，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一些矛盾，可是他后来因为公司上市的问题被抓入狱了，而且他现在也在狱里啊，应该不太可能。刘叔，你看能不能这样，帮我去查一下他现在什么状况。他叫周慕然。
1: 周慕然，好，我去帮你查一下。
2: 那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周慕然指使的。
0: 没错，这样一来，马杰的所有行为全都合理了。
2: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他在报复我跟范阳。因为周慕然坐牢是范阳间接造成的，他现在出狱了，人在暗处，随时都有可能做出可怕的事情来。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0: 马杰现在应该还不了解我们已经掌握了他跟周慕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顺藤摸瓜。
2: 什么意思？
0: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把马杰约到这儿来，我一定想办法把周慕然给救出来。
2: 好。
3: 喂，啊，是我。啊，好，好，好，好。啊，对，啊，我马上到，马上到。
4: 那个四弟，掉头回去。

0: 不好意思啊，车呀在路上有点堵车，实在抱歉。马杰，哎呦，还有点。
1: 你给我坐下。

0: 你别忘了你的认罪书还在我那儿呢啊。
1: 不买啊，我又做错什么事了？你怎么老跟我过意不去啊？
2: 马杰，常磊的事儿你怎么解释？
0: 别跟我废话啊，老老实实告诉我，周慕然都让你做了些什么？
1: 我没做什么呀。
0: 你非逼着我报警是不是？
1: 不是，我不都跟您说过了吗？啊，是那个微信短信那是我发的，还包括这次一房两卖，那都是周慕然他逼着我，我没办法，我欠人钱，我得还人家。
0: 行，你终于承认了。周慕然人现在在哪儿？
1: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
2: 姐，甭跟他废话，直接报警，让警察问。
0: 我都纳了闷儿了，周慕然已经都自身难保了，你还替他扛什么？
1: 不是，我要说的话，我一样是个死。
0: 你不说出来，我让你死得更惨，你信吗？
1: 我就知道他每天中午在他们家楼底下吃饭。
0: 他们家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带我去，听见没有？走。
2: 姐，你别自个儿去，一个人危险，姐。喂，范阳，出大事儿了。马牙去找周慕然算账去了。
3: 周慕然，我起来，别给我装死！
1: 起来！
4: 马牙姐，他怎么一直吐白沫？他是不是死了？
5: 让你们怎么打人呢？
0: 我要去打120，赶紧打120！你赶紧给我回去！回去！
3: 人是我打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走。

0: 怎么样？周无染死了。死了？医生说，他有脑血栓，发病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吃药，而且头部受外力所重击。总之，他的死因是由很多种因素造成的。马雅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马雅姐，你倒说话呀！我们现在怎么办呀？潘阳呢？
1: 潘阳回来就把自己灌屋里。我先声明啊，
2: 要讨论这个问题。

0: 怎么样？
1: 周慕然，他死了。
0: 死了？
1: 死了。
0: 杀了。
1: 医生说他有脑血栓，犯病的时候没有及时服药，再加上受到外力的重击，抢救无效，导致死亡。这不能完全怪你。
0: 这不还是我杀的吗？

0: 就马牙动手伤人在后，周某人曾经患过脑血栓，警方一定会查清死因，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的。范阳啊，要主动去自首，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争取宽大处理。要是让警方给抓走，
1: 是另外一回事。小子，男子汉大丈夫，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夺得了一时，夺不了一世，投案自首是最好的选择。
2: 关键是往哪儿躲，孩子，你躲得了牢狱，但你躲得了你自己这颗良心吗？
3: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1: 芝麻，
2: 我就是不同意，怎么着？范阳坐牢了，马牙怎么办？马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1: 天快亮了，孩子。

0: 我想回到老家，我想看看以前的那个学校，还有小时候长大的那个房子。我得看看我妈，我挺久没看我妈了。他跟老吕他们俩合适吗？我妈的脾气，她嘴太狠了，老吕肯定说不过她。
1: 好了，
0: 你说不知道她会不会喜
1: 欢。别这样，别我，你别怕。
0: 哎，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第一次见面在音像店，我不知道怎么就吻了你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去埃及，我送你去埃及，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被关到隔离区去了，就当是非典病人，登高球场。

0: 其实我不会五分球，没练过，我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投进去，但是我进了，投进去了。
1: 我知道我们会有很多坎坷，但是我每当想到我们这个家是老天爷给的，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可是这次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次这个坎儿可能过不去了。
2: 你胡说，再大的坎儿都能过去。不管你多害怕，不管你多紧张，我们都应该勇敢的抬头去面对它，一定能过去。我现在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自首。
0: 自首？
2: 自首才能有最好的结果。放心，老公，不管我们分开多久，我都会跟孩子一起的对不出来。
0: 不是，我就算出来了，我也是傻人犯你，对吧？我这一辈子肯定是完了。要是孩子出生了，肯定会有人说你是杀人犯的儿子，你爸是杀人犯，一定会有人这么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它，对吧？我觉得你别生气，我觉得理智的说，我们应该要离婚，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你胡说什么你？范瑶，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别想甩掉我们娘俩。你就算在牢里坐一辈子，我们娘俩也等你一辈子。你这辈子都别想甩掉我。你自己一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咱们的缘分是天注定。你要敢再给我提离婚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违背天命。

0: 谢谢刘叔，你看范阳这个事的情况，我也就跟你说了。你觉得会判多少年啊？
1: 这事不好说，不鉴于案情的种种细节和范阳的自首情节，我想法官他应该会放开一面的。
2: 帮他什么呀？找律师，最好找大律师。律师？对，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必须找到好律师。老金，你认识的人多，你看能不能帮我找到最好的律师？
3: 你放心，我肯定帮你找个最好的律师。
2: 谢谢。哎呀，
3: 麦啊，你真是坚强啊！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还能保持这么冷静，甚至挺着个大肚子满世界找律师，这要是我呀，早就垮了。
2: 我根本连垮的资格都没有，我要垮了，这个家也没了。范阳还指望着我呢。
3: 你可以指望我。
2: 是啊，律师的事儿就指望你了。

0: 马牙，马牙在家吗？啊啊，来了来了。你们是？
1: 阿姨您好。我是马牙的朋友。
0: 哦，
1: 这是我给范阳请来的律师。
0: 哦，您是那个进化家？
1: 啊，对。
0: 哦，马牙，来，二位里边请。

0: 老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都别客气。范阳的事情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我一定会全力的帮他申辩，但是我也需要你们给我提供更多对他有利的细节，可以吗？
1: 是不是我找更多的证人对范阳有更大的帮助啊？
0: 当然，有利的证人在开庭的时候可以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
1: 明白了。哎呦，
2: 说范阳这小子是撞邪了还是怎么着？怎么每次出事儿都是他呢？
3: 好了好了，你就别说了啊。
2: 秀美啊，范阳的事儿你告诉他了？
1: 他是范阳的妈，我能不告诉他吗？
4: 我的儿子，
3: 秀美，你冷静。
2: 哎呀，亲家，
4: 我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都瞒着我呀？啊，谁让他去自首的？你不给我站出来！
1: 妈，律师在这儿呢，您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4: 谁呀？谁是律师啊？你呀、啊，你是律师是不是、啊？
5: 这位是律师。
4: 你哪有你这个律师？你这是什么律师？你这是什么？
5: 你别太激动，
4: 哎呀，
5: 冷静冷静冷静！
0: 哎，我可以告你人身侵犯。
4: 我不管了，我们反正你们已经擅自把我儿子送进公安局去了，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们姓马的，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你
6: 出去！实力好点，不让你撒野的地方。
4: 你也不行吗？你跟着想吵吵什么？
6: 这叫新疆，你知道吗？告诉你，出去。
7: 好了，冷静一点啊。
3: 哎呀，亲家，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么大吵大闹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4: 我儿子都解决了，这问题怎么解决呀？你，
1: 妈呀，
4: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个扫把星。自从你嫁进我们家，你说我们家有过一天消停的日子没有？哎，我说过没有？大八岁的婚姻不靠谱，早晚要遭天谴的。你瞧瞧现在闹成什么样，王小梅！你说这话，你放我们家干什么？你啊，出这事儿我们愿意吗？自从你儿子跟我闺女结婚以后，我们家真是倒了八辈鞋没了。林静啊，你要是再不闭嘴的话，你看我敢不敢抽你完？你们俩有完没完？都什么时候了，我们所有人在替你儿子，在替范阳想办法，你呢？要不是你当初弄出房子的事儿，你儿子会有今天吗？会吗？
2: 我，
1: 你现在要么就给我坐下，要么就给我回去。
2: 行了，
1: 大家的情绪都有点

0: 张律师，你看我们现在还能做点什么？
1: 准备一下范阳的换洗衣服，下午亲自去见。在座的各位，你没有在这里吵架的力气，不如好好的回忆一下范阳最近做过什么事情，见过什么样的人，或许对他有所帮助。

0: 你爱人让我给你带来了换洗的衣服，
1: 马岩，他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是按时间收费的，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也不要浪费你的金钱。半瑶，我现在需要你把那天发生的事情，还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的细节。 给我说的越详细，越具体越好，明白吗？开始吧。

0: 张律师，情况怎么样？
1: 周慕然的死因已经调查清楚，范阳的那一枪并不是直接致死的原因。我从医院调取了周慕然的病历，他在生前就已经患有脑溢血，所以范阳的那一拳可以说是外力的诱因。而且我已经调取了事发当天咖啡店的监控录像，咖啡厅当天的监控录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周慕然先动的手。从法律上来讲，范阳有机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这些都是好的消息。
0: 真的太好了。
1: 我还没说完，你是不是把马杰的家庭住址告诉了警方？
0: 对啊。
1: 两个小时前，警方已经在马杰的住处抓住了准备逃跑的他，他对所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也就是说，马杰承认他陷害范阳了。
1: 不止如此，而且他还承认了威胁、跟踪、挑拨你和范阳夫妻关系的事实。他说这一切都是周慕然所指使的，他还交代了周慕然和常磊之间的勾当。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是什么？
9: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 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瓜头鲸。
2: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2: 让我看看。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3: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4: 哎，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2: 我这里只有绷带。
4: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3: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2: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5: 能剪东西就行。
2: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4: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3: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2: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3: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2: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6: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啦。
5: 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2: 嗯，我们这就出发。
4: 医生，你要多注意安全。
7: 哦，好玩好玩。
8: 大头，等等我。
3: 皮医生，你开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2: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

0: 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哎，
1: 呀哈！
2: 哎，那是什么？
3: 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4: 看上去游得超快。
2: 我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4: 我跟你讲的一样。
0: 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1: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0: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啊！
2: 嗨，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4: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0: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2: 一起海底畅游超棒的，错过了多可惜啊！
5: 嗨，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0: 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4: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头。
0: 别！
2: 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0: 我没事。
1: 哎呀，我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4: 生日礼物？
0: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5: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4: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呱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1: 不用麻烦了。
2: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0: 不用紧，我自己开就好。
1: 皮医生，我到家了。
0: 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1: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0: 再见。
2: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4: 我和你想的一样。
0: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2: 我们来帮你。
0: 快停下！
2: 刚才一定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吧？
0: 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4: 还想去哪儿吧？
2: 我们来带路。
0: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哦，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4: 好主意！
0: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2: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4: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0: 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6: 皮医生，
5: 快跑！
6: 风暴要来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7: 我们呱头鲸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4: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0: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8: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9: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8: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0: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4: 这是什么？
2: 别打岔，呱呱。
0: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1: 我们失去联系了。
8: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9: 收到，队长。
0: 队长，队长，
4: 我们好像又撞祸了。
0: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2: 好呀，
4: 好呀。
0: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一玩起游戏来，他们比谁都有干劲。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
1: 抱歉，他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良

0: 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他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1: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2: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1: 还能挤一挤吗？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3: 我的海胆，
4: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5: 皮医生，
1: 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5: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6: 兔兔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7: 暂时还没有。
8: 队长，好多鲸鱼。
9: 呱唧，这是瓜头鲸。
10: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0: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8: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
9: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10: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0: 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5: 再快一点，大头。
1: 呱呱，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5: 这可不是游戏，我是来救你的。
8: 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10: 医生，
0: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1: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5: 我们成功了！
10: 伙伴们，带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7: 搞定，启动舰艇。
11: 谢谢你们，海底特工队。
9: 达西西，
0: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8: 你都知道了？
0: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派对。
12: 生日派对？
13: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0: 这是瓜头鲸群，为了赢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0: 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呱头鲸，
14: 呱头

0: 看这里，
1: 花头精。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太舒服了。
3: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4: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0: 属于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1: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0: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1: 确实好多了。
0: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1: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2: 水怪？
1: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3: 还有更可怕的，
1: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4: 我明白，我觉得他真的是重要的。
5: 小萝卜有危险，
1: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6: 队长，他的速度好快，帆稳鳄艇追不上他，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3: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他也跑不远。
5: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了，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他逼入浅水区，让他慢下来。西西，俯冲包抄。
7: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5: 无重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3: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6: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5: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6: 是，队长。
1: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5: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6: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1: 马上就到。
5: 兔兔兔，达西西，细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2: 是，队长。
5: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1: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5: 情况怎么样，大西西？
7: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5: 围捕行动开始。
2: 是，队长。
1: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7: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3: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0: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3: 放轻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5: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2: 是。
5: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7: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6: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3: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0: 是大水怪。
1: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0: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嗯，
1: 关机小心，
0: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2: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赶鱼。
3: 赶鱼？这比我们在华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1: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看起来还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4: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1: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5: 关机，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4: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赶鱼。
6: 赶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3: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6: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5: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6: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赶鱼被困在了这里。
7: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4: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7: 嗯，好主意。
2: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7: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医生，小萝卜，谢灵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8: 是，队长。
2: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0: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5: 赶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4: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6: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赶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5: 好主意，谢灵通。
0: 江豚！
2: 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0: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2: 趁现在！
0: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4: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0: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5: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0: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6: 原来如此，赶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7: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5: 赶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0: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
7: 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洞庭湖，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4: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4: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4: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次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7: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
8: 嘿，出发喽！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
4: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5: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1: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4: 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9: 达达令，我们五周龄了。
3: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1: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2: 要去哪儿找呢？
3: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0: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3: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0: 我去找红隼妈妈。
1: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4: 或许应该加上翅

0: 的力量，就像这样。哎呀！
1: 这个就不用学了。
2: 好玩，好玩！
1: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0: 号消失了，
1: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0: 谢灵通，你看，
2: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1: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0: 他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2: 我不确定，不过他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1: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嗯。

0: 占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的冲突。
2: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1: 前面有情况。
2: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3: 还回来！
2: 大快鸟，快走！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4: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都
5: 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第五季
6: BB King 是陈明，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
4: 是我觉得我比你好。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7: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4: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无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
8: 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13: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7: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

0: 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嗯，恭喜你怀上了。
6: 哎呀，
5: 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6: 你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5: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
6: 嗯，
5: 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6: 上天不负有心人。
5: 对对对，
6: 陪了7天7夜。
7: 对。
5: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6: 什么感觉心里？
7: 心里乐开了花。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如果不是遇见了他，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一个人。他让我觉得原来我是能够被爱的，他为我付出太多，也牺牲太多。

0: 老公，谢谢你让我这棵铁树开了花。
1: 老公，谢谢你让我这棵铁树开了花。铁树为何开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翟莹莹、宗乃华、黄光云。
0: 我叫翟莹莹，来自山东济南，是一名从事美妆的创业者。
2: 大家好，我是翟莹莹的老公，我叫宗乃华。
3: 大家好，我是翟莹莹的婆婆，今年62岁。
1: 欢迎三位，请坐。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请。这句话看着不像你啊。
0: 不像我。
1: 不像。
0: 说我是一棵铁树，其实这个词儿呢是来自于我妈妈，就是她经常教训我的一个词儿。
1: 怎么讲？
0: 我是28岁之前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其实从上大学到工作，其实追我的人也还蛮多的。
1: 是因为不像铁树，像鲜花。
0: 如果说我的同学或者是工作里面认识的人，就是我一旦感觉到就是异性的这个亲密接触，比如说追我，可能本来我们还是朋友，然后呢他一让我感觉到这种亲密的靠近，我就下意识的会就排斥。但是对我的妈妈来说，她老人肯定会着急，因为我妈妈她是河南人，她会这样学。

0: 训我，说你看你都多大了呀，28了还不知道照顾对象，你看人家谁谁谁孩子都快有了，你想怎么着，你一辈子想当个光杆老铁叔怎么着，就是这样子来说我。就是不光是我妈，就是我闺蜜，说她家里面是开婚姻介绍所的，她前前后也给我介绍很多对象，所以我朋友也会觉得，
1: 明白，
0: 阿姨说的对，我觉得你这辈子就是个老铁树，一辈子也捂不热开不了花，你真的就是砸我们口碑。
1: 那这就不得不问一下，坐在您身边这位丈夫是有什么独门秘籍，突然间就叩开了心门，这个听起来就你就更厉害了，朋友啊。你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第一次那个是在，就是也是我这个朋友哦，他当时因为我之前他不是说阿姨说的对，就说我那一次他我们两个就有点就是语言冲撞了，他就挺着急挺生气的，然后后来应该过了没有多久，然后就给我微信又发了一个资料，他都以前叫我莹莹或者叫亲爱的，那叫翟莹莹，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后一次。
1: 一叫全名，问题就大了。
0: 对，就是我这是最后一次，管你。
1: 你一定见一见。
0: 对，但是我劝你去见一见。那个资料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宗宗。哦，
2: 我妈她也比较着急。
3: 我说我的孩子今年都29了，一直找没有合适的。
1: 闹心。
3: 楼底下有一个婚姻介绍所。
2: 他那个朋友那儿
1: 是您给报的呀？资料您给送过去的？
3: 是我给他的。
1: 是你闺蜜这一家是吧？
0: 就是他父母的那个公司。
1: 嚯，咔咔就登记了。
3: 看看说行，他说我这些都有几张，你看看。当时呢，我就看了有5-6张，我就看了5-6张。哎，我就看有个小妮儿。
1: 哎，该不会就是这张照片吧？
3: 就是。眼睛能大。
1: 眼睛很大，
3: 那个鼻子也挺好看，
1: 一眼相中啊！
3: 哎，一眼就看着看着挺面善那个孩子，
1: 确实漂亮。
3: 哎，你看着挺，反正挺说不上来种的，反正挺得劲儿。哎，
1: 挺得劲儿啊！这个词儿用的很精妙啊。
0: 当时我是应付的心态去的，我觉得我朋友关系还挺好的嘛。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一直这样驳他的面子，
1: 捍卫友情就去遇见了爱情。
0: 不是这样的，这个
1: 不是这样的呀，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啊，
0: 真不是这样的。那天也算加了微信，对，加了微信之后呢，就是从第二天，他就开始
1: 发消息了。
2: 有的时候我问他，你吃饭了吗？然后没回，然后我说你是不是在忙呀？也没回。
1: 说明确实在忙呀。
2: 对，然后我说那你先忙吧，我忙完了我们再聊。他总是不理我嘛。我们见过面以后，完我回去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这次见这个女孩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我挺喜欢，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她不大搭理我。然后我妈说，那你得主动啊，你得多跟人家联系啊。然后我妈还笑着说，是不是你长得太丑啊，别人没看上你啊？哎呦，
1: 您这么说呀，你挺帅的。
3: 我说是不是你长得不大好看？
1: 您这主意，
3: 咱得这个，你的眉毛有点大了，咱用不得上美容院整整眉，把这个眉毛去
1: 什么有点大，
3: 整容。我这个眉毛，
1: 您建议儿子去整容？
3: 我这个眉毛这是整整，我说叫他
1: 眉毛是吧？
3: 叫提一提，耷拉他眼架子。
2: 垂哦，
3: 是不是上美容院？
2: 提一提眉毛，
3: 把眉毛来提一提。
1: 眉毛提一提，
0: 那要改改运势，我估计
3: 改改这个眼睛是不是没有神呀？我的意思。
1: 懂了，是您大概意思是纹个眉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3: 把这个眉提一提，这个眼睛是耷拉。哇，
1: 您这给的主意我确实没想到这个主意的方向。那后来实践了吗？
2: 没有啊，然后。我的肯定不同意，因为我一个男的，我去做这个，这
1: 纹的是吧？你
2: 对，有点我接受不了啊。然后，但是我自己心里也想，我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然后或者是我真是困扰到他了啊？当时就是也对自己有一些这个不自信了。然后后来我妈就说你。他可能是挺优秀，但是你也不差呀。
1: 没错，要有信心。
2: 我妈就一直说，你作为一个男的，你就多主动一点。后来我就一直坚持。
0: 有一次我去那个潍坊出差，不知道从哪他了解到第二天在潍坊有草莓音乐节。哎呦，
1: 这个年轻人感情升温的好场景，音乐让人疯狂
0: 了。对，因为之前那个他跟欢欢了解过，我特别喜欢民谣。他后来跟我说，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车走高速一个人。

0: 然后从济南开车到了潍坊，应该得三个多小时是吧？
1: 对，
0: 三个多小时，对，三个多小时。
2: 为爱奔赴的勇气。
0: 然后他还带了帐篷，带了桌椅。哎呀，对，然后
2: 你这是第一次去看吗？这装备很专业啊。
0: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零食。然后就那天就一整天，我觉得陈明老师那天我特别开心。哎呀，就在年轻人那个什么环境下，我非常的放松。
2: 明白，你这个时机抓得好。
0: 我那个结束之后，他就带我回来嘛，那我回来已经挺晚的了，就把我送到了我们小区门口，然后我就正常的，我就下去走了，他就没让我走，他就说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2: 完了，你心里就
0: 咯噔了。我心里特别慌，说那个就也认识这么久了，他确实挺喜欢我，能做他女朋友嘛。然后当时我就是心里扑腾扑腾扑腾跳得挺快，但是因为我之前那种经历吧，就导致我就下意识的，我说没准备好，我不行，我就赶紧走了。然后就没有
2: 果断拒绝了。
0: 对，就拒绝了。
2: 你刚才说因为之前的经历是什么经历？
0: 就是我包括我28岁之前就为什么一直没有谈恋爱。
2: 对呀。
0: 就是我有点特殊，我的生活经历是有点特殊的。
2: 怎么讲？
0: 我爸爸当时他是工作分配到了济南，我妈妈是带着我的两个哥哥来到济南。所以说当时我从2岁的时候，就把我就是留在了老家，我的老家是在河南商丘，所以相当于我从2岁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家庭就分开了。
2: 那谁带你呢？
0: 一开始先是跟着我姥姥。就没2年我姥姥就去世了。跟着我奶奶了也一段时间，因为我奶奶年龄也大了，所以我第3次的搬家我就去了我二伯父家。然后那会儿其实我已经上小学了，记事了，陈明老师当时。当时我其实包括我的同学，然后我村里面那些哥哥就一直在说，你看你妈带你哥哥走不带我走，就在一直说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在我伯父家，然后因为我伯父对我很好很好，然后他还就我的作业辅导呀什么都是我伯父来，我也慢慢的就把我伯父当做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我觉得像我爸爸一样。
2: 是啊。
0: 对，让我堂姐喊爸爸的时候我也想喊爸爸，就有几次冲动我也想喊爸爸。但是呢没想到就这样一个我想喊爸爸的人，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有一年夏天我伯母跟我说我伯父身体不舒服，然后去住院一段时间。当时我小嘛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把我暂时放在了我姑姑家，然后我在我姑姑家待了一个暑假。然后有一天我姑姑跟我说第二天把我带回我伯父家。哎呦，陈明老师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多么开心。我觉得我伯父回来了，我伯母也回来了，因为这个家我已经把这里当做我的家了。那一天基本上没怎么睡觉，但是我第二天我特别开心。然后姑姑就很早吃完饭带我去回到我们村里，然后我一进我那个活动口我看见了我爸，然后我说这不过，因为平常我爸妈只有一年里面的过年的时间才回来看我10来天，我说我怎么看见我爸了，然后我当时挺惊讶的，然后我继续往前跑，然后我爸他就把我抱起来就说闺女爸爸对不起你，然后我爸就哭着跟我这样说。然后呢他就没有把我抱到我的那个伯父家，我那我还想上小学3年级，他们不想让我进那个院子，然后但是我当时感觉到了不对劲儿。然后我就挣脱了我爸爸的，就是把他挣脱下来，我就跑回去了。就当时我一进那个院子，已经搭好了灵堂。当时我就看见我伯父的照片挂在中间，我就那一刻我就感觉我一个多月没见的伯父，怎么会来一看，看见的是一个灵堂。然后我堂姐就是我伯父的女儿，她就跪在旁边，然后我看见了一个，因为当时的那会儿是就是老人去世，她就在家里面先放就办事嘛，我就看见了我伯父，就是有一张纸挡着他的脸半遮着，然后就在那里面躺着，我就扒着那个我往上够去看他，就看到了一张非常非常黄的脸。叫我当时叫大爷大爷，然后就叫大怎么了就是怎么，然后我就一直蒙着就想扒他。然后呢我堂姐当时在旁边坐着，然后我堂姐就抱着我说，莹莹你以后再也没有伯父了，就她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哭得特别凶猛，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跟了3个家庭了，然后我觉得我好像遇到了我的像父亲一样的人，为什么就是我当时觉得老天好不公啊，就是感觉为什么他就这样突然的就走了，我连

0: 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就陈明老师，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会成为我一生中的创伤。我觉得这个遗憾是任何形式都弥补不了的。
1: 弥补了，
0: 就是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1: 明白。
0: 对，然后呢，就小学毕业到初中之后呢，我就第四次，然后又去了我大伯家，然后在大伯家待了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次我就又去了我舅舅家，初中待到了我高中毕业，就一直到我就是上大学回归到了我自己家，当时一开始我回自己家庭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知道怎么样和父母相处的，包括我自己的亲哥哥，就是我们是很客气，像客气的就像客人一样，我觉得他们待我也像客人一样，生怕哪一点让我又触动了我的情绪。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那些年可能包括在遇到我老公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我就想把我包裹的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然后甚至就是有人一靠近我就下意识的是躲闪，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是懵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我们之前心里的疑问就都通透了。
0: 对，
1: 就为什么28岁之前你的这种特殊的经历，
0: 我是逃避的，
1: 和你的态度，
0: 对，
1: 整个童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哎，而且有一个我听最心疼的地方是，所有的幸福好像都是稍瞬即逝，只要是人在你的环境中都会养成对幸福的恐惧。
0: 对，
1: 因为下一次幸福又要来，你的内心，你的潜意识就会跟自己说，故事不会又要重演吧，你为了避免失去的痛苦，甚至可以不要在一起的开心。
0: 对，
1: 所以这个太难了，这个其实对你丈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他面临的是一颗冰封了20多年的心，你要怎么去把他童年的这些结一个个的解开，这个非常艰难，这是漫长的旅程。
2: 我知道这个事以后，我觉得之前一直处在那种被抛弃然后又重新获得幸福然后又被抛弃的这种状态，他肯定对幸福这个事儿，他既渴望的又恐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会接受。
1: 那你的情商真的很高呀。
2: 我知道了他这个经历以后，其实我就觉得他是需要被爱的，我就想用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把他之前缺失的那部分爱，然后一点点给他补回来。
1: 那你怎么做呢？
2: 因为那段时间他工作比较忙，然后我经常的下班去找他，然后给他送饭，然后陪他加班。我住的离他单位比较远，那我想离他近一点，那这样的话他加班的时候我可以经常来回的去比较方便。然后我就把我住的那个房子然后租出去了，在他离他单位近的地方又租了一间。哦，
1: 那个时候其实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追求者的身份已经在他的单位旁边租房了。
2: 对，但是这个事儿我没有告诉他。哎呦，我害怕他会有负担。然后让我没想到的是，其实我妈这个她比较支持我。
3: 对，当时孩子说那这个女孩子就这些经历，就刚才莹莹说的这些经历，哎呦，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1: 是，
3: 我这孩子需要你看得照顾，
1: 需要一个人好好疼。哎
3: 呦，我冷疼，我的心冷酸。我这孩子这是个好孩子，长得也漂亮，这孩子经历的多，这孩子也懂事，将来以后，我说你得好好的照顾他。我说你经我照顾你。我说我和你爸爸搬走，我原先在比保全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房子，我说我和你爸爸搬走。哦，你现在这么学校自己独立，
1: 训练孩子独立。哎，
3: 你会照顾自己，
1: 明白了，
3: 你照顾别人，
1: 腾出空间和时间。哎，大智慧啊，这母亲大智慧。你舍得吗？儿子一直从小到大都在自己身边，
3: 为了叫他将来以后他生活的幸福，我舍得，
1: 愿意抽身离去。
3: 哎，我就走了。
1: 哎，这个有魄力，那你就更有压力了，你这就势在必得呀。
2: 对，
1: 但是这个艰难的战役啊，然后再一点一点点滴的照顾，有没有一点点感动这颗冰封的心？
2: 在过程中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我越来越没有那么抗拒了。然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再到后面就是又快到七夕节了。
1: 哎，七夕了，大日子啊，关系要往前推进一下。
2: 对，然后七夕节，然后我那天我就提前约他下班一起吃个饭。那天我还精心为他准备了一束花。那天我们吃饭也很开心，然后吃完饭我送他回家的时候，到他楼下我就说，你愿不愿意做

0: 又在楼下，就是同一个地儿啊。
1: 啊，对，
0: 同一句话。
1: 对，啊、嗯。然后，当时他同意了。
0: 他怎么说的？你当时怎么说的？
2: 不是没有这么简单，
0: 没这么，你看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你当时怎么说的呀？
2: 我不是说直接说请同意、嗯，我当时愣了，我说啊，嗯，我啊了一下，啊了一下，我也就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嘛，我可能就也说不出，我说行同意，我一愣，他接着赶紧又说了一句啊，你是同意了吗？然后他就跟我问我这个、啊、问我这个，然后当时我挺害羞的、啊、然后我就拿着那束花，我就赶紧下车关了个车门，说了有啥不同意的，我就走了、啊、因为这可能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0: 有啥不同意的
2: 哎呀，我就说了个这个，然后我就走了，就
0: 快步就羞涩的跑开，
2: 跑，真是跑
0: 跑开了。
2: 对对对，
0: 你听到了什么感觉？心里有啥不同意的？
1: 当时心里乐开了花
0: 他手里的花也开了，你心里的花也开了。
1: 对，当时听到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然后后面就开始了，我们就正常的这个
0: 就开始了恋爱。
1: 哎，
3: 哎，那个我问个问题，陈老师、
0: 白老师，
3: 莹莹他租房子的这个事情更让你触动，还是他租房子并且没告诉你？
2: 我觉得两个都挺触动的。我后来知道他的租房子这件事情，我就很感动，我很感动。然后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让我
3: 更
2: 感动。
3: 对，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你一下子知道他在你旁边租房子，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以你的那种创伤性的经历、嗯、你可能真的是会有压力。
2: 对，有点压力的。嗯，
3: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嗯、保持他自己的一个习惯，也不给你带来压力。
2: 对，
3: 这个男孩子他不仅向往你，他还懂你。
2: 他跟之前就是也追我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我能感觉到他是有边界感，尊重我的，在等着我愿意一步一步向前向他走去。这是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的这样最大的感觉。
3: 所以说他懂你
2: 是是，包括到现在他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懂我的那个男
0: 孩，情商非常高很有边界感，很绅士。
3: 不是学心理学的吗？
1: 啊，不是，
3: 别干这行吧，跟我抢饭碗
0: 所以我感觉你更知道他心里的那种诉求，更知道他心里的缺失，所以恰如其分，而且你行动都在语言前面，坐在说前面，这会让他很温暖。
1: 其实就觉得我该给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嗯，我就陆陆续续会带他去看房，其中有一家他其实对那个户型挺满意的。当时要办下来大概需要230万左右。哎呦，
0: 济南哈。
1: 对，
0: 好小区。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还跟我妈说了我要买个房，然后我妈听了以后，她立马就说哎。没，你还差多少钱？他又问我，嗯，然后我说还差个10来万，然后我妈说你没事儿，我跟你爸他有钱，到时候哎呦，那把你剩下的那个
0: 什么有钱呢？
4: 啊，不是孩子突然说就，他们想要个家，就莹莹俺个家莹莹这么辛苦，孩子出生以后说带老租房子也不是无事啊。嗯，
0: 您当时大概有多少呀、啊？
4: 我有那20万。
0: 也不是特别多呀，阿姨，我这该说不说。
4: 你孩子结完婚，你剩不了多少钱。你我是这个普通退休工人的，工资不高，哎，给他了。
0: 全拿了呀？
4: 我有退休金嘛，我可以慢慢的来。哎呦，
0: 这母爱，全权母爱啊，
1: 就是没用完嘛。啊，剩下那部分我就还给我妈了。
4: 最后他
0: 又还回来了。
2: 然后呢，就办完抵押贷款，我们不接下来就买了这个房子嘛。嗯。然后把那个房子就写了我的名字、哦、然后我公公婆婆说的
0: 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
2: 对对，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0: 您的主意啊，
4: 我说你看人咱家里娶了这么好的个媳妇，我说
0: 值得，
4: 莹莹是块金子在那家里来说，
0: 那是的，晶莹剔透啊、莹莹你大气，只写了这媳妇一个人名字。
4: 哎，我就孩子能帮多少忙我尽量帮。
0: 自古以来其实婆媳关系是大难题。
2: 是的，
0: 而且她这个特殊的童年情况，如果要走到丈夫的家庭里，其实在她心里还是有很多忐忑的地方，她就知道心里踏实了，这个好相处，这个婆婆能处成朋友。
4: 你想说俺媳妇的挺好。
0: 嗯，媳妇确实好，
4: 真是遇着俺家莹莹真是俺家的福气，因为我的媳妇救了我的命。
2: 2020年，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刚结完婚，就是没几个月，当时我在出差，我老公给我打电话说咱妈的乳腺不太好，哎呦，当时我在出差，我就啥心情也没有了，我就当时没有去苏州，就改签回来了。回来之后，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不是去到了另外一个。

0: 院去检查，
1: 嗯，
0: 我确诊了就乳腺癌恶性，是几期？
2: 二期，
0: 就是先做完手术之后，放化疗都要做。当时其实积蓄确实也没太多了，然后呢，我就是当时因为我婆婆给我的彩礼，然后我娘家给我的陪嫁，然后卡里面还有一点积蓄。然后那我就拿出来给我老公，
1: 全拿出来了，
0: 就一张卡嘛。
1: 大概有多少啊？这
3: 大概有14-15万吧。
1: 14-15万，倾囊而出。
3: 对，基本上都是他那边的钱了，因为我这边其实该买房的买房，然后那个还房贷有还房贷，然后基本上也没有剩多少了。然后当他主动说：“老公，你先把咱这个卡先拿去给咱妈治病。”
1: 嗯。
3: 其实我妈这个病她不会花特别多的钱，当时我记得大概可能4-5万就够了。
1: 嗯，
3: 但是她把那个卡里所有的钱，她说你直接拿去就行，啊，这是我给咱妈的底气。
1: 对，
3: 她这么一说，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感动。她真的是，首先是把我妈当自己的妈来对待了，为这个家，真的是在用尽自己的这个全部来去付出。其实我还是挺愧疚的，因为我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但是没想到我们刚结婚就让他陪我一起去承担这种家庭的风雨。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就是那一刻我就其实就下定决心，我这一辈子就要把我自己的这个爱全都要给他。
1: 值得，
3: 对，
1: 他值得，
3: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俩都值得，彼此不是林家，你们整个两个家庭在一起，彼此都值得。买房的时候，婆婆说没二话，只写我这媳妇儿的名字。婆婆遇到困难的时候，媳妇倾囊而出，我觉得这就是真心换真心。最后康复的情况怎么样？
4: 8次化疗，32次放疗。
1: 哇，
4: 当时做完手术以后，那媳妇都得陪我一晚上。以后就有他爸爸，他早晨起来就早起来，结果早晨送了饭。
1: 嗯，
4: 但化疗不是不能吃油腻的东西吗？
1: 对，
4: 就给我做清淡的东西，菜呀尽量放少放油，做了中午头，就送过去。你不说我能干净啊？这个媳妇能好，这媳妇
1: 真好，
4: 太懂。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我在一个病房里，我病友都说你的闺女这么好呢，3天2天的来伺候你。我说那不是我闺女啊，那是我儿媳妇啊，比我闺女还好呢，真是遇着我家莹莹，真是我家的福气。
1: 那后来现在的整个身体康复的怎么样？
4: 挺好。
1: 您接下来也要多多照顾自己身体，你别是老是担心这儿孙自有儿孙。
4: 那孩子竟关心我，竟成天呱呱。
1: 当然，他们关心您是他们的孝心嘛，您也要多考虑自己健康生活、愉快心情。一点一点来，好不好？
4: 好，好。
1: 哎，这个真的是关关难过，我觉得你们这是确实不容易，但是都平安的趟过来了，对吧？那其实从恋爱走入了婚姻，那接下来他刚才也提到，其实你现在也有宝宝了，宝宝现在多大了？
0: 现在2岁。
1: 那准备要孩子的这一步一步都是顺理成章往前推进了？
3: 其实并不是，
1: 也不是顺理成章，你这一路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3: 对，
1: 怎么了当时？
3: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然后他准备创业，然后想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
1: 嗯，
0: 一开始因为我是从2012年我进入了福瑞达，然后是从管培生开始做起的。
1: 嗯，
0: 2020年开始筹备，我就想做一个这种类型的这个创业项目。然后当时我们总经理，然后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你想创业没问题，公司支持你，我们给你投，然后你去做你的品牌。
1: 领导这么开明啊？
0: 对，他就已经领导可能就他觉得他挺相信我，觉得我有那个能力
1: 啊。
0: 对，当时我就拿了自己的就是在之前的积蓄，然后我老公也支持了一些，就拿了50万，然后我们公司拿了100万，我们相当于启动资金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
3: 我觉得他在他的工作里面是属于他的一个时刻，他在讲他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是在发光的。
1: 嗯，
3: 啊，他非常的自信，而且喜欢。我就想，那不如我就放弃，然后我甘愿做他的绿叶，然后由我来去主内，然后我就果断辞职了。
1: 哎呦，辞职就全职在家了。
3: 我辞职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可能也就7-8千，但是不是特别忙，也不需要出差的一个工作。
1: 哦，就降

0: 低了这个工作的频率和强度。
1: 对，
0: 哟，辞职了以后找了个七八千，那想当年辞职之前那薪水可以啊。
1: 对，是还可以。嗯，
0: 当时在哪个城市？
2: 我山东济南。
0: 就在济南生活。
1: 对，
0: 那生活幸福指数非常高了。
1: 对。
3: 因为我们2020年结婚的时候，我90年的，那我已经30了，他31了。那个我们跟他商量，我说我刚创业，然后再是父母又觉得我们需要要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办？然后当时我老公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创业期间特别忙，然后他希望我能够先那个把精力放在事业上。
0: 那你当时创业上就可以更集中一些。
3: 对，就是所以说从20年开始，我的精力基本上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在21年的时候，当时就事业是有点起色的。21年的我们第一款呢，我们的粉底液上市，当月就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就一上市就卖了1000多万。哎呦，就慢慢我的事业也开始有起色了。22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觉得也慢慢起来了，一年也有几个亿的这个规模了。我就觉得那个我们就是可以想着是要孩子。哎呦，
0: 一年有几个亿的规模，
3: 就是
0: 女霸总啊，这以后回来就是霸总的 style 了。这个一步一步就这个时候准备要个宝宝了。
3: 对，
0: 那顺利吗？
3: 结果没想到就我的备孕过程整体也特别不顺利，就是一直自然受孕没怀上。然后后来又去打这个促排针呀、监测排卵呀这件事情，还一直在跑生殖科，然后他也会陪着我去。然后那个就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那个输卵管的检查，然后检查出来确实是有一侧不通，然后就做了一个输卵管
0: 小手术。是
3: 小手术，但是就是做完之后呢，又到下一步，医生又觉得说你就做个宫腔镜吧。然后当时呢就是也自己不知道做宫腔镜这种手术需要那个打那个麻醉，不能吃饭。我吃饭的状态下他不能打麻药。我就这样进去之后躺在那个手术台上，就是没有完全没有麻药的状态下做了那一台宫腔镜的手术。
0: 没打麻药。
3: 而且对，不单是宫腔镜，而且是他给我就是觉得为啥我没有就不容易怀，他觉得那个医生说你的宫颈口太小了，都又加了一个扩宫口。当时在那个上面躺着呀，我的天，我哭的
0: 硬撑下来了。
3: 哎呦，哭的呀，对我真杀猪叫都出来了，哭的特别凶猛。然后就做完那个宫腔镜，然后就下床让护士扶着我走。哎呦，走不了路，当时就
0: 疼啊。
3: 让我从那个检查室出来，一直到那个门口，就是我看见我老公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就问他，我说老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那个病床上啊？我就走不动，我就感觉那个路好漫长好漫长啊，因为自己刚经历过，真太疼了，我就感觉比生孩子都疼。然后呢，就是他也夹着我，那个护士也夹着我，就把我架到了那个病床上，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哭，就我刚躺下，然后我老公就这样抱着我了。我老公就是在我耳边就跟我说，就是。我老公就说，就很果断的说，咱不要孩子了，然后别这么受罪了，然后咱两个过吧。然后咱两个过去也不会影响任何咱的感情。然后他这么一说，然后我当时哭得更凶了。就觉得一是自己真的太难了，要孩子这件事情那就怎么这么难啊。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还是得要。然后就在那段时间，我都买了成堆成堆的那种验孕棒。不断的测。然后等23年的8月份，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那一刻我当时觉得，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阳光一样照到了我。我觉得我有宝宝了，我就想象着我的未来。哎呀，我终于有宝宝了。哎呦，就当时我拿着这个验孕棒跟我老公说的时候，他。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
0: 又不敢太信，
3: 我老公也不敢太信。然后当时我就又过了几天才去查的，就是收到那张那个 ACG 那个值，一看很高。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哎呦我觉得，哎呦太，我觉得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太好了。
0: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是这个原因。
3: 当时我就怎么这么慌，然后就跟我说了这几个字，然后当时哎呦，就是也是哭了，但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0: 上天不负有心人。
3: 对对对。
0: 那这么艰难的一个天赐的礼物，那这个怀的过程呢，还顺利吗？
3: 怀了刚有一个月，到23年的9月份，然后那天我是。代表我们品牌去参加我们公司的一个活动，然后需要上台讲话。然后讲话之前，我就正常，我就去个洗手间嘛。 去我洗手间，然后当时

0: 就看到特别特别多的血。哎呦，当时把我给吓的，我说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只能是立在那里。出来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领导，我出了好多血。因为当时我领导他那个已经有宝宝了，他知道情况，然后他就赶紧、就让我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让同事把我抬出去，就赶紧给我打车。打车的过程中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怎么办，当时就是刚开心了没有一个月，我当时以为又没了，孩子又没了、我当时就哇哇哭，我就跟他说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是我同事给我联系的那个医院，然后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医生直接就给我来了一句说，我们尽力不一定能保住。
1: 哎呦，
0: 然后就不让我动了，然后就让我躺在床上各种打针，然后就打了到第二天，当时感觉出血量有点变少了、就当时在医院保胎住了7天。
1: 哎呦，
0: 然后他就陪了我7天7夜。
2: 对，
1: 然后那7天7夜应该是顺利保下来了。
2: 对，顺利保下来了。
1: 这也就是后来这个来到身边的这可爱的宝宝。
0: 对 对，然后在2024年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1: 哇、这个太幸福了，可爱的宝宝生长着。
0: 对对，
1: 家庭幸福。老公现在还是在做那个工作吗？
2: 还是就是比较
1: 清闲
2: 的一点的，
1: 但主要的时间可能更多在家里孩子身上，支持老婆的这个创业。
2: 对，
0: 其实他在过程中他有机会的，就是有一个那个他的前同事，他想出去创业、想拉他一块去，然后给他说那个1年50到100万。
1: 哎呦，年薪百万，你也是霸总了，要加两个霸总在一起啊。
0: 就当时就是，
2: 但是不能在济南，需要去杭州。
1: 哦，得异地，得分离。
0: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慢慢不是有孩子了嘛，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他觉得，你看我创业当时就是虽然已经好转了，但是也是越来越忙了。然后孩子，你看我婆婆一直在帮我照顾孩子，然后我老公又一边照顾我，一边照顾我的家庭。
2: 挺好的，
1: 挺好的。
2: 对，
1: 老婆挣钱养家，老公貌美如花，这不也是很幸福的事儿吗？对不对？很好。
0: 对，全力托举我的事业了。
1: 再是介绍一下你这个事业到底是做了一款什么产品。
0: 我的事业其实跟我婆婆也有关系、哎呀，真是我这个婆婆，就是当时你看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做的不是一款粉底液吗？当时呢，就是我拿给我婆婆用了，因为我婆婆其实平常很爱美的，你看经常她会烫个头发、染个头发，让我婆婆就用，也用了几天。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哎，怎么用着用着她好像不大爱用了？就是她那天去参加那个她朋友的孩子婚礼，我那天天挺热的，那回来之后她一进门，她跟我看她脸花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莹莹，这个产品就是方便是方便，他怎么我还没有参加完婚礼了，我的脸就是一出汗都没了，就一道一道白。他你怎么不做一个，就是你像那个粉底液，你像你那个粉底液一样好用，但是你别让我这么麻烦，又简单的，
1: 又好用，时间又久。
0: 对，当时我婆婆就这样给我一提，我觉得就像一个就是灵光乍现一样，我说哎，我说对呀，我说像粉底液一样好用，但是还能就是像素颜霜一样好推开。哎，那这个想法好像是不错哈。然后当时呢，就是哎，我就跟我婆婆在聊，我说哎，我试试，我努力。我们当时福瑞达是山东最大的这个做美妆行业，从原料研发到那个生产，到品牌的孵化，它是全产业链比较全的，最大的这个国有企业。然后我们就组建了内部的团队，我们还要和行业的顶尖人才去合作。那么当时我们就找了，就跟我们公司合作的就是那个江南大学，然后北京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然后这几所高校的这个顾问团队，也都是博士硕士生。然后加上他们的导师，我们组建了这个顾问团队。以及科马，因为当时我们选择那个科马这个研发团队，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机构，所以相当于是我们能够链接上这种世界级的，就是比较前沿、顶尖的这个技术的资源。我们就组成了这样一个项目组，先搭建了团队。
1: 你当时没去工作，让你老婆工作是对的，太有章法了。你看这信，就说信手拈来，整个全都在脑子里。
0: 对，
1: 所以从护肤到美妆，
0: 对，
1: 中外，
0: 然
1: 后业界学界，
0: 对，
1: 深度打通，
0: 是的，
1: 再加上大国企在背后提供人力的支持，
0: 对
2: 对。
0: 然后所以说，经过这有将近1年的时间，我这个产品也从当初我们刚上市，然后有了1000万、2000万，到了破亿这样的一个，拿到了我们的业绩。
3: 拿上来看看，拿上来看看，我们这着急死了。
1: 我们来见识见识。
3: 东西女的就受不了。
1: 白老师根本，对，一定要试试来上手。

0: 酷啊。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原皮霜产品。
0: 原皮霜。
1: 对，原皮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叫。
1: 对，然后这是我起的，给它起的名字，就是让你用了它，就感觉你皮肤本来就很。

0: 滑。
1: 对、哦，然后所以说我们就用了这个包裹技术，然后把玻尿酸用粉一块一包，然后它推的时候就特别的润，
0: 哦 okay、
1: 也很滑。
2: 我想问一下，这分色号吗？
1: 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色号，但是它里面调色我们用了三种不同的跟皮肤相近的调色粒子，比如说有红、有黄、有肤色、
2: 哦、
1: 都是一个。它不是那种特别厚的遮瑕，它是和你的皮肤融合得很好。
0: 哦，
1: 对，
0: 试一下，试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讲，我们不如直接试。先就给您展示一下它的这个、就是推开的感觉，您可以推一下试试。就这个光泽感，
0: 哎呦，
1: 对，它有光泽感。这个光泽感是里面的滋润的油脂加上玻尿酸带来的。你像我们用粉底液，你得通过工具去拍，
0: 啊，
1: 所以它就像涂抹面霜一样，直接涂开就行了。我们是就加了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专利性的原料，叫银耳多糖。
0: 银耳多糖怎么看人想吃呢？这是
1: 银耳多糖，它的原料特性就是它很黏，但是呢，它抗氧化性特别好。
0: 哦，时间就久了，
1: 对，
0: 不会被氧化，
1: 它不会被氧化了。
0: 真好。
2: 那持妆时间多长啊？
1: 做出来的报告我们是12个小时持妆，从早上8点到下班，这个一天的通勤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说了4个方向，要遮瑕，然后要持妆，然后呢还要做到我们的就是温和，然后好涂，因为咱刚才已经展示了嘛，好涂
0: 过于好涂了、
1: 过于好涂，
0: 就我这种就傻子选手我都已经轻松搓开
1: 了。对，但
0: 是今天闪闪亮亮，那肤色完全就不一样了，马上
1: 即使是敏感人群也可以用，
0: 敏感肌也可以，
1: 也敏感肌也可以用。
0: 是，我觉得它这个温和值得信赖，因为这大国企原来就是做护肤的。
1: 而且我刚才有说到，就是我们是一个面霜的质地、你用它之前你是可以不用面霜的。
0: 而且我看上面写着还防晒，
1: 哎呀
0: SPS 50加，哎我天，
1: 那个我们拿了一个
0: 紫外线灯，
1: 对、哦、它是能够模拟高强度的紫外线照射然后会出现的皮肤问题。
0: 哦，这个质地本身是特殊材料，
1: 对，
0: 紫外线感应的，
1: 紫外线感应卡片、
0: 哦 okay、
1: 就是紫外线一照射它就会变色。我们就在它额头上抹一点，再用紫外线灯，然后我们同样的就这样照射一下。我们再把这个粉给擦掉。
0: 哦 SPF
1: 可以看到，这是完全擦掉的状态
2: 啊，
0: 这擦掉的状态啊、
1: 就是、
2: 对，这得抹匀了，要不抹匀了脸上怎么这么斑点儿？
0: 它那个周边的颜色确实变化很大，
1: 我们不仅让大家省了我们的防护力，还和防晒高倍的防晒是一样的。
3: 就我问问宗，你用吗？
4: 我不用，但是他之前经常强制我用
1: 他试过的小白
4: 对，
0: 那不对，我得跟石老师科普一下，现在年轻男孩稍微精致一点非常常见，然后我们其实录制很多也得化妆，我们之前都得一层一层涂。
1: 对，
0: 我没想到就是它一个能搞定三件事。
1: 是的，
0: 其实对男生这种怕麻烦的群体来说是很方便，整个皮肤的色泽马上不一样了，然后很多小的瑕疵就被挡住了。
1: 我
0: 手指没抹，你看这完全两个色儿。所以这
5: 你看我的感觉
0: 是不一样。
1: 对，我婆婆每天都在用这个。
0: 我觉得挺好，这个是其实是有点打动我的。
1: 是的，
0: 石老师试试吧，没事儿。
3: 这个防晒
0: 防晒
3: 不，他用我都用。
4: 哎、那我从今天开始就可以了。
3: 你看看他，其实你要填补
0: 未
3: 来的市场空白了。
0: 哎，真的是。
1: 是的，因为不是一直都说男孩子不会化妆嘛。
0: 哦。
1: 我们先
0: 想
1: 一个，
0: 选、啊、
1: 选一个男孩子，男孩子。
2: 现场选，我看上那男孩了，他很黑。
1: 可以，
2: 你扎心了。
0: 白老师怎么说话这么扎心呢？
2: 不是黑的很好呀，男生
0: 很健康。
6: 对对对，
0: 小麦肤色，
2: 小麦色，
3: 小麦
0: 那种气息。
2: 我有个建议啊，就是刚才上去的这小朋友，还有他旁边长得白白的，正好一黑一白，可以做个
3: 黑白双煞。
1: 涂半脸可以吧？
0: 涂右边一半哈，没问题哈。
1: 啊？
0: 没涂过，
1: 没涂过面霜。怎么办，石老师？
0: 考验的时候来了。
2: 我教你，
3: 我也
2: 手上一什么一和拢，然后一擦就行了嘛。
3: 就跟涂擦脸油一样。
1: 我教你一下，我先给你点在脸上，一会儿呢你就用手搓开就行了，怎么涂抹都行。然后您也把它涂开，就涂在脸上。对对。
0: 好真实啊。
1: 他其实不大会涂面霜。
0: 但是不哎，你看完全不会的情况下，一样效果惊人。帅，多大了？
5: 哎呦，你看
1: 他两个，他两个，我给他用了一小泵。
0: 这是你兄弟。
5: 别。
1: 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皮肤比较，它应该是比较黑的了哈，这个肤色上，就它刚上脸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白，但是它过一会儿，然后它会有一个容肤度，它就会跟皮肤融合的比较好。然后你再看一下它的脸上，就是涂在了这一块，它会比这边的光泽感更好，然后毛孔给遮。

0: 了，隐形了、嗯、
1: 真的很帅。你们看镜子了吗？你看了吗？你没看，看一看是不是他羞涩的说可以啊啊，你这边脸，你这有对象吗？现在就快有了，
0: 赶紧用上
1: 啊！这一瓶带回去
2: 是赶紧用上。
1: 面霜也有了，对象也有了，你呢？
3: 没有，
1: 没有啊。
0: 送你一人一瓶哈、啊，然后祝你们找到好的对象。
2: 一卡都可以
1: 了，
0: 太好了。
1: 好，谢谢两位。
4: 对，那现在能说价格了吗？
0: 现在卖我们是139。然后它还有一个替换芯儿，正装用完可以把替换芯儿补充进去。
1: OK。
0: 然后替换装呢，现在是卖129。哦，都是30克。
1: 说实话，你刚才说那个已经在我心里线以下了，因为它一瓶顶三瓶。
0: 顶三瓶。
1: 但是今天你带来的话，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一瓶正装加上一瓶替换芯儿，199。
1: 两个加在一起，
0: 一共60克。
1: 60克。
0: 两瓶的量，199。
1: 所以各位已经了解了它的价格还有功效，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不需要的话呢，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啦。刚才我们近距离感受了您的产品，我们也看到发行了之后，国家官媒有联合报道，首发就破了千万，如今已经销售过亿了。
0: 对，
1: 那整个家庭的情况就越来越好了。
3: 对。
1: 非常开心听到你们家庭的故事，也看到了你们现在创业的这个成果。接下来的时间也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来，白老师。
4: 对于曾先生来说，就单从你们两位的这个组合来看，你选择让你妻子继续她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化身份，而不是你在外面赚钱，她在家里边貌美如花，我觉得你选择也是特别的明智。因为对您妻子来说，她特殊的成长经历会让她在内心当中对于只有我去创造价值，我才有安全感，我才有一种相对平静的一种心态。如果你在外边，甭管你挣百万千万还是多少，但是作为你的妻子，她在家里面她就会有特别强烈的不安。所以宗先生也是特别智慧的，没有按照我们那种传统而去针对我自己的家庭选择了一种适合你们的生活方式。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的生活事业都能够像花朵一样美丽。谢谢，
5: 谢谢戴老师。
4: 谢谢谢谢。
6: 莹莹，你有没有觉得对于你来说老天爷特别的公平，从你身边拿走的他加倍还给你了。你说你是一棵铁树，你可以开花，为什么你可以开花？是因为它像水一样的温柔，那么的细腻，跟你浇花。你在讲你小时候的苦难，你在讲你为了怀孕所受的各种各样的磨难。你的丈夫永远特别专注，特别认真，而用一种非常温柔的眼神看着你，就是你会觉得这个男的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手心里的那块宝，认真的去呵护敬你爱你。所以我才说老天爷对你是真好，他让这样一个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一个陌生人却补足了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空缺。所以很感谢你们带给我们的这个温暖的故事，谢谢你们。
7: 第一个就是祝你们特别不容易的小两口，希望你们能够地久天长。真的，命运真的是一把破伞，生活是疾风苦雨，爱是补丁啊，好好过日子。第二点呢，就是婆媳，这老太太不得了，特智慧，做好一个好婆婆，她得有多爱她的儿子呀？她对莹莹太好了，从来就一直就夸。他没有说过他一个不是啊，我不相信他是完美的。我觉得婆媳关系的主动权在婆婆，婆婆怎么做决定了儿子幸不幸福。小周真的很幸福，有这么好的妈，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夫复何求啊。你们俩一定活成全天下家庭的榜样。谢谢你们来了。

0: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老师，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了，那舞台交给你们。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奋斗感言的时间了，那舞台交给你们。
2: 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然后同时也感谢我的家庭，我的婆婆，我的老公，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尤其是我走向了中国美妆品牌创业这条路。那么我希望我以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带着我们的品牌，带着我的团队去走向世界舞台，向他们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技术突破，我们中国的品牌，我们中国的技术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我会全力以赴，继续努力。谢谢各位。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假风筝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

0: 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
10: 让爱心照亮

0: 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品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长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出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了？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3: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4: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物，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1: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2: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1: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不过瘾呐。
1: 周卫国，你以为打戏才是演戏呢？
2: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3: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4: 咱们去吧，去吧。
1: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2: 孙新普，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 我坚决不同意。
2: 你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2: 绑了！
1: 你们敢？
5: 辛普，队长，
2: 队长怎么了？绑了！
1: 周伟英，你臭小子，你
2: 说谁呢你？哦什么哦？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6: 我跟你去。
7: 我也去。
2: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你属猪呢你！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哎，这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拾你们俩！走！

0: 我换一下，应该就是这。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啊？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郡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们，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把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
1: 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
0: 说话！
2: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2: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
3: 检查武器。
0: 老白子，我们是东军突击队，你们现在已经全部宣布阵亡。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4: 报告。
5: 回来。
4: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5: 记得。
4: 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

0: 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1: 爹，您怎么来了？
2: 是啊，来了，
0: 请坐。
2: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0: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官，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2: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1: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2: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1: 孩儿知道。
2: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带着。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1: 爹，
2: 好了，去吧。
1: 爹，那您要保重啊。
2: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1: 孩儿记住了。
0: 周卫国，送老前辈。
3: 是。
4: 太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4: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

0: 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你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车。
1: 你怎么来了？我来送你。
0: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你一会儿还得上课呢。没事，来
1: 得及的。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呀？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0: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0: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1: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

0: 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3: 了。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成

0: 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0: 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历，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

0: 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

0: 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

0: 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萨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

0: 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 你看

0: 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被命运打入深渊，
9: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0: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8: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9: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2: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3: 打赢这场仗，
9: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哎，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2: 学日语？你又打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打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辛博，
2: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2: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一五诶哦，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4: 你好，那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4: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

0: 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 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さすがに日本北新一刀流の剣士今日やっと見せた。
1: 京都にいる時から先輩に剣道を習えと先生から言われ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とんでもない、千葉先生から褒めつけたな。
2: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3: 主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3: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3: 分道场？
2: 嗯，
3: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
2: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3: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3: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一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3: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2: 九段。
3: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2: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3: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3: 求你件事儿，
2: 说，
3: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2: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3: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2: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3: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2: 瑞国，今天还是别练了，这些天你的状态不好，能看出来你有心事，心不静是练不好剑术的。瑞国，你一定有不寻常的经历吧？
3: 找时间咱们俩好好聊聊天。
2: 好，一言为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

0: 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

0: 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

0: 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

0: 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

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

0: 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10: 我的孩子

0: 被送走十九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十九年。
1: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2: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也发表声明说，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这份和平协议最后能否如约签字并落地实施，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
1: 目前我们在德黑兰的观察是，伊朗媒体和舆论对这份所谓谅解备忘录的态度总体可以说维持谨慎乐观。他们支持协议框架内容，但强调这绝非是一份让步协议。协议不是伊朗在压力下妥协的，而是美国在未能实现战争目标后被迫接受谈判。首先，伊朗媒体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核协议，而是停战协议。这份文件首先是确认战争结束和解除军事压力，而不是处理核问题。截至目前，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并未停止，也没有做出新的核承诺。再者，伊朗社会对美国有着结构性不信任，现阶段最大的疑虑仍然是美国是否会履约，尤其是在未来执行阶段。因此，伊朗设置了第二阶段谈判作为保险机制，即第一步签署备忘录，第二步美国先落实承诺，第三步伊朗再进入核问题谈判。不少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吸取了2015年伊核协议破裂的教训。另外，在时间点的选择，有伊朗评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伊朗官员可能刻意避免在14号签署协议，因为这天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德黑兰不希望被美国国内政治蓄势利用，让特朗普可以宣称伊朗送上生日礼物，借机塑造胜利。总体来看，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向文本性落地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伊朗方面在释放有限积极信号的同时，仍将核心议题后移，并通过分阶段机制为后续谈判设置条件与约束。未来几天，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地签署，将成为外界判断美伊关系是否进入实质性缓和的重要观察点。
0: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在开盘后迅速高开高走。
2: 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油价下跌的前景有利于能源净进口国日本和韩国。15号早盘交易中，东京股市日经指数比此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飙升超过3200点，盘中首次站上6900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超5%，触及8600点关口，并触发熔断。这已是韩国股市连续第6个交易日触发熔断。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也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息会议前暂时松一口气。因油价的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
0: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有分析认为，届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下调，大概加满一箱油能够省10几元。周五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用于石油运输，油气将再次流向全世界。受消息影响，周一 A 股。

0: 航运股集体大涨。
1: 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重要水道，大量中东原油、液化天然气及相关能源产品都需要经由此处运往亚洲、欧洲及全球各地。此前受地区局势影响，航运安全风险上升，部分船舶绕行，保险成本及运输成本持续攀升，全球供应链也因此承受了额外压力。如今随着海峡重新开放预期增强，市场普遍认为全球能源运输有望逐步恢复正常。不过多家国际机构同时提醒，恢复通航并不意味着市场能够立刻回归正常状态。业内人士指出，海峡恢复安全通行仍需完成排雷等工作，部分航运线路需要重新调整，船舶运力调度仍需时间恢复，战争期间上涨的保险费用短期内难以迅速回落。换句话说，虽然市场已经看到了积极信号，但真正恢复到冲突前的运行水平可能仍需要数月时间。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号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该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6月14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迎来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上海举办。活动以大赛口号“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形式推动世赛理念融入城市生活，营造全程迎赛的浓厚氛围。本届世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大赛。日前，全球最大滚装船格洛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余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磨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据悉，格洛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
0: 就业是民生之本，连日来重庆各区县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增收平台，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万州区近日开展留万来万直通车进企业活动，组织近100名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生产一线，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岗位答疑等方式，精准打通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对接通道。
3: 以前对企业的了解多停留在招聘简章上，但今天亲眼看到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发现实际工作环境比想象中的更有吸引力。
2: 潼南区依托川渝毗邻地区人力资源产业园，为宝妈群体开设母婴护理等免费技能培训班，通过培训加考证加就业推荐一站式服务，帮助学员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
4: 零基础新手学员持证上岗后，就近在川渝两地上班，月收入能有5000元左右，成熟有经验的学员月收入能达到10000元以上。
2: 两江新区今年创新推出 AI 智能就业平台“鱼快聘”，依托大数据智能匹配，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企业用工需求，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简历优化，有效解决传统招聘匹配低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5: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鱼快聘这个平台来找工作，它根据信息很快就匹配了我所心仪的岗位，非常的高效。
6: 平台搭载可视化就业、大数据监测模块，可为人社、街道等主管部门提供精准详实的就业数据，为产业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云阳县通过以工代赈模式，在乡村产业路、水利设施等基建项目建设中，优先吸纳脱贫户、返乡农民工参与施工，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同时，

0: 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 现在在屋门口都挣得到200块钱，同时把屋头的家庭也照顾起走了。
0: 目前云阳县已争取2026年第一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项目10个，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3个，吸纳2180余名城乡低收入群众参与务工增收。
2: 当前正值夏季农业生产关键期，重庆各地有序开展夏种夏管，推动新装备、新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
0: 眼下，云阳县31万亩水稻已栽种完毕。为提升作业质效，当地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其中，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的方向盘由系统自动校准，可以实现自主行驶、自动转向、精准插秧，种下的秧苗排布整齐规范。
3: 插得又快又直溜，一天能插个5-6十亩，省工省力。
4: 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0: 这段时间也是花椒大规模采收期，科技人员积极对接花椒产区，推动新设备落地应用。在潼南区双江镇金龙社区的花椒烘干房，西南大学专家团队自主研发的分层袋式汁果分离设备，将花椒汁和果实分离得干干净净，效率比人工高出不少。采用了闭式烘干技术的空气源热泵设备，同样让烘干环节更高效、更省心。
5: 当湿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能够自动地把湿热的空气排出去，然后呢，余热回收器能够使新鲜的空气和排出去的湿热空气形成热交换。
0: 在开州，450万尾罗氏沼虾苗顺利入塘。位于后坝镇的养殖基地配备了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可精准掌握水质动态，联动无人机进行投喂。在石柱县临溪镇，石菖蒲种植已建成规模，但石菖蒲生长周期较长，当地探索套种密本南瓜，通过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6: 种植石菖蒲要10年才有收成，在那个行间种植密本南瓜，当年就有收成。
7: 提高土地利用率，真正实现土地不撂荒，农民有活干，增收有保障。
2: 资讯继续。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赢球。14号在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首轮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
8: 本场比赛跌宕起伏，库拉索一度扳平比分，最终德国队多点开花大胜对手7-1，这是德国球迷非常熟悉的比分。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以相同比分大胜东道主，那一年他们第4次加冕世界冠军。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自己为球队的表现感到高兴，这场大胜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悬殊比分之下，两队球迷心境全然不同。库拉索队不仅是首度进军世界杯决赛圈，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队。球场内外，德国球迷在欢庆胜利，但对于库拉索球迷来说，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比分。
9: It feels great to be here. This for us is more than just one game. For us is just the presence of being here and for the following years to grow our fan base, to grow ourselves as a team. And then in 4 years, we'll be back.
2: 当地时间15号，伊朗队将在美国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遭遇东道主美国方面的多重障碍，涉及签证、训练基地、参赛模式以及球迷观赛等。尽管如此，伊朗队14号表示将全力以赴冲刺世界杯，为伊朗人民带去足球的喜悦。
8: 14号，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签证问题虽已影响了球队备战世界杯，但他们会克服困难，全力迎接与新西兰队的首战。
10: از دولت مکزیک و مردم خوب مکزیک هم تشکر کنیم و ولی ما ایرانی‌ها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存量时代，流量见顶，新的增长变量是什么？答案指向服务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千行百业，服务业贯通生产和消费，一举拖两头。近日，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重庆市服务业发展报告》称，2020年至2025年，我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6.7%，连续两年保持全国领先，高于全市 GDP 年均增速1.1%。这份报告似乎能够为重庆服务经济的蓬勃面貌画像，在提质扩能大势所趋下，重庆服务如何打造竞争力？我们一起来聚焦。
1: 软件与信息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十四五期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明显提速，其中软信服务业投资年均22.8%，推动重庆满天星行动迭代，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催化剂。走进马上消费软件开发中心，软件天境大模型在这里迭代至3.0版，把金融服务中的自动化审批率与智能客服自助办结率双双提高到90%。这一智慧底座横向赋能全行业，金融服务业整体共享 AI 加。在梧桐车联，智能座舱系统再度升级软件，搭载了行业首个四图融合车道级导航，多重信息合为一屏，让驾驶指引更加精准直观。这一创新来自上下游的产业协同，整车厂与芯片商、软件商精准对接、定向开发，加上重庆汽车产业丰富的场景托底，创新方案得以规模化落地，横向赋能全行业，纵向融合产业链，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乘数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在更高维度上，则是赋能产业生态。重庆作为工业重镇，拥有39个工业门类，厚重的工业家底如何盘活？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成为破题之道，这一模式也是生产性服务业集中显效的地方。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重庆构建产业大脑，目前已链接800余家供应链企业，支撑长安、赛力斯的本地配套率分别提升10%和12%，产业生态从各自为战走向同频共振，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动能。打通数字孤岛，拆掉协议壁垒，融合产业链条，工业智能化正在打开新的蓝海。
0: 满天星行动是服务业存量变增量的一次重庆实践。满天星行动以来，从业人才规模、涉外人才占比双提升，新增从业人员26.3万人，其中超过30%是涉外户籍。也就是说，满天星每增加3位新员工，就有1位是新重庆人。我们再把视野放大到整个服务业，截至2025年末，

重庆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874.14万人，在全市比重占到54.2%。服务经济已不仅是赋能产业增长，其本身也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2025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迈上9000亿元台阶，软性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元，而与开放经济相关的物流、金融、电商均迈上1000亿元台阶，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留下新的想象。北纬30度黄金种植带在重庆穿城而过，雨量充沛，冬无霜冻，湿润的气候和土壤孕育出青菜头的鲜脆爽口。涪陵榨菜风干脱水、盐腌压榨工艺逐渐征服了世界的味蕾，位居全球三大腌菜之列。小小一盘开胃菜如何漂洋过海，靠的是服务业的发力。出口主体分散、跨境环节繁琐等因素都可能让豆腐盘出肉价钱。涪陵综保区搭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贯通500余家服务商、50余个通关口岸、20余个海外仓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帮企业节约人力成本30%以上，平均降低物流成本1/3，品牌溢价达30%。2025年，涪陵榨菜远销8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3.02万吨，出口额2.66亿元，出口量和出口额稳占全国第一。涪陵榨菜加速扬帆出海，是打响重庆服务品牌的一个缩影。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助推新兴服务迎来增长，数字变革和制度创新则打通了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以汽车销售服务为例，重庆懂车帝公司将汽车消费相关的看、选、买、用、养、玩全生命周期集纳为数字化场景，服务网络正在延伸至全球市场。借助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国家级平台，重庆持续发力，涉外咨询、现代物流、跨境电商等服务领域向着专业化、高端化跃迁，这也是重庆服务走向世界的底气。2025年，重庆服务进出口增长7%，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75.2%。如今消费增长、经济增长都在向着服务主导转变，服务业的进阶也是一场结构性转折，重庆需要体系化的新布局。9611正是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来分解一下。九市产业骨架迁入33618体系，服务升级赋能制造提质，制造升级倒逼服务迭代。6市民生机理指向民生需求，以需求牵引服务，以服务引领需求。11是品牌竞争力，一座城市的服务业要在竞争中出圈，要有叫着响的招牌。9+6+11形成一盘棋，推动这座城市的服务业扩能提质，像山城的烟火气一般渗透每一处街巷。中午时分，烟火气准时升起，社区食堂里菜色丰盛，价格多年不变。在民主村里能感受到的服务远不止于一餐饭的便利。民主村2期改造完工后，不仅换新面积的体量增加了35%，服务配套也全面提质，生态停车场、健身绿道，还有新增了超过8000平方米的社区商业咖啡馆、爸爸茶、创意工作室，与老社区的烟火气相得益彰。这些并非简单的商业运营，更是对社区生活短板的精准补充，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正在成为衡量城市生活服务业的新标尺，也是扩大就业的热土。年轻的创业者成了新村民，老社区有了新服务，这样的模式并非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需求。南平街道的厚宝社区建于80年代，漫步这个老旧小区，扑面而来的却是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的新意。2000米慢行步道连起了商业街区、社区服务点和轨道站点，居民步行不到15分钟就有幼儿园、养老站、医疗服务等。社区里咖啡、文创等服务消费的客流翻了2倍，新旧服务业态在这里同生共长。重庆的服务新场景正在不断上新，社区家政、养老托育、便民网点不断完善，一线大牌、新潮业态持续入局。热闹的商圈、升级的产业、便利的生活，背后是一套贴心扎实的城市发展政策，让服务业的增量可感可触，烟火升腾下，日子更有滋味，城市更有活力。15五重庆服务如何开辟新兴赛道？我们来连线重庆。

0: 工程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易淼教授，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1: 面向15五，重点从要素、技术、业态三个维度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依托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集聚各类创新要素，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业向多样化、便利化延伸，加快培育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让优质服务更好覆盖全场景，惠及全群体。二是以数字化转型赋能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数字重庆场景优势，加快 AI 赋能，推动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跃升。三是以融合化拓展边界，扩能提质，精准突破。要深化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动能，持续提升服务业核心竞争能级，全面打响重庆服务品牌。
0: 服务加的融合效应正在破土生长，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方向已然明确，让服务业进一步站上 C 位，硬核的制造更能挺直腰杆，烟火深处的生活更有美好在心头，这座城市的发展之路也将越走越宽，通衢广目。
2: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农历七月，五湖四海的左氏后人陆续回到湖南湘阴。几天后，他们将举行一场祭祖仪式，缅怀祖先左宗棠。
1: 走廊吧。
2: 哎，对。
1: 我在出口节点，我连小静啊。
2: 哎，表哥你好。
0: 20多公里外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梁小静早早在此等候表弟左然。
1: 哎呀，夫人呢？
3: 太太。
1: 哎呀，你好，欢迎。瘦了一点呢。
3: 哦，就这样。
1: 哎呀，变化好大。
0: 左然，江苏大学教授，也是左宗棠的第五代后人。这次回湘阴，他要和亲人一起操办祭祖的事。
4: 我小时候我填籍贯填都是湖南长沙，但是我父亲的籍贯是湖南湘阴。这次来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想到我父亲了啊，因为他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
1: 回到了你的家乡了，是吧？
3: 哎，对，跟在这里
1: 了。跟在这里了。
0: 左然从小生活在北方，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一次次祭祖，湘阴这个名字从户

0: 口布上父亲的籍贯逐渐变为牵挂的故乡。湘津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湘江绕城而过，宽阔沉稳，奔流不息。都说无湘不成军，叱咤疆场的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湘军将领晚清名臣左宗棠就出生在这里。
1: 在湘阴的街头巷尾，可以看到很多以左宗棠命名的社区和街道。这些地名不仅是空间上的指引，更像是这座城市的一座座桥梁，连通着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在悄然之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更让人想要探寻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勃勃向上的文化力量呢？
0: 每次回来，左然都要先去左宗棠故居看一看。故居距离湘阴县城12公里，因为喜爱柳树旺盛的生命力，左宗棠把这处家宅取名柳庄。
2: 他自称为乡上农人，就想这辈子我就做一个农夫嘛。
3: 嗯。
2: 当然他也读书，他出生就是叫农耕之家嘛。
0: 左宗棠在柳庄生活了14年。从21岁到26岁，他参加了2次会试，却接连落榜。此后的多年间，一直以教书为生，并在这里置田建屋。在外人看来，柳庄是左宗棠科举失意后的桃花源，而他的夫人却深知丈夫胸中的抱负和志向。
2: 他这个3次科举失败，他一点不责怪，还鼓励这个左宗棠。有一首诗是吧？我看那首诗写得非常好。
4: 他说：“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于脚了此生。”
3: 就要坚持自己的志向
4: 啊！对。
2: 对，
0: 那时左宗棠一边耕读修身，一边研究水利兵法。因为敬重民族英雄文天祥，时常抄写他的那首《正气歌》，并把天地正气4个字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今天一方天地正气匾就悬挂在柳庄最醒目的位置。
4: 天地正气这4个字最能够代表他的人格，所以到今天为止啊，100多年了，在兰州有一块碑是天地正气碑，西安碑林有一块碑是天地正气碑，在湖南省图书馆有一块卷本也是他写的天地正气。
3: 他个人是怎么理解正气二字？
4: 就是挺立于天地之间，敢于了这个揭露黑暗，敢于了这个鞭打这些邪恶。
0: 在世人眼中，左宗棠大器晚成。1854年，受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赏识，42岁的左宗棠做了幕僚，2年后步入仕途。那时朝廷内忧外患，常年在外征战的左宗棠把对家人的思念写进了一封封家书。这次回乡，左然第一次看到了保存100多年的清刻版家书。这200多封书信，左然并不陌生。他想在字里行间找到记忆里最触动自己的那句话。
2: 这里，4月26日，兰州。哦，对，就是这句话是：此时昔事无可事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0: 此时昔事无可事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简单的几行字背后，是每个左家后人都熟知于心的故事。

0: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西北局势岌岌可危，朝廷屡次派兵征讨，却都无功而返。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日渐空虚。有大臣认为，当时的新疆荒芜贫瘠，收复只会徒增国库负担，不如把有限的钱粮投入到海防。一时间，朝野上下几乎都是放弃新疆的声音。然而，对于左宗棠来说，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一道选择题，他愤而上书，请命收复新疆。他认为，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在左宗棠的据理力争下，朝廷允许他带兵出征，但只能拨付50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还不到所需的一半。并且上谕中写道，如果各军逗留不前，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济，事务容积，为左宗棠试问。
1: 左宗棠那个时候要把这件事情一力承担，其实面对的难度是很大的，
2: 压力很大。有一个是，第一就是没钱，你要收复新疆，你首先要军饷还有粮草，但是我们朝廷没有那么多钱，你要一部分要自筹嘛，
3: 你主张收复，主张出兵，那就要对这个收复。如果说没有收回，是吧？或者说事情更为恶化了，那就要承担责任。
0: 左宗棠顶住重重压力，自筹钱粮，带领湘军奔赴战场。这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左宗棠在甘肃誓师的场景。
1: 这是当时的队伍，
2: 你看前面是炮队，后面是长枪。对，那时候的枪已经是火器了，不是冷兵器了。
0: 左宗棠用一年多时间击退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分失地。为收复伊犁，一年后，左宗棠决定再次奔赴前线。出征前，为鼓舞士气，他挥笔写下“天地正气”四个大字。随后，又命人打造一口棺材，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率军西进，并对身边将士说道：“我年岁已高，若不幸中途归天，你们一定要完成收复大业，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那一年，左宗棠已经68岁。
2: 那个年代人寿命比较短，所以到60几岁，他觉得我已经日子不多了，但是我还是要跟那个外敌啊，我要决一死战，
1: 就哪怕死我也要。
3: 马革裹尸
1: 打这一战，
2: 对，马革裹尸裹尸。
0: 1880年6月3日，出征的号角响彻大漠，左宗棠踏上平生最壮烈的征程。不收回新疆，无颜回京师。伴随着一声声的呐喊，大军缓缓前行。而队伍的中间赫然出现了一口漆黑的棺材，前方是大漠荒沙和生死未卜的战场，身后是等待他们平安归来的亲人。穿过嘉峪关、玉门关，浩浩荡荡的队伍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抵达前线。老将抬棺出征的消息传遍朝野，也震慑了敌人。1881年，清政府收回了伊犁，

左宗棠力排众议，抬棺出征，收复166万平方公里疆土。在世人眼中，左宗棠是令人敬仰的英雄，而对于左家后人来说，他又是一

0: 位可亲的先祖。故居前的两棵柳树寄托着人们的追思与怀念。
1: 那两棵手风柳呢，大概是两年前从甘肃那边大概是1000多公里运到这里来的啊，你走过这个说起来应该150年起码。
0: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行在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在西北，左宗棠一边行军作战，一边修桥筑路，沿途栽柳。等到凯旋归来，柳树已延绵千里。这些柳树被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希望的并不只是自家庄园里柳树成荫，而是把柳枝插遍万里边陲，也把浩然正气扎根在华夏大地，指引着后人。左然从小听过许多左宗棠的故事，也让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更感兴趣。距离祭祖仪式还有几天，趁着这个间隙，他来到了左宗棠文化研究会。在左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左家先祖曾是楚国的大臣，因改革朝弊触及了贵族利益，与屈原一起被流放到了岳阳汨罗江一带。左然想要走一走祖先来时的路，根据族谱中的线索，距离柳庄2公里的左家段是左宗棠的出生地。
2: 你看现在这条这么难走的山道啊，在当时可是一条沟通湘阴县境东西的交通要道。
3: 过去是有很多人走，
2: 非常多的人走，也有官差，也有这个挑夫，也有路人。他们经过这条道的时候呢，又渴又累又饿，找不到喝水的地方。左家呢，为了解决这个饮茶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座亭。
1: 这亭子有200年了，
2: 200多年呢。
0: 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盛靠着教书养活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是为了给路人行个方便，在古道上建起了这座茶亭。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可以供路人纳凉歇脚。
1: 茶叶先放进去是吧？
2: 茶叶先放进去，然后这个开水就往里面泡嘛，就用这个手把它舀匀，让它的盐啊、姜啊和这个茶叶啊充分的搅和搅匀。你喝一碗吧。
1: 谢谢。
2: 好，喝碗这个姜盐芝麻豆子茶。
0: 姜盐芝麻豆子茶是湖南特有的茶，
2: 这个茶呀，
0: 夏季可清热解暑，冬季可驱寒取暖。
2: 是，
4: 虽然天热，反而喝热的更凉快。
2: 所以当时这些挑夫能够喝到这么一碗茶，他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0: 人们心怀感激的，并不仅仅是建茶亭这件事。清乾隆17年，湖南水灾，庄稼颗粒无收。迟迟等不到朝廷的赈灾粮，左逢盛打算在湘阴开设一家粥棚。为筹集资金，他上门游说当地富绅，甚至把家里的物品卖给典当行。在左逢盛的奔走下，粥棚很快建成，每天免费向灾民发放粥食。从那以后，每逢灾情，左家人都会建立粥棚。自幼年开始，左宗棠就时常跟随长辈外出施粥。
2: 饥民呢，喝完这个粥以后呢，就去逗他，就说：“小宗棠，大家都把你家里的粮食给吃光了，然后你回去要饿肚子了。”当时小宗棠呢想了一会儿，然后昂起头来，振振有词地回答：“祖父教我们讲过杜甫的诗，穷年忧梨园，叹息肠内热，我饿一两顿不算什么。”哎呀，他这个话一出来，能够听懂的人呢就非常的感慨。
4: 当时为什么左家愿意做这件事儿？
1: 我了解的左公的一个最有名的一段话呀，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流传，就是“唯从

0: 俭，乃能广惠。就是你只有崇尚简朴，你才能够广泛的惠及他人，
1: 言传身教，让他参与这个事，让他自然而然的耳濡目染，能够感受着这个天下的疾苦，这就是家道家传。
2: 持身要正，秉心要公，长辈的言传身教影响左宗棠的一生。他把人生感悟写成90多副对联，不仅抒发着个人志向，也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3: 左宗棠的对联为后世广为称颂，其中一副联让我印象深刻：丽品当如山有月，持身要比玉无瑕。短短14个字，却能看出这位历史人物的自律自省和对高尚品格的追求。这个家族心怀家国、淡泊明志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更鞭策着家族后人为国为民做出更多有益的事儿。
2: 这次回乡，左然要替父亲完成一份遗愿。父亲临终前最大的心愿是回到故乡乡音。为了了却父亲的遗愿，左然特意带回了一张全家福。
1: 这是我的4姑妈，这是我的6姑妈，这是7姑妈，
4: 哦，
1: 这是我父亲，我父亲排行老8。
4: 他们都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1: 我的4姑妈呢是天津南开中学的老教师，7姑妈和我父亲是从事科研。
2: 左然的父亲左景一是中国著名的腐蚀与防护学专家，对于家族文化的理解，他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1: 文襄公生前一再告诫我们，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再多钱，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
4: 还有自己的一段感想
1: 啊，我现在回想文襄公的教训真是至理，如果他留了许多钱给我们，我们恐怕也会变成游手好闲、放荡荒唐的花花公子。
4: 父亲实际上特别看重这种淡泊的家风。
1: 对对，这是文襄公的遗训。
2: 文襄是左宗棠的谥号，意为才华横溢。他在家书中教导子女科举不为功名，应耕读为本，自立自强。左家后人遵循祖训，大多深耕在教育界、科技界、医学界。1936年的夏天，18岁的左景一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8年后，赴美深造，在那里，他潜心研究着热爱的学科，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1: 因为中国当时确实比较穷。那我父亲说了，当时那个湖南的省会长沙，连这个抽水马桶都没有嘛。美国是已经那个小汽车、电冰箱都普及了。
2: 完成学业后，左景一本可以继续在国外钻研学术，但在左然的记忆里，去和留之间，父亲并没有过多的犹豫。1945年，左景一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4: 但是那个时候，父亲还是选择回来。你觉得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回国是很自然的选择，支持救国。
2: 回国后，左景一开始着手把当时西方先进的腐蚀与防护科学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共和国成立后，他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腐蚀与防护科学的专著，为中国防腐蚀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左然。1992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左然也回到了中国。
1: 因为我父母亲教导就是，就你把事情做好，也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不慕虚荣吧。我出国的时候，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早去早回。
2: 一句早去

0: 早回是嘱托，更是期盼。离世前，祖锦一直想回到湘英，却未能如愿。
1: 左老师，您

0: 临近秋季，越来越多的左氏后人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
1: 好，农家鸡。
2: 湖南这边吃腊肉是像我左根一样，一块腊肉一杯酒。
3: 我爷爷后来在重庆也是挺怀念乡音的。
0: 左浩的爷爷左景健是中国著名的外科专家。说起爷爷，左浩很少会谈及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更多的是日常生活里让晚辈印象深刻的故事。
4: 重庆啊，北京。
3: 我记得我90年代的时候跟着我父亲一起从徐家汇啊，沿着衡山路往那儿走，也是上海比较好的一个地段啊。走着走着，我爸突然就指着旁边说：“你看，我跟你爷爷住的地方。”说当时觉得他确实住得很好。
0: 1956年，左景健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担任副院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南建设，他带着妻儿去到重庆，和同事们在那里建设一座医学院。那时，左景健的大女儿左焕琛留在上海读书，需要地方落脚。可是，左景健却把本可以留下的房产全部交还给公家。女儿也曾向左景健抱怨过，哪怕不要大房子，能否留一间小房子？左景健拒绝了女儿的请求，并给她讲了先祖左宗棠的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的夫人想向左宗棠推荐亲戚到军营任职，左宗棠得知此人能力不足，难以担当此任，就回信说：“可无需来迎。”
3: 通过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个鞭策，就是做事还是要靠自己，也不能说借着自己的地位去谋取什么一些额外的好处。
0: 在父亲的教诲下，左景健的女儿左焕琛搬去了大学宿舍，此后又在医学界工作了60多年，为中国人体解剖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5: 当时看似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决定，但可能长远来讲，其实还是对子女的成长有好处。
3: 对对，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把这种家风就是这么样一个传承下来。
0: 今天，2000多名乡音左氏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也有更多的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恪守着祖训。农历7月15，左公祠里，后人折柳寄情，追思先祖。
6: 天地正气，万古高风。余烈尊然。
0: 兴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00多年前，左宗棠把挚爱的柳树遍植西北，为大漠带去一片绿意。
7: 拜！
0: 今天，左公精神如同不屈不挠的柳树般，福泽后世。
8: 天地正气，每每读起这四个字，心里都会激荡起一股力量，升腾起一份豪迈。这种正气是一份家国情怀，是一种使命担当，是一份慷慨气节，更是左公穿越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

0: 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4到31摄氏度。北京雷阵雨，19到29度。天津雷阵雨，20到30度。上海阴，22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香港大雨，24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7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18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小雨，22到32度。银川多云，19到33度。西宁阴，14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西安晴转小雨，24到37度。成都小雨，22到27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22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

25到29度，贵阳多云，19到28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0: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1: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她19年。
0: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2: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